烦欸，而且呢天气气温的部分好像也因为下雨的关系下降了蛮多的、哦、蛮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在外面不管是要撑雨伞也好啦，或者是穿着也好啦，可能都要穿多一点点才比较不会感冒了。那也要请大家留意哦，今天呢一样是受到梅雨季第三波封面的影响哦，所以各地都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尤其中部以北雨势都比较明显一点，而且午后呢各地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而今天呢，随着封面往南移动，各地的高温其实也都会跟着下降一点。那预估呢，大台北地区高温大概是25度左右而已，东半部地区也大概是24到26度。往南一点点温度会稍微高哦，可能中部29南部31，不过呢相较于前一阵子可能都是比较冷一点天气，不过当然啦，北部及东北部相对都是偏凉的天气了。

而明天呢，封面就会南移到巴士海峡上面，所以东半部地区到时候明天也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地区维持局部短暂阵雨。那目前看起来，在礼拜六16号开始，天气就会回稳了。高温呢会逐日的回升，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周末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周末应该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山区还是会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周末规划往山区走的朋友们，也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而在下礼拜之前又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哦？根据目前的资料预测呢，在23号之前，也就是在这个就是下礼拜的整个礼拜，目前看起来好像太平洋高压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预估啦，目前预估下周应该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甚至高温都有机会会来到30度以上，感受上会接近像是夏天的天气喽。

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在人工智慧相关科技股带动之下呢，市场也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红的，标普500及纳斯达克指数再创下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67.36点，收在49693.20点。标普指数则是上升了43.29点，收在7444.2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314.14点，收在26402.3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00.72点，收在12017.98点。

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在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呢，交易员都还是保持着观望的态度，所以国际油价今天是震荡走低。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原油六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1.1%， 来到每桶 101.0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 2%， 来到每桶 105.63 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郭靖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半日闲》。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华路往北，在爱国到市民路段这边好像蛮多车的，目前很塞哦，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目前看起来在龙迷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而在五股的地方则是在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也是车多，林口则是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三重呢则是在三河路还有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也都是比较多车的，而在淡水区的部分呢，在中正东路跟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每天早上几乎都很塞的路段哦，在三重的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跟二到三十号这边，目前在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哦。

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的部分，在三重到五股二目前是车多的，而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反过来哦，在五股二往三重方向还有下光复路匝道这边目前也都是蛮多车的。同样在台64线在双向的部分，五股二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部分还有一个路段是在下新店端这边目前好像也蛮塞的，而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比较塞，而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二出口，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跟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哦。

好，再来是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也蛮塞的。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蛮多车子的。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 16.5 公里，在台六十一线南下 16.5 公里哦，在林口平交道路口这边平交路口这边呢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哦。再来，在台六十二线万里瑞滨在西行 6.6 公里的地方，在自强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好，今天状况真的蛮多的，除了很塞的路段蛮多之外呢，好像在国道上也蛮多的事故状况跟交通障碍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3.8 公里，在国道二号西行 13.8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鹰架散落物掉落在这边，经过真的要小心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6.1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36.1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3.6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塑胶板掉落在这里了。

好，最后呢，目前看到的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到圆山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了。

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讯息是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的时候，昨天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北投这边有一个原本有北投乐活节嘛，那全新升级之后呢，现在叫做是北投合适生活节，也是在这个礼拜六，

在关渡水岸公园来举办像这样的活动哦。除了有舞台的表演之外呢，还有闯关活动，亲子闯关活动，另外还有亲子的 DIY 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建议大家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大家也可以带环保杯或环保袋一起来响应

三项的体育闯关，集满四个印章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到服务台这边来兑换活动的纪念礼品咯。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揪团一起来运动了，在礼拜六的下午3:40。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相关的活动的话，赶快来上到北投区公所的网站来查询2026北投区运动嘉年华的活动，在这个礼拜六所举办的哦。

好，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包含像是和煦生活节，亲子可以一起来参与，有这个市集活动啦、闯关活动啦、体验活动啦。那想要运动、想要流汗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北投的运动嘉年华的活动，可以去这个运动闯关哦。另外，如果假设你家里面是有狗狗的话呢，相信你应该很喜欢带着它一起去散步，或者是能够在台北各个不同的狗公园来做运动，或者是跟其他的狗狗一起来互动哦。其实呢，在最近又有一个新的以狗狗竞技赛场来当作主题的狗狗游戏区哦，那这个地方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了。

好，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游戏的区域，除了我们说的狗狗的活动区之外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在北投这边的、哦、北投、欸、最近真的蛮多活动的、哦、在北投捷运现行公园这边呢，有一个新的亲子儿童的北投29号共融游戏场哦。那在这边呢也有跟狗狗结合的主题哦。这一次的游戏场呢融入了情境式的游戏的设计，有包含像是情境小屋、溜滑梯，还有需要合作操作的狗狗造型的跷跷板等等的设施。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狗狗的话，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这边游玩了。而且其实像现在这种所谓的共融式的游戏场哦，其实跟过去我们所说的这种早期的游戏场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呢，在这边可以培养像是这个手脚共用的学习之外呢，另外游戏的游具其实也都是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些的，所以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这边玩呢也可以比较放心。不过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不是说呢像这样共融的游戏场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让小朋友自己在那边玩耍然后不管他的，你还是要全程要盯着小朋友哦，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虽然游玩的器具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假设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也会出现状况，所以记得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紧盯着他们，也许如果假设有什么样特殊的状况也可以紧急来做应变哦。

如果假设你觉得前面所说到的这些活动好像都是在户外，好像我没有那么的外向，或者是没有那么的需要在外面跑跳，你希望能够以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的话呢，在5月30号礼拜六在台北天文馆这边下午会举办一场古人眼中的银河的专题讲座，那会邀请天文馆的期刊台北星空的谜样星宿的专栏作者欧阳亮先生来主讲哦。而且呢，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如果假设你有看过这个专栏的话，你会知道哦，其实里面会从天文历史还有文化的角度让大家能够重新认识在夜空当中的银河。那这一次的5月30号的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开放线上报名咯，欢迎亲子祖孙对于星空文化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与了。这次的讲座呢，会从古人为银河来命名的多元想象来出发，探讨不同的文化当中对于银河的诠释还有象征的意义。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很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星象故事的朋友们，

的话呢，我想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应该可以让大家听到各种不同的这种早期的文化历史，还有包含星空的故事了。而且讲师呢也会分享银河不思议之旅特展当中的观展的亮点还有细节，让大家能够在除了参加讲座之外呢，也可以参加这次的特展当中的内容。那这次的活动呢是115年银河特展乐林讲座系列之一，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如果假设在讲座当天呢，年满55岁的乐林长者可以获得夏季新作笔一支哦。那如果假设是一般的观众，你完整的参加四场的系列讲座的话，还可以多换四季新作笔一套，总共有四支哦。那活动呢是在线上报名，也欢迎大家能够上到台北天文馆来参与这个活动报名，来参加这一次的乐林讲座了。

0: 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道通河街路上这边非常非常多车哦。另外再提醒大家的是，木栅路四段147号前方跟和平东路四段路口这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据说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哦，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行驶咯。新北市的八里区目前在关渡桥往淡水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库伦街口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是第二车道这边哦，在公车站牌前也有出现一个坑洞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再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入口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哦。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还记得反诈专线是什么吗？好，一定要记清楚哦，三个字，165165反诈专片，165反诈线专线，一定要记清楚，因为现在诈骗真的是太猖獗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诈骗其实真的都层出不穷哦。昨天呢，雷恩打开这个电子信箱的时候呢，又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节电奖百万的系列的诈骗案件，就是以这个节电奖百万的活动来当作是诈骗的这个方式已经又再次升级了。上次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是假装他自己是台电公司嘛，然后寄给你的信呢会告诉你说呢，哦，你如果假设还你已经满了这个比上一期还要更少用电量的状况，所以赶快来更新你的资料，这样的话呢你才有办法获奖。那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想说啊，大家点进去之后呢，然后来更新资料，结果就被诈骗资料了。那也因为呢前一阵子太多的人反映说，哎，这个是诈骗了，提醒大家不要误点然后去修改自己的资料，然后把资料其实进入到假账号当中，假网站商当中呢就把资料泄露出去了。所以最近呢又升级了，最近呢直接会告诉你说呢，哦，你中奖了，你已经中奖了，赶快来做填资料。那有很多的人就会看到，哎，中奖了，哎，然后就直接填了。像这样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一个诈骗的形式出现了，请大家都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是五月份，现在已经来到了月中了嘛，在今年的上半年呢，目前有接到通报，到底有哪些的诈骗新式的案件出现，让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我觉得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第一个，这个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能会防不胜防的。为什么？因为现在 AI 的技术非常的发达，对不对？其实呢，真的有很多的人都会以为看到了真的照片、真的影片，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 AI 造假的内容哦。这种所谓的 AI 声伪技术其实是这种伪装型的诈骗。那主要呢，是因为很多的人会觉得，哎，看到了，我看到影片啦，它会动啊，它又不是假的照片。那或者是说呢，相信里面出现的名人所说的话，或者是相信影片或是声音是真的，那相信媒体的截图或是专家的背书了，就会觉得，哎，我有眼见为凭啊，我有看到影片啦，而且这个名人不是就自己亲口说出了这个东西或这件事情吗？但是呢，因为现在 AI 的换脸的影片的技术已经非常好了，甚至呢还可以把他们的声音呢直接伪装，而且现在有更高阶的 AI 的技术呢，是可以比方说类似像是视讯的方式，但事实上是脸是直接替换，声音也是直接替换的哦。所以就算你今天是跟对方视讯，有可能对方也是用 AI 技术，然后假装一个名人或是假装你认识的人来骗你哦。

我不知道大家在前一阵子，就是前一两个礼拜，有没有发现一个新闻，就是今年的五月初的时候呢，在台中有一个私立的高中，然后爆发出呢两名男学生哦，利用 AI 的技术呢，合成将近20名的女同学的不雅影像，然后到这个社群的群组当中传乱这个疯传，然后也导致呢这件事情哇影响了非常非常大哦，也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的性暴力。所以很多的时候用 AI 的技术是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让你以为是真的人所做的事情，像这样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它危险的是呢，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真的，但事实上根本都是假的哦。所以过去很多的时候大家碰到的诈骗都是用这个电话啦，用话术来骗你，但是呢现在开始靠假的画面让你相信了，例如像是名人的投资广告啦，或是假的专家直播啦，或者是假的语音讯息，或者是把这个伪装的新闻的截图跟企业品牌的影片，那透过 AI 换脸，或者是假造他的声音跟影像来合成，然后看起来很像真的，就把你诱骗上当咯。

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其实有很多的人都被所谓的交友情感养套杀的诈骗形式给骗了。常常看到在交友软体啦，或是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的脸书啦、Instagram 啦，上面会有私讯，或者包含像是小

红书、色情网站或是 LINE 群组啦、征婚平台啦、陌生的社群讯息里面啊，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假装好像要跟你交往、想要跟你认识，那甚至呢，对方可能都完全没有出面线，然后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面，结果就被他骗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这种这个社会当中呢，是属于比较不善于社交的，不太善于结交异性的好友，那可能呢属于这种比较孤单，或者甚至是年纪比较长了，也许另一半离开了，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需要被陪伴的状况，那甚至呢是期待爱情，那或者是呢可能因为被像这样诈骗之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因为这个被色骗了，所以呢就不太好跟别人说，所以导致结果因为这样子一个交友诈骗的关系，最后骗了很多钱也都没有办法找回来。像这样的一个假交友或是假征婚的一个诈骗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呢，看到很多都是这种帅哥美女的照片，然后假装呢他们是外地的人，例如像是什么国外的战地军官啦、军医啦、联合国的官员啦，或是海外的专业人士啦。好，然后每天呢早安、晚安、午安，然后嘘寒问暖，然后呢让你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懂我哎，然后接下来呢再跟你谈未来，说哦，我也想要来到台湾见你一面啦，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买房子啦，一起准备结婚基金啦，然后一起财富自由啦等等的，然后最后呢就会跟你说哎、哦，我的包裹、我的行李卡在海关，或是账户暂时不能动，或是投资的名额快要截止了，或是家人生病需要周转等等的。那其实像这样的状况，很多的时候都是先把你们关系呢养到让你不好意思拒绝，你都觉得哎，我们都已经这么熟了，既然他都开口了，那就帮他一把吧，结果这些爱情全部都是假的。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在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到通河街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新到师大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周街，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辛亥高架往东接建国高架，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南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的上方，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西有在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另外再来看到是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的部分，好像目前也是蛮塞的，而在信义快速道路往北，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市民，还有至善路往东，临溪到故宫路，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的上方好像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呢后方回堵，尾端已经来到环东堤顶上方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71.4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71.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这边，好像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追撞，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哦。那目前好像回堵了1公里了，还在处理车流的部分哦。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在内坜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了0.5公里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即将迈入到48分的时间点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哦，165反诈专线这边接收到了很多的关于诈骗的讯息。那这些诈骗的内容，可能大家也都要小心，有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哦。刚刚有提到了这。

几个诈骗形式，包含像是交友诈骗啦、爱情诈骗啦这些类型的，还有一个呢是 AI 的诈骗，这个应该是新型的诈骗形态。很多人会觉得眼见为凭，但事实上现在就连跟你视讯的画面或是声音都可能是 AI 造假的内容了。所以真的就算你觉得好像有在网络上看到都有可能，只要不是真人就都有可能会诈骗，当然真人也有可能啦，什么仙人跳啊之类的、那不过呢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暂时不提了。接下来提到的另外一个也是网络上的诈骗的形式，也是蛮多的人可能容易出现的这种诈骗的幻觉，就是高报酬的诈骗形式了。主要呢都是这些可能大家会觉得想要快点赚钱啦，或者是会担心错过投资行情，尤其像是近期不是大家说这种 AI 行情很热吗？哇，很多的人可能看到报名牌就觉得赶快去，不然的话来不及了。或者是会相信这些投资专家说呢，由我来帮你带路，来带大家呢住套房，住套房不行，就是上天堂啦。好，那如果假设呢你很渴望财务翻身的话呢，这些内容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被骗咯。像是投资的广告啦、赖投资群组啦，或是假投资 APP 啦、社群的广告，或者是 YouTube 的财经广告，或者甚至是呢也有可能是用名人投资专家的名义，然后呢用 AI 的影片来骗你哦。有可能呢他把它做成假的直播，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好厉害哟、像这样的状况。很多时候呢大家看到几个词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例如像是稳赚不赔、好老师带单、还有内线消息以及高报酬低风险，这些看起来好像可以赚大钱，但事实上你只要点击进去或是提供你的讯息，就有可能就会被诈骗了。常常看到的一个诈骗形式呢，就是先利用广告、直播或是社群私讯，然后把你拉入到群组当中，然后再用老师、助理还有学员获利的截图，假装是很专业，然后呢甚至很像很多人赚了很多钱，接着再让你小额试水温，看到账面的获利之后，你就会相信说老师真的可以带我赚钱，然后接下来呢再开始用一些这个加码啦，最后呢开始就会出现什么洗码量不足啦、保证金啦、 IP 异常啦、账户冻结啦、税金啦，或是高级认证，这些理由呢拒绝出钱给你，拒绝把钱给你，那你以为呢自己差一步就可以获领回这个获利，但事实上呢都有可能是再次的再被诈骗了。而且提醒大家因为根据统计呢，平均每一个诈骗的金额平均呢多达多少你知道吗？每一个案件甚至有可能会诈骗到170多万哦。哇，如果假设你把你的这种退休本就直接投进去的话，你想想看，你如果因此而损失而且钱不拿不回来的话，那你的退休的生活又怎么办呢？哇，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延伸到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到了吗，有这种 AI 的诈骗形式，因为呢它可以假冒成名人，假冒成投资专家来骗你。那另外一个也是前一阵子大家不知道还没有留意到，就是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有一阵子就是某个电信公司的电话很容易被诈骗使用，然后把你的 LINE 的账号给骗走吗？所以呢其实之前就有发生过，诶，有的人呢收到了你的亲朋好友的 LINE 的讯息，然后跟你说呢，诶，他可能要跟你借钱周转。那也因为是朋友的 LINE 的账号，你就是信以为他，然后就觉得呢，你就觉得，诶，好像那我就赶快转钱来给他好了，结果没想到呢就因此而被诈骗了。之前呢，骇客利用这种电信业者的这个语音信箱预设密码的漏洞，然后让大家呢直接接管了 LINE 的账户。那一旦账号被骗之后呢，诈骗集团就可以披上本人的衣服，然后呢向这个投

通讯软体上面的好朋友来传递，像是帮忙收验证码啦，不方便接电话啦，借钱周转啦，这些讯息，然后来骗你的钱。而且有时候呢，也许他可能还从中里面找到一些比方说语音的讯息的资料，然后就可以透过他来培养 AI 的技术，然后呢到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他的语音的资料，然后转换成 AI 的声音，就可以变造出他所想要的要跟你讲的内容了。所以甚至有可能就算你是用 LINE 语音跟对方沟通，那对方回给你的内容也可能都是 AI 假造的内容哦。你以为是在跟你的朋友跟你的熟人聊天，但事实上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所以千万不要因此而受骗上当了。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

0: 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了锋面影响，所以台湾中部以北地区还有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今天上午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金门及午后的各地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的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桃园市也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6度，降雨几率8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应该都还是会下雨哦。那温度方面呢，可能感受上来说，体感温度最高可能大概是28度左右，那实际上的温度大概25，所以感觉应该也还是有一点点闷闷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不过如果假设你不小心淋到雨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感冒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穿着还是要穿暖一点点，雨具的部分也都一定要携带着了，千万不要淋雨之后因为受到风寒而感冒了。尤其像是近期哦，这个感冒，尤其像是流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相信应该有蛮多的

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都会留意到，几乎路上每一个人都有佩戴口罩，因为呢，就算你今天可能没有咳嗽，没有这种飞沫传染的风险，但是你怎么难保旁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感冒呢？如果假设你因为自己很健康没有戴口罩，但是其他没有戴口罩但是可能有感冒的人，有可能会透过飞沫又传染给你了。所以不管你是身体不舒服本来就要戴口罩也好，或是你是健康的人也好，都还是建议大家外出就是佩戴口罩了吧。而且尤其像是天气的变化可能有时候蛮大的，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们，戴口罩也可以帮助避免自己很容易受到这个鼻子可能过敏的影响而导致不舒服的状况出现咯。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2159.68点，上涨了785.1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313.57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北部在交通方面的状况了。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以及辛亥高架往东接建国高架，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的上方，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要提醒大家的事故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止杨梅南下 68.7 公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68.7 公里，在校前路前方呢，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而在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 16.5 公里，台61线南下 16.5 公里，在林口平交道前，这边目前好像也有事故状况发生哦。

再来是在台北市，在中山北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在380号前方，中山北路五段380号前方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来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三重路口这边中间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

最后看到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国道路段，目前中间车道都是蛮多车子的、哦、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7了。

来自于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歌曲《年轻不要留白》。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是邝明杰还有黄雅敏所一起合作的团体。大家还有印象吗？他们其实在前身还有另外一个人成为他们的成员，然后当时的组合其实不是城市少女哦。在1985年的时候，黄雅敏还有邝明杰以及唐玫瑰组成的团体其实叫做开心少女。不过后来呢，因为唐玫瑰退出演艺圈之后，后来他们就重组了，变成了是城市少女。而这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接下来再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组合，他们是小虎队。

听到歌曲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歌曲《青苹果乐园》，这个版本跟之前分享的版本是不是不太一样呢？另外一个更青春活跃的版本是他们跟忧欢派对所一起合作的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当时三人的这个组合，其实在台湾掀起了非常大的话题。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当时的这个年代，就是繁多的唱片公司所推出来的歌手有一点点都是朝向日本的偶像塑造的形象而做出来的，像这样的一个人设。那当然小虎队其实也是翻照着这首歌曲的原曲，日本的吉尼斯所推出来的团体少年队，他们同样也是三人编组的形象，然后呢有点类似以那形象，然后在台湾打造出了小虎队这个团体。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同样也是一个团体的组合，不过呢他们是来自于香港的团体了。

来自于曹猛所演唱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相信应该在当时很多的人都对于搭配着电视剧有印象，就是林以真所演出的《家有仙妻》，大家有没有脑海当中马上浮现那个画面了？这首歌曲特别的曲风其实是来自于泰国哦，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自泰国当时非常热门的流行舞曲，那这首歌相信应该对大家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而提到了香港舞曲的部分，可能要提到的另外一位，其实他是从台湾红回香港的这位歌手，他是郭富城。来听到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那等一下哦，好，这首歌曲哎，等一下再跟大家播好了。现在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来听到先听到张雨生的歌曲好了，《我的未来不是梦》。

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在接下来的毕业季节可能也会很常听到这首歌曲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顺子的歌声 Open Up。

0: 家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与花莲走一遭哟。
2: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使用单一电视，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那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给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孩子什么要
4: 过啊？我阿
3: 林安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乐同播乐工保险局提供。
5: 哎，你在做什么？
6: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5: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6: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5: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7: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是在台北市有基隆路往北，在环东路口匝道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施工的工作人员了。再来是在大渡路往西，在立德路前方这边目前也正在施工当中。

好，再来回报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五号南下，在平林匝道出口这边外侧路肩，好像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哦。而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 4.5 公里，在国道三甲东向 4.5 公里，在木栅前外侧车道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入口这边哦，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南京东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铁片掉落在地上哦，经过朋友们可要特别小心咯。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好，再来带大家看到的是台股的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974.17点，上涨了599.67点，成交金额现在比4,188.11亿元。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或许如果假设你是七年级生的话，你可能对这些歌不陌生，因为这些应该都是在你的青春时期所听到的歌曲。刚刚本来要跟大家分享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不过因为好像 CD 有一点问题，所以有一点跳帧的状况，所以目前呢从电脑当中找到了这首歌曲，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或许你可能也是在小时候在电视前面跟着一起跳吧，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来自于郭富城所演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那个爱爱爱不完其实有一个招牌的动作、哦、连的同学他说呢，小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跟他说啦，就是他的小时候呢，在电视机前面呢，跟他的弟弟一起在对着电视这个 MV 呢，然后对着那边镜子就前方，然后在那边做这个动作，光想象就觉得好像很可爱的样子。其实刚刚提到了郭富城，他其实从台湾红回香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其实是在香港还没有那么红的一个 dancer， 也就是一个舞者，在后面伴舞的。在当时呢，有一台机车，就是光阳机车，到了香港拍了一支机车的广告，找他当作是主角哦。没想到呢，他在广告当中的那个形象，让台湾人哇疯狂的迷上他，于是呢，就让他终于有了机会能够站到舞台前方，也发行了非常多首的歌曲。那当时的这个广告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在机车广告当中搭配着那种深情的一首歌，相信应该很多人印象很深刻，就是高明俊还有陈爱梅的《谁说我不在乎》。

来自于高明俊还有陈爱梅所演唱的歌曲《谁说我不在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当时由中国的小说所翻拍的电影《蓝宇》的电影主题歌曲，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如果假设你爱上一个或许对你没有付出那么多的人，或许像这样难过的心情也会持续很久很久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香港歌手林忆莲的歌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时间转眼来到了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或许也是一首悲伤的情歌，来自于同样是香港歌手张学友的歌曲《1000个伤心的理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了。

0: 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陈先生，您餐厅阁向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4: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5: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之下，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相对的明显，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午后热力的作用之下呢，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因为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整天的气温比昨天来说呢是略微下降的，预测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白天的高温落在25到26度，其他地区可以达到29到31度，而各地清晨还有夜晚的低温落在21到24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 90% 的降雨几率，新竹地区的降雨几率 80%， 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60%。 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1到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北部空档雨势的部分，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空档了呢？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哦，还蛮担心的会下大雨哦，因为整个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雨还是蛮大的哦。但是现在有一个空档的时间，那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整个的降雨的状况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整个的雨势的部分是从北部一直会往南下。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今天清晨其实发布的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随着锋面持续的南移，整个的雨势会由北往南做调整哦。所以呢，这个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的朋友们，不是没有下雨哦。提醒一下大家，到了晚上，中部就会逐渐的转为下雨的天气。那明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呢，是有一点点可能会有缓和。那整个的天气呢，大概要到礼拜六的时候，白天西半部才会有阳光露脸的机会。所以整体上来说，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哦，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的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今天白天的时候会有降雨的空档哦，但是外出的时候，怕可能中午时段的时候出去买个饭啦，又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基本上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哦，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喽。那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封面报道的一个关系，有感受到整个的温度有一点点的下降哦。因为今天云多降雨的关系，整体的温度呢比昨天来说呢都下降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不只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其实把外套带着还是比较理想。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了。昨天伟华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特别播放了80年代的国语歌曲的男女对唱歌曲，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听的是大概是80年代跟90年代的时候啊，单一寡可以要送给大家，一样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什么呢？伟华的台语不是那么的好哦，大家跟着伟华一起来偶台语哦。我们的歌曲呢叫做《香囊金桃》。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呢？其实是王世贤。最早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独唱的版本，那后来呢他跟这个陈亮莹有对唱的版本。我昨天在网络当中找了一段的时间哦，但是我都没有找到这个比较音质比较好的王世贤跟陈亮莹的对唱的版本。那我们来欣赏的是陈忠跟邱云子的这首男女对唱的版本《双人枕头》。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好，时间来到了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号志故障咯，位在哪里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边是因为事故吗？我看一下。

号制是三面不亮不亮的情形呢、哦，目前正在抢修当中，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哦，因为它是属于十字路口的路段呢、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也要特别遵守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了。

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不晓得这一台的自脚客车抛锚的状况有没有移植开来哦？在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的方向，立德路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脚客车抛锚在当中。

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苏澳路口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在 35.5 公里处的地方泰山转接道前那一次的车道，据了解有交通障碍哦。有什么交通障碍？有一捆的帆布呢，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下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哦，而且下大雨的时候大灯一定要打开了。好，关心完路况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2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男女对唱歌曲呢？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就是王世贤的这首歌曲了，《刷中红》，他和谁所演唱的呢？就是陈亮莹。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来到了10点25分，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了。哇，最近大家都在封台股，今天的台股表现如何呢？我自己觉得好像还不错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848.61点，目前上涨了474.1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707.55亿元。好，我们的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0点25分呢、哦，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当然，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经典，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哪一首歌曲呢？休假恰里好我爱，哇，继续挂起哦，很多版本对不对？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于喜欢谁的版本呢？我喜欢罗时丰跟王瑞霞的版本，所以我们就来欣赏罗时丰、王瑞霞休假恰里好我爱。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多省电好撇步，请就这林恒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

0: 变形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原来是心理学。
1: 数位时代与心理健康。
2: 网路人设。网红超直白与分享性学知识经营频道，粉丝将近85万。然而他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突然发布 YT 珍重再见影片，并且把以前的作品都删光。他透露，过去穿着清凉是为了博眼球，话题也是迎合观众喜好，但是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性学，也被盈利数字绑架，变得很不快乐。他希望日后改做自己喜欢的题目，重新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原来是心理学》。网络是一个舞台，为了让自己被看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经营假人设，这是数位时代的现象，又该怎么看待它呢？让我们来听听看心理师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林登挺心理师。数位时代里什么都有，有爆炸的资讯量，代劳的各式机器，网络的第二个身份。人们已不再讨论潜意识里的冲突，反倒是缺乏体感，不再感到被需要，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空虚。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网络人设。我们是怎么看待网络上的自己呢？人设指的就是人物设定，像是身形外表个性行事风格等等，就是你的表现就会依照你设定好的来做，这就是人设的意思。那么网络人设呢，指的就是在网络上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刻意去塑造的一种个人形象。那一般是网红或者是明星为了让公众更容易记住自己他们通常会打造一种容易让人家记住，然后在某个领域特别突出的形象。不过这个形象有时候跟他本人的真实是有一定差距的啦，所以他们还要形象管理哦。形象管理就是说，哪些事情可以做，那哪些事情不能做。那么他经营一阵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身上有个标签，比如说你可能会记到他是一个性感偶像，他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是傻白甜，纯情少女，或者佛系的理财员什么等等的，这些标签就是跟他的人设是符合的，那他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出来。那么网络是一个舞台为了让自己被大众看见网红在打造人设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包装商品他找固定的这个位置，找个定位，贴上品牌，摆在这个流量的货架上，等着不同的粉丝去青睐最后这个流量他就可以变现了。那粉丝们也是有好处的他凭着网红身上的标签他去投射他心中的一些想望然后借此对他产生认同，所以他们也开心网红也开心这样子。那当然不只是网红啦，网络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不自觉的在经营人设

好，因为我们的社会也是一个舞台，那我们在社会上的行为啊，就好像在表演一样，好，是一种社会表演。那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个好像很怎么，大家都装来装去的，很假哎，不是。有时候啊，形象塑造啊，它也能够达成一种社会秩序。好，你就说，那他是个专家，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跟他互动。哦、啊，他是一个八加九，这也是一个标签，你心里就有一个预感说，说、哦、我等一下跟他互动要小心一点。好，所以它是一种秩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之互动。好，那像一般我们讲的网络名嘴啊，这个就是一个标签，好，它就会引经据典，激发你的情绪，听起来好像头头是道，但是他说的又不一定是真的，好，你就会脑袋中有一个印象了。好，但是这样是好的吗？还是说假人设啊演过头了，以假乱真呢？那我们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一下网络人设哈，我们可以对照高夫曼的剧场理论。虽然说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不过如今啊，网络等同于马路啦，各种言行啊都有观众划过，都可以在看的。而且自媒体也是我们自己搭的舞台啊。那么高夫曼的剧场理论是什么呢？好，就是这个学者啊，把社会比拟为舞台，人们的日常跟活动哦、啊、是一种戏剧表演。每个人都是表演者啦，都有假想的观众在看他、哦、那这个剧场、啊、有分前台跟后台，所以社交就是前台，那你私底下个人的空间就是你的后台，那么前台就需要社会秩序跟表演、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各种不同的标签啊，那我们知道大家就知道怎么互动了，那我们在这边上面做一些社交啊，其实都有一些目的在的，那么你下了台之后就是后台了，是你个人放松的私人空间。好，那么这个理论是蛮久以前出来的啦，当时的网络当然不发达，不过呢，数位时代啊，网络也是一种剧场哦，所以网络上面也是前台，人们会精心的筛选啊，展示最好的一面给网友看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就已经化妆好了？你已经准备好了哈？然后会隐藏啊后台的真实的那些缺憾、遗憾，还是负面的感受。好，所以我们看，不是很多人都在 FB 看到说我们的好朋友啊，在上面都发布那些好美好的好愉快的照片哦，哎，好人人称羡啊，或者是看起来气色都很好啊，不是啊，那个网页上的我是经过雕琢的。那么后台是什么呢？不知道，说不定后台是一些杂乱的房间、身体的病痛，或者是孤立的关系呢。好，所以这两个部分就会有一些落差了。那随着网友的增加，这个群体的影响就变大了。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个人自媒体的这个舞台啊，为了博取网友的目光、点赞率这些等等的，演出的真实性就降低了。然后你就会，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啦，去用一些比较夸大的、比较特殊的，好，甚至有的人会开始虚构。以前他有一个网红医生哈，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啦，他隐瞒了他从医院已经离职的事实哦，每天都还继续开车直播说，我今天去上班了这样。对，就假上班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后来真的有一天被戳破了哈，就大家的很多网友就进来通通来攻击他，就挡不住了，所以他整个粉专后来就关闭了啊。其实这样子也蛮可惜的，因为本来他的形象是蛮好的，可是为了维持这个部分，他就不敢去讲说他后来离开了啊，他就继续演戏这样哈，所以就反过来了嘛。好，所以如果说哈，我们太过度了，你这个假人设就会扭曲真我了。所以就过度表演了嘛，啊，而且拉大了所谓理想我和真实我的差距了，啊，那为了流量，人们都假戏真做，当然有时候有一部分你会越来越瞧不起真实的自己嘛，因为那个东西太不好看了，啊，或者是你会不断的压抑自己，说出唯心之论，哦，这个对我们人的心理是不好，因为你就内外不一致啊，那长期下来就焦虑跟忧郁，最后一定是演不下去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你啊，你演出来都很辛苦，啊，那就会崩塌了。我们回到开头的故事啊，网红超直白啊，其实后来就是有感受到这一点了、啊、哈。那他发现的点是什么呢？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他做这个直播之后啊，后来都在讲有关性的事嘛哈。然后后来他也根据这个他演出来的假人设去读了性学研究所啊，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直往这个地方发展。可是后来他发现啊，他的论文写不出来，我是写不下去才对哈、哦。所以是在这个写不下去的过程啊，才发现说其实自己对性这方面啊。是有抗拒的，就说他对这个没有那么多兴趣了，纯粹是为了迎合观众了、哦。那后来才慢慢的承认说，其实真实的自己私底下那一面啊，对这个性学真的没兴趣，只是为了流量，他不断的在改变自己啊，啊，不断的去迎合观众，或者是把自己穿得很清凉啊，那讲一些那大家喜欢听的三星色的话题啊，啊，所以心里想要继续做，可是他身体很诚实啊，身体就
就不做

啊，所以他后来开始拖延，影片更新就慢慢一直拖，拖好久才换一支片子这样子。然后他也发现，所谓不快乐的原因呢，就是他就不是在做真实的自己。好，所以他后来他蛮勇敢的，他就毅然决然的在30岁的时候这一年啊，决定重新开始，把过去这些东西通通一下就删除了。好，那他就说这不是结束了，是另外一个开始。未来啊，他将改谈两性关系、身心灵跟自我探索等等他喜欢的题目。所以他还鼓励大家呢，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人们在舞台演出啊，甚至做出假人设是为什么呢？哦，这是因为我们人还是有一个心理需求的啦，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注意，被观看，然后被鼓鼓掌。那么以前啊，在以前的社会舞台不多啦，大家都要争破头去抢这个出场的机会嘛。但是现在数位时代啊，提供的这个虚拟世界啊，每一个人都有舞台啊，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媒体，你都可以去发表嘛。好，变成说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要去创造自己的第二人生。然后这个第二人生他就开始可以去假装啊，然后去加一些叫天助有的美的。那即便不是明星或网红，普通人一样会不自觉的去建构这个假人设哦。那你去展现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片段啊、情绪啊、还有喜好啊，我们都会想要提升自己的形象，赢得更多的关注的。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啦，可是一定要有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在表演，你确实在经营，没有错，那我们就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呢，也要有随时可以回到后台放松的时间。好，所以遇到我们这个现象啊，我有一些建议的方向哈。数位时代的舞台啊，发表很容易啊，所以有时候一不小心啊，一篇你随手写的文章就突然莫名其妙窜红，一旦窜红啊，就有几千几万个赞啊，哇，很容易让你昏头的。好，所以这个要小心，因为他就把你带走了，违背初衷了哈。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啊。你就发现说别人好容易几千赞了，为什么我努力写了一篇文章却只有几个赞了？是不是表示我的文笔不好啊，不够吸引人啊？哇，那这些比较啊，最容易让我们情绪起伏，失去平常心啊。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在舞台上让人家看见才行，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心态出来哈。所以一定要记得网络啊，环境是真假难辨的特性啊，随时要注意几点，让自己保持清醒啊。那这几点呢，第一个是哈，别人展示的未必为真。好，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他。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这个我们都是展露最好的一面，甚至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特别去羡慕上面所展露出来到底是如何。比如说啦，以前我看到一个照片很特别，他就出国嘛，然后他拍一张照片，他坐在飞机旁边，哎，透着那个飞机的那个窗户看出去，外面是很漂亮的那天空照片，对不对？那大家坐过飞机可能知道，你那个飞机的窗户是一个圆形的，像一颗蛋这样子，嘿。结果他就因为这是一个搞笑的啦，他后来就告诉你他怎么拍照，他把马桶盖拿起来贴在电脑萤幕上面，你用电脑萤幕里面就放一个天空的照片啊，他就打造出他正在坐飞机出国的假象啊，哎呀，所以还有他反正就是展示给你看很假啦，可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本来别人贴的也差不多都是一种表演啊，对不对？就是是真是假的成分不一样而已，我们可以说他演得很好啦，但是不代表他真的很好啦。而且有时候真的厉害的人，那反而不需要靠表演啊。那么既然真假难辨呢，我就不要去羡慕他了。也许用一种玩玩的心态，我们比较自由一点。好，那第二点是不要入戏太深了。我们的人设通常要有部分的真实自我啊。我们不是演员啊，所以不要去演跟自己完全不相干的角色啊。比如说你很内向，演得很外向，哇，你这样很辛苦的啊。那倒是说跟你的内向性格可以融合一下。演跟这个比如说比较内敛的角色可能就比较适合哈，所以人是要跟真实的自己有部分相连啦，并且知道哪一些是表演的部分。那当你演戏的目的清楚啊，你通常就不会入戏太深，也可以随时下戏哦。第三啦，寻找不同兴趣的平台，别被单一的群众绑架啊。除了自媒体啊，也可以根据像读书啦、踏青啦或养宠物的各种平台啊，去展演不同的角色啊，就是不要让网络平台只有一个啦。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被那个平台的这个观众啊，绑架了，因为你会很在乎他们的反应嘛。可是如果你有很多个地方哈，就角度有三窟的意思啊，其实这个地方反应不好，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嘛。啊，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平衡的概念，啊，就不需要那么提心吊胆了。所以多参加自己有兴趣的社团、平台，那找到志同的伙伴一起去共享，甚至可以一起演出啊，就大家一起来玩这件事情。那么所谓表演的部分就比较不会那么比例上就不会那么重、不会那么在乎了。那第四个、最后一个，真实的生活更重要、这个都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的生活啊

0: 不在舞台上啊，其实是舞台下的日常才是你最真实的一部分哈。那网络只是生活的一个延伸啊，所以记得下戏之后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好像是瑜伽啦、独处啦、旅行啦，或者是跟朋友相聚，好，不是要演给谁看的，就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网络时代啊，每个人都在这种所谓虚拟的环境下不自觉的演出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现代啊，网络人设或网络形象啊，是一种社交策略。好，所以我们反而要去经营啊，不去经营好像太邋遢也不行哈。但是呢，不要过度表演而忘了自己是谁，好，这个蛮重要的。我建议啊，不妨将网络舞台啊视为你自家后院的小剧场，好，有那个概念，就是你的主屋在那边，那你旁边有个庭院，那就是一个小剧场，所以小剧场是附属的，不是主要的啊。那我们可以懂得适时去关灯，或者是把它关起来不比较了啊。那你最后就能够说，在前台表演或者是在后台的真实生活当中取得平衡，而且后台是比较大的那个主屋哦，然后你觉得好玩有趣就好。网络人设呢，是生活里有趣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变成了那个假人设。
1: 哦，原来是心理学。

好，时间10:49哦，将近10:50的时候，带大家还是来看一下路况的资讯哦。我目前好像看到有3起的事故哦，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我们先看到的是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3段106号外侧跟中间车道呢发生了公车和一部小货车的事故。那再来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的3号北上路段102.1公里处的地方哦，在过了茄东，据了解是14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那第三起事故呢是在3重区了，新北市环河北路3段往北的方向，过了3信路中间车道发生了垃圾车，好，来念3次，垃圾车，好没有？好了，垃圾车跟14小客车的一起事故。好，目前状况呢，这3起事故呢都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心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哎，我又看到另外一起事故，哎，也没有收到排除开来的讯息。它在台北市水快往南师大路前外侧的车道有2部14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总共我看到3起的事故的路段，所以提醒大家，心里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哈，这故障的部分我看一下到底修复完成了没有啊。哎呀，三信路跟环河北路，就是3重区啊，环河北路3段口的这一起好车故障哦，就是3面不亮不亮的情形的状况哦，还没有修复完成，所以依旧的提醒大家，西林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咯。那国道1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53到70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校前路内侧的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有热心的民众询问新北交大，也就是新庄区新庄路双向214巷到大观街无法做通行，这是为什么呢？好，告诉大家正在询问当中。

好，时间10:52，要先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听歌之前呢，我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就在看新闻的时候哦，就是看到好像因为昨天跌落后，其实昨天下半天就在开始下雨了嘛，而且雨是越来越大。我们到下班时间的时候，雨还蛮大的哦。其实下雨的时候，我们不是携带雨伞啊，然后坐那个大众运输工具。人多的时候啊，上下班的时候啊，那个有时候湿湿的雨伞哦，就会那个一不小心你没有拿好，没有收好哦，就会影响到他人哦，害他人的裤子啦、衣服啦就会弄湿了哦。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新闻，就是两个妇人哦，就在圆山捷运站哦就吵架了哦，就是因为有。然后两个人都有拿着雨伞，就有一个妇人哦，就是雨伞没有收好哦，然后呢就让另外一个女性妇人哦，那个朋友她的被衣服就被弄湿了哦，不晓得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啦，就起了一个争执哦，然后呢就警察

爸跟保全人员都到场做一个处理哦。其实这边呢，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们真的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一下下，当然情绪的控管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就是当我们被提醒了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和缓的说：“哎呀，对不起。哦”然后呢，我下次会注意。或者是你是那个被弄湿的就是应该是你被说了，你是被说的那个人，你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哦。然后呢，你是不是就是和缓的语气之外，再来就是。我们是被弄湿的那个人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和缓的情绪比较稳定的告诉对方说，哎，你的雨伞可以处理放好一下下吗？会影响到我。我觉得真的是难免的，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语气上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然后呢，我自己也遇到过，我是被说的那个人，然后因为我雨伞没有拿好，就是放在那个袋袋抓着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是让别人的那个裤子可能弄，就是碰到了，就有点湿湿的哦哦。那时候我被说的时候，我就会警觉了一下下，说哦，对我真的要人多的时候拿雨伞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所以我每次进了捷运站之后，如果就是要进车厢之前，我就会先把那个雨伞虽然湿湿的哦，我就会把那个怎么样呢？那个把它绑好。绑好之后就不会占那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就是然后握在自己的手上跟袋的袋子的旁边，好，就尽量的不影响到他人哦。好，我这边就是也呼吁一下大家啦，我们就是彼此哦，就是在公共空间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哦，然后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东西有没有放好，有没有造成别人的影响啊？哦，那我觉得我们都可能是会被影响的那个人，将心比心想的话哦，我觉得就可以减少一些些的一个纷争哦。那我们被说的时候，如果是自己的错的话，我觉得我们就那个虚心接受，也谢谢别人给我们的提醒哦。好，时间来到了10:56，要先休息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

0: 个人的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个人的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协助市民精准落实鼠类的防治，台北市环保局呢率全国之先宣布了5月15号正式的启动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由具备有病媒防治业专业技术人员证照，而且常年走在第一线的环保局消毒班伙伴担任鼠类的侦防师，透过社区的实地的环境鉴检，协助民众找出鼠类防治漏洞及环境管理的死角，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让防鼠工作更精准、更有效率，台北市环保局推出社区鼠类侦防服务。消毒班班长高建富表示，侦防师主要针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全方位诊断，包含鼠粪、咬痕等鼠迹调查，了解鼠类行走及其活动热点位置，并检视建物孔洞，评估是否有让鼠类入侵家中通道。同时，针对食源管理与杂物堆积等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最终将诊断记录汇整，并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环保局长徐世勋宣布5月15号正式启动
2: 我们台北市社区鼠类侦防的服务呢，特别结合我们的消毒班的伙伴们哦，多年在林里巷弄的实务经验以及受过专业教育训练，他们也取得了病媒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证照。透过这样的专业呢，我们鼠类侦防师的团队呢，希望能够更精准的进做诊断，然后提供这个城市的更好的一道防御哦。5月15号正式上线开放申请。
1: 徐世勋表示，侦防服务由80多名消毒班伙伴加上每人配置1到2名清洁队人员作为侦防师助理，约200名人力投入12行政区工作，并视实际需求增加培训扩大员额。5月15号起，家户及社区都可至台北市环保局官网下载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申请表，透过 email、邮寄或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由专业侦防师进入社区评估老鼠出没点，并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建立坚实的鼠类防火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涉及到偷拍的事件，台北市卫生局13号再查获爱尔丽大安店装设针孔摄影机，但是线路呢已经剪断，也有门市有疑似的摄影机拆除的痕迹，将交由司法调查。卫福部医疗机构会商后呢，达成了4点共识：严禁使用密录设备，公共场域呢可为公安，然后架设正常的镜头。那一般的整间等低隐私的空间取得同意呢，是可以录制的，但是手术室、内诊室、更衣室等高隐私的空间以进入呢为原则。卫生福利部医事司司

0: 长呢刘月平表示，现在呢严拟整间摄影公版书面的同意书，偷拍零容忍。双北市区公车及台北捷运呢即将在5月15号开通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的服务，到时候市区公车开放的乘车码将达到6种，提供民众更便利更多元的行动支付搭乘的体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市区公车、新北市市区公车及台北捷运自今年1月3号起全面开放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民众对于增加手机多元支付普遍给予正面评价。为提升手机支付多元性，5月15号起 LINE Pay Money 也将加入双北市区公车和北捷交通乘车码的服务行列。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综合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表示， LINE Pay Money 一样享有转乘优惠。刘国柱说，
2: 这次开通的 LINE Pay Money 与悠游付 iPass Money iCash Pay 一样，享有捷运转公车以及双北地区干线公车间的一个转乘优惠。我们要提醒民众，上下车或者是进出站都要完成手机扫码才能够享有转乘优惠。那么另外乘车码的转乘优惠金额是采用每月结算的一个方式哦，在交易行为发生后的下一个月才会直接汇到民众的电子钱包。
1: 公运处提醒，转乘优惠前后运具需使用相同的电子支付方式，并于1小时内直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为鼓励更多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即日起到6月30号与电子支付业者推出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活动，使用乘车码搭乘台北捷运月月都可抽奖，每家支付业者每月提供10个捷运一日票中奖名额。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至车站票卡查询机绑定 QR 乘车码，还可获得捷运月月领回馈再加抽奖，最高可获得999点捷运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校园霸凌是许多孩子跟父母的噩梦。根据教育部的统计，高中职以下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件呢，民国109年为1022件，至113年已经成长到了3819件，等同于5年翻了3倍。又以国小的通报量成长最多，样态呢则是以言语霸凌最常见。教育团体分析了通报量快速的成长与霸凌防治的观念提升呢是有关系的，而孩童身处于网络世代，衍生的人际冲突较以往复杂，师长需要与孩童沟通，引导他们处理情绪的问题，方能有效的减少霸凌。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的影响之下，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相对的明显，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那清晨到上午阶段，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的时候，配合热力的作用之下，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那清晨阶段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封面的影响今天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今天整天的温度比昨天来说呢略微下降，预测北部、东北部还有东半部的白天高温25-26度，其他地区可以达到29-31度。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 90% 的降雨几率，新竹的降雨几率呢 8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6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27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和女孩有关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是萧丽珠所演唱的《迎着风的女孩》。哎，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那个当时哦，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哦，走红全球的一首以色列的歌曲。

香丽珠的歌曲哦，《迎着风的女孩》。哎，我刚刚去看的那个资料，你知道吗？原来那个我自己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曲哦，阿巴尼比什么什么这个哦，原来它就是那个爱你的意思哎哦。我现在学到了哦，大家就知道了哈。所以那个萧丽珠在唱那个歌词的时候，阿巴利比什么那样子的那个词，它是有意义的哦，就是

好，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路况到底有没有处理完成呢？好，搜寻一下了哦。好，这边先提醒大家，处理完成的部分，像是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过了三信路中间车道，垃圾车跟自驾客车的事故状况排除开来喽。好，五羊高架泰山转接到出口外侧的车道，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啊，状况也是处理完成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在102公里处过了茄东外侧的车道，自驾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也收到，好，状况也是在刚刚的时候排除开来。不过在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三段106号外侧跟中间车道公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状况没有收到排除开来，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提醒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咯，在那个台北市北投分队表示大渡路往西的方向立德路前有施工，这一期的施工预计呢是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起的一个施工路段呢，是占用的是外线的车道，所以提醒大家，新林这边要多加的一个注意一下，好不好？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交通引导了。那台北市有小货车帮忙吗？在市高往东的方向，金山北路前外侧的车道，热心的民众表示小货车抛锚在当中。好，这里提醒的是那个坑洞，台北市有个路段有坑洞，那个木栅路四段147号跟和平东路四段口外侧的车道有坑洞哦。那养护工程队呢已经到现场了，他说这个坑洞啊，哇，非常非常的深哦，它通到了沟底耶，坑洞通到了沟底，所以现在无法做临时的一个修补。那目前在现场已经先放置了铁板，还有这个胶围做一个警示哦，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也要注意一下，这边已经放置了铁板啊，也有这个胶围的一个警示的一个标示哈、哦，目前在现场当中。我第一次播报到那个坑洞哦，那个深度这么的深呢，竟然通到了那个沟底哦，通到了那个沟底哦，蛮吓人的哦。那这边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有时候下雨的关系哦，行经山区路段啦，还有这个市区路段哦，如果连日下雨比较多天的话，开车在路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哦，怕就是会有一些的坑洞的情形。那山区的话，就是土石的松软哦，行经山区路段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哦。好，再来，稍早之前不是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吗？怎么搞的新庄区啊？那个新庄路什么214巷大关街那个路段没有办法做通行，后来正在询问当中，新北交大刚刚有讯息进来了哦。新北交大说明，因为当地有工地的那个鹰架倒塌了，好，鹰架倒塌了，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无法做通行的哦。新庄路双向214巷到大关街这个路段目前无法做通行，工地内的鹰架倒塌了。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等一下呢就会跳到11:19了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女孩的歌曲。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629.14，目前是上涨了254.64哦，成交金额是来到了8,330.97亿元。其实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是那个涨幅是到800点哦，目前是只有涨幅到254点哦。好了，不晓得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哦。我们休息一下咯，送给大家哪一首女孩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杨凡的这首歌曲咯，女孩，女孩，1982年的歌曲。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阁乡镇市。

0: 地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0: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好，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常收听伟华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伟华很喜欢吃面，对不对？我从小哦，我妈妈每次哦都记得我说，哎呀，小时候啊，你都不吃饭，你最喜欢吃的就是馄饨面哈、哦。我到现在还是一样，只要一个馄饨面，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从小就是喜欢吃面的人哦。那后来就是中医调养身体之后啊，所以中医都建议伟华嘛，就是你就算喜欢吃面，不要三餐哦都去吃面哦，那就是有一餐吃面就好，那就是其他你要选择米饭。好，因为他说米饭对伟华的身体健康会比较好。之前伟华也有提到过，因为面食哦，就是容易有湿气的一个聚集。好，我刚刚又看到了一篇的报道，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哦，吃面呐、啊、比吃饭呐、啊、更伤肾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来关心这则的报道好不好？

这边的报道提到哦，不少人三餐离不开面食。好、哦，我真的是这样。你看我早餐也会吃一个小馒头。好、哦，我偶尔才会换一下。好、哦，换什么呢？可能外面订哦，那蛋饼啊，而且它也是面食啊，哦，也是面粉，小麦制品哦。然后呢，我有时候会换什么？偶尔会换一下地瓜。好、哦，但是我大概就是比较方便，我就是蒸一个馒头。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大馒头啦，不是那种山东馒头，就是小小的哦。好，这边报道提到，不少人啊，三餐离不开面食，可能早餐吃吐司啦，吃馒头，中午再来碗面哦，晚餐呢再吃什么呢？哦，拉面、意大利面哈、哦。但是营养师特别做提醒喽，对于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提醒大家，如果你肾脏功能比较不好的话，要注意哦。哦，他说啊，吃面比吃饭呢，你更伤肾哦，因为面食当中的这个麸质，好、哦，其实有些人对于麸质是过敏的。哦，含有那个麸质，吃完那个含有麸质的那个面食的时候，哦，面粉类的东西，有时候皮肤也会过敏，有没有？哦，所以有些人就要特别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个无麸质的什么什么粉类啊的等等的哈、哦，我自己有看过。他说啊，营养师说，因为面食当中的麸质和特定的氨基酸哈、哦，氨基酸它代谢之后，容易产生什么呢？大量的尿素。氮，他说这个尿素氮啊，你长期累积的话，恐怕会让肾脏呢增加负担，甚至哦严重的话，可能会变成尿毒症。我们详细来看一下营养师的说明哦。他说这个面食当中含有大量的麸质，而这个麸质呢代谢之后就会产生比较多的这个尿素氮。那对于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来说，他本身哦肾脏功能不好，就已经不容易将这个尿素氮给排干净。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吃面食，然后就是面粉类啊，又吐司啊，馒头啊，吼，这个尿素氮呢，就它就会不断的累积，就会让肾脏呢越来越疲乏。另外呢，面粉当中的那个制品啊，当中的这个麸氨酸与这个补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呢，它代谢之后，同样的也容易制造的是什么呢？尿素氮哦。那这边呢，根据营养分析哦，这边提到一碗面的尿素氮竟然是白饭的多少倍哦，3.5倍耶哦。这边就然后营养师就做提醒了，尿素氮你过高的话，不只是检验数值它会异常，如果呢你进一步的演变成这个尿毒症的话，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皮肤会痒，整天无力，记忆力

也会下降的一个症状，甚至严重的时候，我们知道尿毒症的话，后来比较严重的话，很多的人都去洗肾了，所以说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哦，一碗面所产生的这个尿素氮大概是一碗白饭的 3.5 倍，这么高耶。哦，所以面食，如果你常吃面的话，因为尿素氮啊，对于这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这个尿素氮它不容易排除开来，所以我们就要谨慎的知道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产生的这个尿素氮到底有多少。好，所以营养师就也针对不同程度的一个慢性肾脏病患者呢，就提出了他的一个饮食的建议。好，我们来听听看哦，他说。如果你是属于慢性肾脏病，你在早期，早期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那你肾丝球过滤率，就有个数字，你看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大约是90%左右的话，但是已经有白蛋白尿者，那你一周吃一天或1到2餐的面食，你一周吃一天1到2餐的面食还算是安全。那如果你的肾功能已经下降到第3期、第5期，那你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呢是低于60%的话，则是建议你的主食你就要以白饭为主了，麦加米亚啦，好不好？那你面食一周最多就是吃1到2次，不要怎么样天天吃。甚至你可以不吃面食啊，你就吃白饭啊。有时候你会忘记啊，怎么说忘记？哎，说我没有吃面，但是你吃了什么？你吃了面包，面包也是属于面食哦。你吃了馒头，馒头也是属于面食哦。所以建议你的主食要以白饭为主。如果你的肾功能下降到3到5期，已经是第3期到第5期的话，你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是低于60%，你的主食就要以白饭为主。

我现在哦也是会提醒自己啦，就是我如果我中餐吃面了，我晚餐就要吃饭。好，家人我也是一样子，我也提醒哦。比方说，哎，水饺也是面食哦，要提醒大家。然后我就会，比方说我们在讨论，好、哦、晚上要吃什么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如果一起吃饭的话，要吃什么？哈、哦，那我就会特别问说，那你中午吃了什么？他就说，我中午吃了饭。那我们就可能会把，那如果我们想不到要吃什么饭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考虑的是什么面食？好、哦，有想吃的面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啊，就告诉说，我中午也吃了面了呀，中午吃了面，或中午吃了什么什么、跟面食有关的东西，那我就会考虑说，那我们晚上就要吃饭，所以我在想晚上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往什么呢？往这个饭类呢去做这个思考，好、哦，哪边吃哪边的饭，那我们要去买哪边的饭，好、哦，就会想一下了哦。好，所以这边是营养师所做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大约有多少呢？有200万名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更要留意的是日常的饮食习惯，避免呢让我们的肾功能持续的恶化，好不好？其实我们控制这个，除了就医服药，然后检查那些数据之外，我们日常的保养，好、哦、跟饮食习惯，好、哦，我觉得我们都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哈、哦。所以中医给我的概念是那个米饭比面粉类好，好、哦，所以我都会记得，好，我知道米饭补气嘛，哈、哦，就是我会尽量的，就是以白米饭为主。或者是我、哦、在外面的话，我就选择白米饭。我自己家的话，我是属于那个白米跟糙米做一些的混合。好、哦，因为其实白米还是有它的营养价值哦。啊，未必就是你通通都要用这个什么糙米啦，或者是五谷米啦，不是。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均衡的吃，哈、哦，白米补气，所以米饭一定要吃。好、哦。待会我们都要吃中餐咯，提供给大家等一下中餐的一个饮食选择。嗯，好，时间来到了11:44，送给大家女孩的歌曲，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

时间11:47，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气象说明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就是今天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都一样，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像是我们的北部竹苗地区，上午会有较大的雨势嘛哦，而且还会伴随着闪电雷击。那封面呢，整个的状况是下午的时候往南移动哦，下半天哦，台中以南雨就会变大哦哦，那今天晚上开始哦，到今天晚上西半部的降雨才会缓和。不过封面的这个尾巴它会扫过什么呢？会扫过宜兰花莲，所以对于宜兰花莲地区就会带来明显的一个雨势了哦。那明天开始呢，是属于东半部跟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大雨。那整个的一个降雨状况到礼拜六呢，降雨才会逐渐的一个减少。

但是呢，我刚刚看到了，就是重症科医师哦，黄轩他分享了令人鼻酸的一个临床的个案哦。他说有一名啊，在科技上班的这个才25岁的一个男生，他下班之后呢，也很习惯到健身房去报到。那是朋友的眼中，哎呀，就健康诶，最健康的那个人，就没想到呢，隔天一早他却没有起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而夺走这个年轻生命的元凶是什么呢？是心因性的猝死。哦，那这个医师呢，黄轩医师哦，他就特别表示，不要以为猝死哦是老年人的事。那医学的数据呢，正表示了，根据美国的心脏学会的统计，医学数据打脸咯。他说不是老年人哦，不只是老年人哦。他说每年有超过35万人死于院外心脏骤停，其中相当的一个比例呢是发生在40岁以下，而且多数的人在发生前几乎他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症状哦，也让家人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在年轻的族群上，我们这边特别提醒年轻的族群，猝死常见的三大隐形杀手是什么呢？就是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就是心脏壁异常的增厚，容易在运动的时候突然的引发了致命性的心律不整，所以许多的患者一直到发病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所以哎呀，提醒我要去做心脏超音波了，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有那个心室肥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医生那时候就跟我说哦，还好，就观察观察哦。然后再来就是隐性的心律不整，包括了有一些心脏疾病的一个症候群、哦、像是 WPD WPW 等等，好，他说这类的患者平常的心电图可能完全的正常，但是呢，在出现有一些压力或特定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他才会发作，甚至有人是在睡眠当中呢就猝死了，家人还以为他睡得非常的深沉哦。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族群常见的猝死的三大隐形杀手的第三个就是主动脉剥离了。随着高血压年轻化，主动脉可能就像什么呢？气球一样，它被撑破了。患者发作的时候通常会感受到胸部剧烈的一个撕裂感，那种疼痛，接着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意识。所以医师做提醒，最可怕的并不是突然死亡，是他悄悄的靠近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所以医师强调咯，心脏在求救的时候其实它会发出一些的讯号，如果出现了等一下我要提的一些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没有睡好哦。比方说大家记得运动的时候突然的头晕，突然黑了一片，还有不明原因的心悸，感觉心脏哦好像漏拍了，漏跳了一拍。还有家中有50岁以前的心脏病史或者是不明原因猝死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再来，你曾经有昏倒的病史，被误以为太累或者是低血压。如果有出现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齁。这些呢都有可能是一些的警讯齁，它是一些的征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太累了没有睡好哦，或许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在发出求救的一个讯号了。好，提醒一下大家。他说这个医生还最后有一句话提醒的是，年轻不是保护伞，心脏呢不等你准备好，呼吁民众如果有家族病史一定要主动的检查，好，或者是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习那个 CPR 跟这个 AED 的一个操作，好，因为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呢，旁边的人哦，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救了身边最亲近的一个家人了哦。好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耶。我最近也是看到很多的新闻，看到正在这个事业辉煌的时候的年轻的族群，并不是老年人哦，大概是40岁以下，好，就突然的就过世了哦。好，这些的警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希望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呢，好好的
关照一下，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时间

11:54。好，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7.8公里处，过了桃园内侧两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水漾路二段前内侧的车道有两部车的一个事故，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环快的下方哦，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一个事故，怎么搞的啊？事故好多哦。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南下路段50.3公里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一起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的车道哦。那这几起的事故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好，11:56了，最后送给大家黄义达的这首经典歌曲《那女孩对我说》。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多加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温度稍稍的下滑哦，携带雨具备用，要带一件的薄外套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农历五一的朋友太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想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新闻快报：七平管制署表示，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平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摩擦，也着重症嘅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冇，我是不准男生嘅哦。
3: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平土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

0: 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如梦初醒。

超级不一样。去年释出的新版本，来自于庸俗救星所演唱的《梦醒时分》。现在年轻一辈的小朋友会不会以为这首歌是伍佰，原唱是伍佰？ No， 原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陈淑桦。

哦，这个小朋友已经30岁了，很适合儿童节播，对不对？那我刚刚在想，这首歌的原唱，我好像都没有播过原曲的部分，《陈淑桦娃娃的故事》。刚刚听到是98年的作品，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就收录在林万芳歌本《一答案》这张专辑里头。

我很常差点破音，有没有？还是哽咽？我很常播这个版本，对不对？来自于张姐张爱嘉所演唱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就收录在《爱的代价》。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如梦初醒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4号是陈淑桦的生日。

0: 其实我没有乱拍哦，我的歌序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只是很长没有说出来。从娃娃的故事这样爱你对不对，到现在听到这首光的楼梯的和音和声都是云姐李云林，刚听到是我们的寿星陈淑华所演唱的光的楼梯，就收入在聪明糊涂心。
1: 聪明糊涂心

由原创自己作词作曲加演唱还有演奏的娟姐，我们好想念的娟姐郑华娟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就收录在她的最后一张专辑《初相》。

礼拜六在 Legacy， 不确定会不会唱到这首歌，但我觉得他会唱娟姐郑华娟的另外一首创作《天堂》。刚听到是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半在 Legacy 台北要举办《爱你一生都太少》的赵咏华，所以演唱这首《爱情走过夏日街》。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上林俊逸，我的歌唱老师啊，下个礼拜会相见哦。林俊逸所演唱这首《一生守候》。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现在才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吴雄老师所作词的，作曲的也是在脸书上常看到很熟悉的名字张朵朵，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所重新诠释这首一生。

不是流传的因果，永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面翻云覆雨的手，来一来

还好现在是中午时间呢、啊，这个半夜听蛮有不一样的感觉。原曲呢，其实就是收录在《一生守候》，来自于 PK14 所重新诠释，用说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首《滚滚红尘》。

我很喜欢这个版本。你们知道滚石壮乐队系列吗？光是这个系列重新诠释我们今天寿星陈淑桦就有三首，至少三首歌，除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梦醒时分，还有刚听到的滚滚红尘，以及现在听到由旺福所重新诠释的傲慢。

这张花旦专辑其实是周华健的第30张专辑，不过距现在已经15年前了。2011年5月20号推出，是他首张全翻唱的专辑，也是他第一次以女性的角度诠释歌曲。刚刚听到原唱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陈淑桦，但刚听到是周华健所重新诠释的《吻》。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如梦初醒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4号是陈淑桦的生

等一下，这个男生是谁？有没有人听得出来？我要去问本人是不是他。因为我刚刚其实找好久，我知道女生是高胜美，但是男生有一点熟悉又不是那么的确定，可是就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说制作人是李复兴老师跟黄建文老师，所以这个男生该不会是李复兴老师吧。我去确认一下，下次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刚听到了这高胜美所重新诠释这首你走你的路，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今天秀星所演唱我非常喜欢的这首说你爱我。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我要去找黄建文老师确认一下这个男生到底是不是李复兴老师。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0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怡重新演唱，这首歌叫做《七情男子汉》。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好，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华梵大学摄影与 VR 设计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刘耀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即将要在5月18号到22号在信义区的乌鲁木鲁有一场他们华梵大学

系上的梦的视窗毕业展。那我们要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 A 现在的这样子很进步的 VR 还有 XR 的这个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跟温凯翔，我们要来到一年一度哈，一年一度的这个欧洲歌唱大赛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的比赛。然后呢，我们今天要来先听入选的作品哈。那我们挑了几首是我自己喜欢，还有凯翔喜欢的，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下个礼拜就要来讲总决赛了，所以欢迎大家第二个小时加入我们音乐超慢跑喽。

0: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华梵大学摄影及 VR 设计学系的助理教授刘耀老师。老师好。
1: Elson 你好。
0: 今天呢，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主要是因为呢，即将好在这个5月18到22，我们的系上的毕业展要在这个乌鲁木鲁信义来做展出，然后20号会有一个开幕式，然后所以今天特别邀请老师趁着这个机会，除了跟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这次这个梦的视窗毕业展之外呢，我们要来讲讲在这个华梵大学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很前卫的一个学系，叫做摄影与 VR 设计学系。这个在华梵大学里面是一个蛮酷的一个学系哦。
1: 对，而且我们也是国内应该唯一有系所用到英文名字的。
0: 哦，真的吗？
1: 对。那我们是创系大概第六年了，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新的科系。对，
0: 在华梵大学，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梵有很多很多的科系嘛，除了艺术领域的科系，不管是手作的啦、绘画的啦、雕刻的啦等等，甚至上次我们也讲到一些比较理工商的这样子的科系之外，这样子的 VR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摄影科系，其实在学校里面算是真的很特别，而且又很新。然后六年的科系，老师你自己在学校服务多久的时间？
1: 我大概5年半，我是创系的第二个学期被找进去的。对。
0: 然后你当初对于要在华梵教摄影还有教这样子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部分，你自己觉得那种感觉是如何？
1: 我一开始也跟很多学生一样，会想说啊，这一定是一个宗教学校，那会绑手绑脚。那其实不会，就是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科系。我们甚至可能是这个国内少数最后末代的设计科系。那因为很多设计科系还是走传统的路线，
0: 是。
1: 那当时我们跟校长跟教育部提出这个新科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走一个人文跟理工混合的科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新媒体VR XR， 那甚至到我们现在还有做，当时还有开直播的课程。
0: 是，
1: 对。
0: 所以老师我想问你，刚刚说结合到理工部分，所以其实所谓的 VR 或者是你刚刚跟我说的 XR 这样子的，它不只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背后不管是操作一些实物上面的，它其实会运用到一些理工上面的一些技巧跟技能，对不对？
1: 对，主要就是编程跟 coding。那但是我们有分组，所以也怕吓到高中的学子们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很多是进来才开始学。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科系，因为其实它范围很广，它除了有摄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多媒体的运用， VR 的设计，光是 VR 设计这四个字其实它就涵盖很大的不同的细节的部分。老师先跟大家说，如果现在真的像你刚刚讲要报考大学的同学，或者是现在有意想要回来读书的同学，他适合什么样子的同学来读，或者是追求什么样子的技能的同学适合来读华梵这样子的科系？
1: 我们其实有两个主要的组别，那一个就是摄影系，比较传统一点的摄影系。那当然有包括这种动态的摄影啊，然后现在最流行 YouTuber 直播，
0: 对，
1: 都会在我们的摄影系里面。那另外一个是摄影系里面的 VR 组，那 VR 组它就比较像是做游戏设计，那甚至是做 3D 的角色。那包括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课程，大家知道都用 AI 在做动画
0: 是
1: 跟做节目了，所以大部分来念的都是想要走新媒体，那也有人是想要走艺术创作的，但他不想要用传统的媒材，所以我们之前也收很多这种美工广告类的学生。那另外一种是现在有这个30家的教育部的计划，所以我们其实也有社会成功人士，例如说企业家半退休状态来上
0: 回来，
1: 对，回来上我们的摄影课。
0: 哇，其实我像我们以前办公室有一个大哥，他也好喜欢，他很喜欢摄影，然后他后来也去尝试了很多不同种。我觉得科技日新月异，其实让大家不管在创作过程，或是在体验艺术、创作艺术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有更多的方式跟不同。我其实今天特别请老师来，也想请老师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VR、XR 或我们所谓的 AR 这些好多 R， 我们常常听到他们的名字，但到底他们确切来说运用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面向，或者是艺术表现上面的哪一些面向，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主要讲一下这个

0: VR 跟 XR 的部分，就 VR 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字嘛 ，Virtual Reality 就是虚拟实境。那我们以前最有名的大概是HTC 有出那个 Vive，
1: 它就很像一个眼罩的那样子，厚厚的这样子。
0: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进入到这个 VR 的体验空间的时候是完全封闭的。对，那就是我们传统对 VR 的概念，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游戏。那它可能是一个你设计好的故事情境，
1: 是让你好像
0: 让你
1: 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身临其境。对，那但是它延伸到创作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广了。对，它可能是一个漫无边际，你想要讲述一个你自己的故事。对。那 XR VAR 大家就比较有经验 ，XR XR 就是混合实境，例如我们玩宝可梦，它就是混合实境。因为我们在这个实境里面有这个虚拟的 3D 角色，
1: 是，
0: 那你可以跟他玩游戏，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得到收集宝物的乐趣，
1: 是，
0: 或者是这个行走的乐趣，它就跟真实生活混合了，
1: 是，
0: 那这个类型我们就把它叫做 XR。
1: XR，
0: 对。
1: 老师，其实你自己本身在求学阶段你的专长其实是像摄影啊，像美术方面，好像看起来比较平面，或者是它比较静态一点点的这样子的创作模式或艺术表现形态，你后来是怎么样接触到像我们所谓的 VR、XR， 而且你深深被它吸引住，好像在动起来的那种感觉，立体感再更深一点点。
0: 我自己也常常讲，就是我看现在的学生辈，其实是一种教学相长，而且像朋友伙伴一起在创作的这种过程。那所以我当时学完这个传统的美术创作以后，我就走
1: 新美。所以你以前是画画的？
0: 我以前是画画。对，美术班。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念美术系艺大，就当时的目标。
1: 是，
0: 那后来发现哇，原来艺术创作的范围很广，那每一个世代都有新的科技产品出来吧。那个时候我们就最想拍 就拍电影吧。大概20年前就是啊，那个电影新浪潮，要拍电影，拍短片。
1: 对，
0: 那这几年就是有点转型，就是你发现直播的形式跟以前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自从这个5-6年前发明的这个出现了这个虚拟实境的这个
1: 头戴式的装置，
0: 对，头戴式装置出现以后，你也发现哇，连游戏设计都不一样了。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啊，我应该要继续再往这方向学习，所以就一边学也一边在教学。那甚至跟同学就是哇，甚至有一些同学是他可能进来念完3-4年而已，他已经有能力跟你一起创作了。
1: 所以的确因为你踏入的时候等于是那个不管是 VR 的科技或是头戴式的科技，它其实也是刚开始的一个阶段，所以你等一路跟着学生啊，或者是跟着自己跟着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在走，然后在成长的那种感觉。可是其实老师5-6年的时间，它其实可以变化非常非常大，现在的科技可能一年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因应这个变化，现在最新的不知道大家应该有看到，这是大概半年前吧， AI 可以生产出很好的 2D 3D 短片了。
1: 是，
0: 对。
1: 我想问老师，他除了在艺术方面的呈现之外，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品，他也许不是那么直观，像手机这样子的科技，我们每天可以使用它，或者是我们每天可以就是运用它来查资料啊，或者是可以记录很多的事情。你自己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除了你刚刚讲的 VR、XR 出现，它对我们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跟它未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觉得我刚刚蛮赞成 Elson 讲，就是现在变化，媒体变化太快了。
1: 是。
0: 那您刚刚说大概一年，甚至有可能半年、3个月。
1: 就一个新东西出现了，
0: 就新东西出现，包括这个 AI， 运作这个新媒体的过程，生产动画 3D 动画的过程。那其实这个 XR 的算产业也是，就是越来越多可以用手机直接当导览，而且是这种虚拟实境的导览。
1: 是，
0: 大概疫情的时候非常多，这5年，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混合实境了嘛，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不管未来可能爬山啊，你出去出国旅游啊，都会用到。甚至教育，现在可能未来这种混合实境的课程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1: 老师，我想问那种例如说 有一种眼镜，那种科技眼镜，它算不算也是这样子的范畴里面的？
0: 它对，它现在就在边界，对，
1: 它也算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包括你刚刚讲的玩游戏，我们用就算用手机玩游戏，它其实也有运用到这样子的，像你刚刚说 XR 的这样子的，
0: 没错，
1: 科技在里面，所以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

0: 或是很密切很接近的。
1: 对，现在只是说这个产业到底它的需求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就像疫情出现的时候突然间直播变成显学，
0: 是
1: 突然间所有人都在拍这个，然后就像现在YTR 大家都想要，但每个高中生上来
0: YouTuber
1: 老师我都

0: 艺术的上面的训练上面的人来说的话，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我当然还是得拉回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是学艺术的背景，我认为这个想法，创作的想法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因为现在工具换得太快了，会一直变化嘛。那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的特色叫做华范大学是一个佛教学校，
0: 是
1: 我们讲觉知教育，那这个觉可能讲的就是一个觉察，所以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你也在觉察，觉察自己，觉察这个世代社会的变化。那我觉得唯有这种觉察，你才会知道说我的作品要做出什么来，我想要跟别人讲什么。
0: 而且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你在现实当中找灵感，也许它是套用到你的作品里面。它不像是我们以前像老师说画画，它其实是一个从零到有的一个概念，但我相信 VR 跟 XR 它的设计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更有感的去生活在你的周遭，你的环境，否则你在作品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表现出你想表达的东西耶。
1: 哦，这点我完全赞成。就是我觉得就是创作的立场啊，或者是你身为一个尤其那么多年轻的学子，我觉得虽然世代变化的很快，工具变化的很快，可是就是你在这个面对这个环境有没有好奇心，
0: 对，
1: 你愿不愿意观察世界，然后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这个真诚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生命跟学习的历程嘛。
0: 是，
1: 那只是我们用了新的工具在表现。
0: 其实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VR 的作品它到底是怎么样出现。我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下我前两年看的一个舞蹈的作品，我不晓得老师不知道，应该是他的编舞家叫做何小梅，然后他运用了就是你所谓的 VR 的头戴式装置，然后他就是让大家戴上去，然后就可以好像探索，就探索舞者或者探索谁谁谁的那种身体，或者是他可以更近距离，他就是好像带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世界里面，但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那个里面那些画面到底是都怎么做出来的。我想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VR 的作品都是怎么做的。
1: 哇，这个问了一个专业问题齁。好，
0: 这个听完要两学分齁。
1: 这个应该有，如果做得出来有两学分。
0: 学分。
1: OK。因为它是虚拟实境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它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种是用我们传统的器材去拍摄。
0: 哦，你说是一般的摄影机吗？
1: 对，例如说它是360摄影，我们叫360摄影。哦。就它拍出来是一个
0: 环状的
1: 空间。
0: OK。
1: 那这个环状空间我们再输入到软体里面嘛。那另外一种是我直接从电脑里面建模，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0: 它就没有经过摄影的这个步骤。
1: 对，它就没有摄影的步骤。
0: 对，
1: 所以我们所谓的拍摄就完全是在虚拟的这个场景里面，所以我们也会讲说虚拟摄影，因为它完全是一个制作出来的画面，
0: 它所有都是用电脑打字，然后就建造出一个空间感了。
1: 对，我们是说叫 3D modeling 了，就是建模，然后去贴皮，我们要去贴它的材质嘛，让你觉得它是真的。
0: 那这个好难欸。
1: 不会很难。
0: 不会，对不起，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难啊。但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创作的模式，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比较对你来说比较好玩？还是好玩的地方不一样？
1: 好玩的地方不同。就例如说，我觉得现在你做创作一定是真实、虚拟、虚实都要混合。
0: 对，
1: 尤其现在你们像你自己那么年轻，你们的世代看这个很习惯了。
0: 对，
1: 可是例如说，好，我的父母亲的年代，他们
0: 就看不懂。
1: 对，七八十岁，他看到假，说啊，这个是漫画或者是昂啊，是假的。对。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会觉得很理所当然。
0: 是 ，OK。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来继续跟老师一起来聊聊。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也想知道老师在这五六年的时间，不管在学校或是你在自己的职场工作领域上面，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或者是经验？还有，我们要回来讲到这个华范大学的这个梦的视窗，很酷我们刚刚讲，它虽然有虚有实，但是好像又在梦境里面。到底这个梦的视窗要带大家到哪个地方去旅游？我们回来要继续请老师跟大家分享，带回来。

0: 条讲大型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紧张！
3: 哎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那什么声音？
3: 快跑了！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回到午后汪志脸，我是阿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华范大学摄影与 VR 设计学系的助理教授李奥老师。老师好。
1: 阿森好，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呢，我们刚刚用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大概的把 VR、XR 或者是这样子的科技来跟大家一起先大致上说明一下，其实大家也不陌生。最近有 很多很红的游戏，包括老师刚刚讲宝可梦啊，或者是我们最近在玩的皮克敏啊，它其实某种程度都有用到这样子的科技。其实大家不用觉得很严肃，它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帮我们做到很多，其实扩增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扩增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运用这样子的科技去办做到或是办到一些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发挥的一些想象力耶。
1: 没有错，没有错，完全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新的视窗，
0: 嗯，
1: 那新的媒体，我们透过这个东西重新去，应该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是在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嗯、
0: 是，我想问老师，这五六年的过程当中，你跟着 VR、跟着 XR 的这样的领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你自己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或学生们的作品？因为现在的学生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好年轻，很小就有自己的 iPad， 就有自己的电脑，所以他们对于这样子的科技并不陌生。我想先问、我应该要先问好了，有没有人一踏进你的教室就说，老师我现在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还没走路就想飞的那一种学生？那你是怎么样告诉他们说，即使科技这么快，但我们还是要扎稳脚步的这件事情？
1: 有哦，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有完全没有基础的学生进来，就是没有设计、美术基础，对，零基础进来。那

0: 但是整个学习历程都很成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热情。
1: 嗯，
0: 例如说当时我们有学生进来，他想要做有点像室内设计，然后我们说哎、欸，你是不是选错科系了？室内设计可能是要选相关的。他说没有，老师我要做的这个空间场景是要给我的这个侦探的游戏要用的。我说啊，那你早说、哦、你是要做游戏吗？
1: 游戏就是重点了，
0: 游戏就是重点了。对、
1: 哦、
0: 那像现在最流行的是我们大概去年两位毕业生做设计游戏，他自己做了一个故事然后做设计游戏。那今年有一位做了一个很像恐怖片的侦探游戏，对，那都是完全零基础做出来的。
1: 我相信过程一定是很不简单呢，那个眼力应该也是要耗费很大的，吃了很多叶黄素。但过程当中好玩的点在哪里？你们在创作或是学生在投入的过程当中，他也能自己很投入在里面吗？
0: 没错，没错，大概是因为他真的从这个设计的概念里面找到乐趣、
1: 嗯、
0: 我们其实最希望就是说他很有热情，他进来想要完全从零基础把这个设计艺术的美感学起来。
1: 嗯，
0: 再来是他要在这个时间内把这些软体学会。
1: 是，
0: 那其实这在外面说真的，可能如果他不是当做一个科系来学，他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可能要去补习要什么的，非常非常漫长。
1: 是，
0: 可是在学校里面你会找到伙伴，那甚至老师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我们甚至很多新软体也是老师一边学要一边教、
1: 嗯、
0: 因为更新的太快了嘛。
1: 是，
0: 对、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师生的关系就会很像是一起在创作，
1: 蛮好的耶。老师，其实你有讲到说这个教美教艺术这件事情是最难的，有，我们上次才跟朋友讲到说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培养，不要说培养别人，培养自己的那个艺术的鉴赏能力啊，或是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好看，好看在哪里，美在哪里，它的艺术性在哪里，培养自己就已经够不容易，你还要培养同学们，即使在这科技面前你必须有很大的科技的底蕴，但是我相信艺术的底蕴也是很重要。你是怎么告诉同学，尤其你自己本身自己也是有美术艺术的这样子的背景，你怎么样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如何培养这件事情呢？
0: 这个算是我觉得新的世代最重要的，我们最期待的啦，最期待的一个想象、哦、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艺术家学艺术啊学设计会饿死、哦、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刚好不一样，因为最近也设计这个，我相信这个设计这个主题大概也很火热、哦 uh-huh. 就那个字体设计嘛、
1: uh-huh.
0: 我觉得设计其实是透过实务经验一边在学习，那一边在调整自己的鉴赏能力跟美感。 就是当然不可能你天生学下生下来你就什么都看得懂什么都会，
1: 是，
0: 那这个美其实是一部分其实是训练出来的，你知道怎么样审美怎么看，然后你知道怎么样设计它，你成为一个创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就是人家告诉你这叫美、
1: 嗯、
0: 你就觉得这是美，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1: 是，那老师你在跟同学讨论作品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去跟他们所谓分析说哎、欸，认为你的某些美的这个部分艺术性的部分你是怎么跟他们做讨论的，或者是你怎么让他们知道说哎、欸，有些地方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怎么样在让自己在除了科技都做得很好，所有的技术都做得很好，但美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跟他们讨论说如何在更精进在更不一样。
0: 我们系上因为还是有很资深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老师，我们现在摄影的国内的摄影大师沈昭良老师来当我们的这个代理的系主任，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是用很传统的美感训练学生，
1: 嗯，
0: 哪些图你一定要看，哪些展览你一定要看，
1: 是，
0: 那
1: 多看就会吸收，
0: 对，那另外一个是例如说像现在 AI 生成很快，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选择题，你要怎么去选择，那这个时候就是老师跟他讨论，
1: 嗯，
0: 所以我们会一方面是传统的美感的训练，另外一种就是啊，我们透过新的工具去跟学生一起创作一起讨论。
1: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在华范大学这么样子的一个漂亮的地方，我上次去那真的有真的是深山，但是真的不远哦，因为老师之前也跟我们大家讲到说其实你坐车然后其实交通很方便，在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它却有一个这样子，听说是全台湾应该算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这样子的创作科系设计科系，对不对？
0: 对，我们应该是唯一一所。
1: 哦，有其他类似的

0: 应该就是多媒体那样子的科系吗？
1: 多媒体、图传、新媒体。
0: 哦，但是如果是以 VR 还有设计再结合摄影这样子，所以同学们是这些部分这些层面都可以去做接触的吗？
1: 没错，我们在这里面学习可以走很传统的 2D， 那也可以走动态的，这个叫动态的摄影，影视类的摄影。那我们有确实有同学后来去做这种虚拟实境的直播，那也可以，你可以走得非常前卫，你要走 XR、VR， 做 3D 游戏都有。
0: 哇，所以它其实是包罗万象，它的领域非常的广，所以在一个系上你就可以学到这么多，其实是很讲物超所值会不会不太好？
1: 物超所值，那就要看你
0: 的，的确是很有价值，但是真的要看自己如何。你自己的那个上进程度在哪里，你可以拥有更多。我觉得科技其实就是这样的，你也许你可以止步在我现在就是用我现在的手机，或者是有些人还是习惯用那种折叠的手机，像有些人很喜欢回归嘛，你也可以再更往前更超前。因为我觉得科技它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拓展你任何的想象力，没有人说他做不到，因为有一天他可能就会把你所想象的东西变成是真实的。这也是在戏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你可以在里面发挥很多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所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些同学们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很棒的创造力跟这个想象力。在看他们的之前，我想问问老师，老师你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类似或者是很酷的一些作品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自己的想法？
1: 我大概在艺术大学念书的时候，有啦，大概15年前做过一次非常早的直播的作品。
0: 15年前你就直播？
1: 对对，就是有点像实境秀，而且可以在网络上看，非常早。
0: 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到的？那个时候网络还要哔哔哔啵啵啵的那种吗？
1: 还没有啦，没有那么久。
0: 不是，15年，也不用说妈妈说不能用电话，不能，还没有到那个年。但是网速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1: 会卡卡的，
0: 会卡卡，
1: 画质也没有这么好。当时的画质应该就是，64DVD， 你没有听过 DVD 吗？
0: 啊、有，还是 DVD 已经是薄的了，
1: 对对对，薄片的，大概是 DVD 的画质。
0: 哦，很酷哎，15年前，然后你们直播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就提供一个节目单，那你只要想看这个节目，你就可以上网看。那大概，但是因为太贵了，太花钱，所以大概只攒了两个星期。因为当时要串这个也是要，例如说我去中华电信我要申请两个点的固定 IP， 那就一边在拍一边读讯号，主机就要送讯号出去。
0: 现在的小朋友没办法想象说这件事到底能在哪里，对不对？我们现在
1: 随便，
0: 不，我们根本就不用跑什么中国信，对，它不是中华电信或跑什么电信啊，不用，你手机拿起来你按两个键，
1: 没错，
0: 可能第三个键你就已经全世界都看得到你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科技它的日新月异真的是太快了，
1: 太快
0: 了。所以同学要回归到梦的视窗这个毕业展览，这个展览即将在5月18到22在乌鲁木鲁这个地方，在信义区的乌鲁木鲁来展出，然后也要在20号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幕式。这一次参与其中的同学多吗？
1: 哦，我们这次毕业将近20位同学，
0: 哦，
1: 包括摄影组跟 VR 组，所以应该算是蛮成熟的一届，这是我们第四届的毕业生。
0: 第四届，
1: 对
0: ，OK。所以在梦的视窗毕展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摄影组的同学跟 VR 组的同学，他们各自呈现不一样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0: 每个人都自己有一个作品，还是他们有团队合作？
1: VR 组有团队合作，
0: 哦，
1: 那摄影组就规定是每一位要自己呈现自己的专题。
0: 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叫做梦的视窗啊？
1: 我们希望呢，它透过这个视窗邀请大家看见他们的梦想。
0: 嗯，
1: 那我们相信未来的世代，就是像你一样年轻或者更年轻的世代，它其实是给所有的人类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虽然现在的讯息这么的纷乱，那这么样的也许杂乱吧，但是我们透过这个觉察，然后透过这个创造的心灵，我们去呈现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是，
1: 那我觉得把这个视野提供给大家，是你们这个新的世代很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啊，未来有更年轻有热情的学子们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跟着我们一起创作。
0: 梦里什么都有，所以他把那个梦里面的那个最珍贵然后很多的 很宝贝的东西，然后回归最真实最单纯的那样子，都放到这一次的作品，这个毕展作品里面。我想问老师，这一次的作品

0: 里面可不可以挑几个同学的作品印象深刻，不管是摄影组或 VR 组的同学，这两个也都是你的专长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1: 我们有一个摄影组的同学，他其实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叫地下偶像吧，就是他其实是有在表演的，
0: 是，
1: 所以他身份是多元的，就是他也有团队，那也有在演出，
0: 是，
1: 那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就拍摄舞台的日常，他的平常学下课以后继续排练啊，然后继续创作的日常，那他等于揭露了一个自己没有被同学看到的身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那还有一位是拍摄这个跑步，
0: 他自己跑吗？
1: 他自己是接近要到国手了，但是最后他觉得我还是毕业以后会失业，还是先上班好了。
0: 像现在就跑着上班吗？
1: 他是 对啊，那他但是他很棒，就是说他决定要把这个梦想记录下来，他希望这个梦想被看见。那他也曾经去拍过马拉松，然后马上这个作品就卖给了很有名的运动品牌。
0: 是，
1: 对，那这是很特别的。那 VR 组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有做这个恐怖游戏，恐怖故事的游戏，那我觉得很原创。那另外一个是做恋爱游戏，就现在
0: 不一样，
1: 现在的学生就觉得啊，恋爱老师恋爱学分很重要啦，就虽然我们在这个深山里面，但是我一定要做一个恋爱游戏。我觉得很棒，非常非常棒的想法。
0: 我想问老师，这两种非常不一样的创作模式，在这样子的一个毕业展里面一起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真的是蛮不一样蛮特别的？
1: 我觉得会很精彩，就是会看到，如果观众有来，会看到一个非常我们面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方式，我们怎么观察它，怎么记录下来。
0: 对，
1: 那另外一边是怎么样从这个真实世界里面增加我们生活的乐趣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我觉得这两个路径都很重要。
0: 是，尤其是 VR 的游戏，人家业界的游戏公司设计一款游戏，它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团队有很多的那个 credit， 啪啪啪啪啪，那么多人。但同学们自己设计一个游戏，自己创作出一个游戏，而且又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的方式，科技的方式来做出来。你过程当中，你有看见他们的一些快要崩溃的样子啊，或是他们面对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即使科技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我们人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酸甜苦辣的部分？
1: 哇，这个问到很核心了，就是我们其实当然是鼓励学生在创作的过程投入，那但是我们当老师也会看到这些学习上的挫折，
0: 是，
1: 那甚至是挫败感很大，因为几乎是好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学。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现在新的世代确实面对的，我相信比我们那个世代又更多元更多样。那我觉得学习接受挫折也是一件好事。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跟创作的过程中，他面对的不只是之后的这个完美的果实，前面可能还是会有风吹雨日晒雨淋，那我们反而花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怎么样面对这些挫折。甚至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要团队工作，
0: 是，
1: 摄影师或许可以一个人自己拍摄一个专题，
0: 但摄影师没有主角你也拍不多东西。
1: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还是要在自己专业学习的时候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
1: 跟养成这个团队的默契跟习惯。
0: 我想问老师， VR 的科技现在有没有还有瓶颈吗？或者是他在创作或者是他发展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存在着一些坎还没有过去，或者是你觉得他未来的表现会是如何？
1: 我觉得这个门槛还是有的，对，所以一般的学生要学习这个可能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适应。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才是专业嘛，就是你必须要走过这个门槛你才进入到这个专业领域。那另外一个是器材的门槛，就是例如说以前的头盔很大，
0: 是，
1: 可是未来 我们相信现在的眼镜，
0: 眼镜也许就是一个装置了。
1: 对 ，AI 眼镜其实它只是没有开启这个功能。
0: 是，
1: 对，一旦这个 AI 眼镜一开启这个功能，这它就是新的世代了。
0: 是，嗯，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邀请到华冠大学的刘耀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摄影及 VR 设计学系，他们即将要举办这样子的一个 B 展。

0: 叫做梦的视窗。我觉得来到这个科系里面，其实我更多，即使我们刚刚讲它很多科技上的东西，很多很创新的东西，但回归到本质，就像梦的视窗一样，要告诉大家你还是要好好的生活在里面。虚实那个实其实比虚还要更重要的，你要如何去体验，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把这一些元素放到你的这个作品当中，给人更多更多的感动。那当然它也是源自于人性嘛，所以人他在体验所有所有的一切，他比这个作品当中的所有一切都还要来的重要。所以欢迎大家来看 B 展。那如果家里有这个喜欢打电动啊，可是对这样子设计有兴趣的小朋友，都欢迎大家来读华范大学，对不对？
1: 对，非常欢迎。
0: 要邀请老师用两句话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华范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学系，什么样的同学，有什么样兴趣、什么样的爱好的同学都适合来读。
1: 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未来的 XR、VR， 甚至是这个 AI 创作，感到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看看我们的学生的毕业展梦的视窗，看看未来有没有想要提供什么样的新视野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华范大学摄影 VR 系的团队。
0: 是，今天非常谢谢刘耀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对于这个 VR 对于 XR 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入的话，你一定要来到这个现场来看这个展览，18到22号，老师也都会在吗？还是
1: 会？我们都会在。
0: 真的好，同学们也都会在。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一个科技上面的展现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有疑问的话，哎，现场就可以跟你们做交流。
1: 没错，
0: 这个好重要。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刘耀老师，谢谢，
1: 谢谢优生。

0: 个小妹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我们家少？
7: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6: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7: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5: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4: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6: 超慢跑。
4: 各位好朋友，欢迎你在这里收听很棒的一个音乐性的节目，在台湾算是首屈一指的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温凯翔。
4: 是的，
7: 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子开场？觉得很害怕。
4: 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不同尝试，不然每天都是欢迎来到超慢跑，很 boring。
7: OK OK， 对呀。你知道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讲什么吗？我昨天在查我找音乐的时候，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讲方大同。
4: 哦，好好的，一年了，
7: 好好的告别，
4: 一年了。
7: 对啊，我跟你讲，我有一天突然想说，我会不会都
4: 什么时候也要跟你告别？
7: 我会不会都不是啦？呸呸呸！我会不会都不记得我们自己到底录过了什么？
4: 有可能呢、欸。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录什么？不是，可能你什么时候讲过什么话，我也忘记了。
7: 你早上讲的，我现在都。
4: 例如说，我妈晚上就会听我早上的节目嘛。
7: 对。
4: 她就跟我说，她就会突然跟我聊起我节目内容，我就说。我忘记我讲什么了。他就会提点我一下，说你有再好记得没有，不好意思，我们新闻工作者讲出来的话我们都会忘记、
7: 啊、
4: 不好意思。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些什么？我们今天呢是等于是我们已经做了已经第三次了，
7: 第三年了，
4: 就有点腻。
7: 一点都不腻。
4: 我对面这个人就是很乐此不疲，但是对，就是每一年的传统就不会啊，反正要当懒猪猪就不要闲了、啊。
7: 好，要为大家介绍是2026欧洲歌唱大赛。
4: Yeah.

0: 对，时间到了。
1: Eurovision
0: Song Contest。我本人是以这个，因为 我就说我是这个欧洲歌唱大赛的
1: 总代理，
0: 总代理，但好像又有点不行这样子讲。我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好了，对，观察员的身份。好，因为去年
1: 三年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讲三次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可是这很重要，我跟你讲，其实这重要也只有我自己觉得重要，我觉得是，是他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很好了，就是给大家一点。
0: 我跟你说，对不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那个前2023，就2024是那个 Baby Lasagna 嘛，他前一年没有拿到冠军，有一个北欧来的叫 Cha Cha Cha， 他今年被请去大港开唱、欸，
1: 哦，
0: 所以你不要真以为说欧洲歌唱大赛离我们好像遥远，是没有啦，我跟你讲
1: ，OK， 好好。好了，你说的都对，好，欧洲歌唱大赛今年已经。
0: 第七十届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开始了。为大家介绍一下，
1: 给我们一点骑乘吧。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去年的冠军是这个奥地利的代表嘛，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回到奥地利，就是奥地利就是今年的主办方啦。
1: Yeah.
0: 那这次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上一次奥地利得奖是2015年，
1: 嗯，
0: 好，那时候孔奇塔拿到的奖，那十年后有将近十多年，十年啦左右。

0: 又回到奥地利举办。那这次的主办时间将会是在5月的12号、14号以及5月16号、那其实是这样子，它就是第一场准决赛叫 semifinal 跟第二场的准决赛，那它一共今年会有35队参加，
1: 是，
0: 那去年是37队，至于发生什么事大家会告诉大家。那第一场准决赛是5月12，第二场是5月14，那总决赛是在5月16周六的晚上，我们台北时间的半夜，欧洲的8点，我们的2点，
1: 早上8点，
0: 晚上8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1: 你会跟吗？
0: 绕境都跟了，这有什么好不跟的，对不对？那没有啦，我觉得我很期待啦。那去年是因为这个奥地利歌手 JJ 在歌曲这个 Wasted Love 夺冠嘛，所以今年就是奥地利版。这个 JJ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就引发了一些效果。好，我们先讲今年发生了什么事，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啦。最原始的国家有5国，那其中一国叫做西班牙，今年不参加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以色列参赛
1: 他不爽。
0: 对，他不爽。
1: 去年不是就有类似这种事情吗？
0: 对，去年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可能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个欧洲歌唱大赛的听众朋友，那我就很快速的告诉你他在做什么。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派出一个人来打对台唱歌就对了，每一首歌只能有3分钟，台上只能有6个人，就这样子。规则很简单，
1: 不能超过3分钟、
0: 不能超过3分钟，也不能超过6个人。
1: 难怪他们有好多歌都给我压线，
0: 全部都是3分钟。
1: 有啦，有2分58、54的啦。
0: 对对对。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台上6位呢，包括歌者，包括 dancer， 但是不可以有动物。
1: 哦，不可以有动物，
0: 不可以有动物。
1: OK， 以动物为的福祉啊。
0: 对，不可以。好，
1: okay， 那可是人也算是一种动物啊。
0: 对对，谢谢。只能是人这个动物，好不好？ Okay。 有机体是人，无机体可以是小提琴之类的哈。
1: Okay。
0: 那这个是由各个欧洲的国家呢，他们将会在这个每一年的1月、2月的时候选出当年的这个代表，然后前往到主办国去参加这个比赛。比赛的评分非常简单，分成专家顾问团以及观众票选，各50%。那35个国家，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要投出每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单位。所以譬如说，好，我们现在是台湾代表好了，轮到我们评分。那譬如说我们的专家顾问团就会挑出10个前 top 10， 然后给分。最高分会给12分，第二名会给10分，第三名依次往下排会是
1: 9876543。为什么没有9？
0: 因为第一名12，第二名10，第三名就是8啦。因为19、8，那10跟9分别是12分跟10分嘛，所以第三名开始是8、7、6、5、4、3、2、1往下排，依序往下排，所以十二分很重要啦，就是12分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那专家评审团的50%，这叫 jury score。那另外一个叫 televote，televote 就是说，你可以线上
1: 电话
0: 啊、线上 app 啊等等的这样子哈。可是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投给自己的国家。
1: 只能投别人。
0: 你只能投别人，你不可以投自己。你只能投别人，你不可以投自己。所以这个就有一点难啦。那因为去年以色列在排分的时候，就是专家评审团的分数它是比较后面的，但是它的这个 televote 跑上来了，就一举冲到前5去了，所以就有很多国家表示不满。那像西班牙就觉得说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2年战争的关系，以及去年度就是以色列跟加沙走廊当时的状态，所以一些国家就表示他们不愿意再支持这样子的活动。他们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已经失去，因为你等于像奥林匹克一样嘛，你用音乐来传递一个和平的概念，结果你支持了一个正在发生战事的国家这样子，所以西班牙就不参加了，今年也不提供任何援助。好，那另外呢还有几个国家也不参加，就是冰岛。
1: 冰岛
0: 冰岛 今年是不参加

0: 的 Iceland 今年不参加、嗯、然后今年斯洛维尼亚也不参加、嗯、爱尔兰也不参加、哦嗯、然后荷兰也不参加，所以你记得 Europapa 吗？
1: Europapa
0: 对，然后去年也还有参加对不对？但今年也不参加、嗯、各个国家其实几乎都是提出这个政治理由或者是安全的考量、啊、这样子、嗯、那因为太多太多声音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完全不支持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也有国家选择在本届回归、哦、支持这项文化的活动、嗯、有三个国家是在2026要重返赛事，分别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摩尔多瓦、嗯、那他们主要是东欧的国家，那另外蒙特内哥罗也重新回到这个参赛的名单里面。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五个成员国，主要的成员国，什么叫主要成员国？就五个 最原始的成员国啦，好，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西班牙，那西班牙不参加。那另外有一个国家在非常远的地方叫做澳洲，那澳洲这次是会参加的、嗯、所以听起来是有一点点那么的分裂。 嗯， 嗯，所以这个都跟政治是有一些关系的啦，所以我觉得嗯，大家可以看一看，
1: 但听音乐是快乐的。
0: 对，所以我们有稍微前两年我们做的是这个预测，可是因为预测我觉得很困难，因为预测是该怎么说呢，预测是我们是看这个按的方式、嗯、就是说譬如说 YouTube 上面，因为 YouTube 上面已经完全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歌曲了嘛，那有的按的点击率非常的高，嗯，好，那所以我们会按照那个来看，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到真正最后的这个决赛的时候其实误差蛮大的，嗯，有时候是不是那么精准，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归到我们个人的喜好上面。那在谈这个 topic 之前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先驱，流行音乐的精英Elson 先生帮我们选出几位他最喜欢他觉得有特色的。
1: 对，我有看了一下，
0: 对，
1: 我快速挑了一下。
0: 对，所以首先我们来听到是比利时的代表，这个 Belgian 代表，他要唱的是 Dancing， 这个人叫什么
1: Acela，
0: 对
1: Acela，
0: 他要唱的是 Dancing on the Ice， 我们一起来听一看。

0: Dancing on the Ice 来自于他们是什么、嗯、这个是比利时的这个 Essila 的演唱 OK 这是我自己的 pick 我这次看完之后就截图几个我喜欢的然后我们两个有点重叠那你有找出我喜欢的脉络是什么吗
1: 有特色
0: OK 好
1: 不不，那你告诉我你的脉络是，
0: 我觉得我喜欢的一种那种民族性的，
1: 那刚才民族性在哪里？
0: 有一种哼呀，就是这种那种，它有一种哼吟感，就是
1: 哼哼唧唧，
0: 这是哎呀，我觉得我喜欢这种有点神秘感的这种。好，再讲上去，我觉得 OK， 好，这个是。比利时，我现在才发现比利时的国旗跟德国国旗只是反过来耶。
1: 对
0: ，OK， 好特别。
1: 他们欧洲国家的国旗经常
0: 就是反来反去，然后左边右边
1: 再三确认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好，
1: 我们刚刚讲说，这次的比赛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值得探讨哈？我觉得第一个，35个国家这次听完，我自己的感觉是重复性很高。
0: 对啊，我觉得长得就很。
1: 重复性很高，
0: 风格很雷同。
1: 然后我觉得，因为去年是 JJ， 前年是 Nemo 嘛，那这两位都是掺杂了一点假声、真声的技术在里面，所以今年普遍可以听到好多像这样子，或者是有点像是类似 opera 歌手，但是又唱流行，然后可能在声音上面拔高、拔低、海豚、嗯、各种这样子。
0: 是，
1: 但是老实说，我对这个有点。疲倦
0: 就是三年多，而且我觉得女生还有男生的型好像今年的几乎都长一样，
1: 都一样。然后重点是你要想、
0: 啊、
1: 你要听35个国家，然后都是这样的时候，其实蛮累的。
0: 对，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种，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听下来那种 cheer up 的那种音乐好像比较吃香一点点。如果你是单纯只是唱情歌，所以那个真的就是比较，我觉得它毕竟还是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歌唱比赛，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你要如何在音乐里面，尤其它是流行歌曲里面，然后呈现出你的国家的样，一点特色，然后呈现出一种融合团结感，我觉得会在比赛里面会比较吃香一点点。
1: 对，
0: 嗯，是不是我是不是也可以当欧洲歌唱大赛观察员？
1: 我觉得
0: 副观察员，
1: 我觉得可以。
0: OK， 好，再来一首。
1: 再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要听谁？你想听谁？
0: 不是就是照顺序吗？
1: 我们要来听到这个是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场上最多六人，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可以六位都唱歌，你也可以五位都唱歌。好，你也可以五位加一个小提琴，你也可以有歌手，有 dancer 这样子。那今年的这个重唱团体，还有另外一团是五位男子组成的，
0: 他们也像什么那个唱诗班，五个男子要唱
1: 葡萄，他们是葡萄牙，可是葡萄牙每年都出这，就是葡萄牙的音乐都会有一种淡淡的、哦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个法朵，你记得吗？就淡淡的，有一点好像在叙事或者在告诉你心情的那个。那五位也是。那我们来听到这个是克罗埃西亚的五位，那他们演唱的歌曲叫做《Andromeda》，是这个 Lilik 团体所演唱。他们的 presentation 非常的酷炫，他们每个人脸上画了好多不同的
0: 图腾
1: ，你一定要看一看。
0: 我吗？我看过，
1: 你看过
0: 他们，
1: 不好意思，
0: 你们一定要看一看。
1: 我们来听听看，
0: 休息一下，待会儿。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按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当那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5: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4: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5: 这么恐怖！
4: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欢迎回到全台北电台最好听的
1: 我觉得有被告
0: 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的节目最好听啊，
1: 好听棒，
0: 对不对？
1: 对，
0: 其他节目有做得比我们用心吗？
1: 有，
0: 谁？你讲啊。
1: 玛丽老师新雅姐，
0: 对对，大家跪跪你们，好不好？跪你们这些前辈
1: 啊，大家都好。
0: 好，谢谢前辈给我们铺下这么美好的基石基础，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做。
1: 谢谢大家照顾我们，
0: 对，谢谢大家照顾我们啊，不吝赐教。OK， 好，我们今天的音乐超慢跑，我们就来转换一下心情吧，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很大一段时间都没有听流行歌，我们都是听古典乐，所以我们这两集嘛，是不是？好，这两集我们就听一些流行 pop song， pop songs， 我要讲一次。
1: 对，因为
0: 欧洲歌唱大赛，
1: 没错。因为主要这个，我只是觉得说啊，年度，然后好好笑。我跟你讲，好笑的声音是什么？我
0: 你确定要好笑哦？
1: 好笑，好笑，
0: 不要跟妈祖一样那个不好笑的、
1: 哦。好笑，我跟你讲，我问我学生这样，因为我学生这样是法国人，我就说，哎、欸，你是

0: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的 fans 吗？
1: 嗯，
0: 他说 No。
1: 我就说谁？
0: 我学生家长。
1: Oh.
0: 我就说哈，我说但是你是欧洲人呢。他说嗯 ，But No，
1: 他没有关注这件事。
0: 没有，可是我去年访问西班牙钢琴家，他就说他从小跟他父母一起看的，而且讲到这个他就活过来了。刚刚聊钢琴，他没什么，都还好。
1: 每个人不一样哦，就像小时候有些人看超级偶像，有些人不看啊。
0: 对
1: 啦，就是这个概念吗？
0: 就是、
1: 有些人关注金曲奖，有些人不关注、啊。
0: 就终极一般，我就是没有看过。
1: 那你看终极三国吗？
0: 也没有看过。
1: 哦、我也没有。
0: OK， 好，所以为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026的欧洲歌唱大赛。那这个是一年一度欧洲人的盛事，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玩的是，它会反映政治现状、政治当局的情况，
1: yeah.
0: 以及该年度流行的趋势。
1: 是，
0: 我觉得哈，我自己觉得，我为什么觉得说今年的曲目好像偏有一点无聊或重复性高？当然也不能说无聊无聊，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会有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如果 televote 就是观众票选，可以让整个
1: 东西，那他在做怎么样子的创新都没有意义。
0: 我觉得是，就是如果让这件事情变成这样，可以整个大翻盘，
1: 其实可以灌水啊，
0: 当然可以，
1: 是啊，
0: 当然可以。而且重点是，他可以各个国家都动员去打
1: 电话。对，所以你看，你看我们。金钟奖还是什么奖？金钟奖吧。前阵子不是前几年也有流行那个什么观众票选最喜欢的 disc， 那没有意义啊。因为如果我以前那个年代我不敢讲，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就是一五一十的，就是实际的这样登记。但现在你可以透过科技的动员或是什么的，那个太容易就可以灌水了。那你变成是你有可能你明明就也许你在某个程度之上，但是你的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到，那你可能就，
0: 所以我就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你就不难理解说为什么各个国家派出的歌手，当然我相信都是一时之选，而且是优秀的歌手，可是为什么在歌曲的创新上面
1: 他可能花的心思就少了一些，可能移到给那个 televote 上面去。
0: 对，像我去年很喜欢的那个巴拉巴拉巴斯图，那个像那样子的歌就是可以哼唱的歌，今年比例很低，
1: 是啊，
0: 非常非常低。所以、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是说，站在歌手的角度上面，他当然期待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舞台，
1: 是，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中青歌手通通都出现了。那接下来回到这个比赛本身，我说它好玩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地区的旋律甚至是乐器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是我们两个人一起选的、你选到了我也选到了，这个是
1: 我们两个有重复两个，是不是一个是、
0: 一个两个，
1: 一个是德国嘛，
0: 一个是德国，再来就是这个塞浦路斯。
1: 塞浦路斯，
0: 对，我们要介绍这个是塞浦路斯的歌手，他叫做 Antigone， 然后他要唱的歌叫做 Jala，我觉得很可爱，很有塞浦路斯的味道。然后他的 MV 里面都是塞浦路斯的那个甜橙 Orange，
1: 好可爱，
0: 很可爱。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吃辣，吃辣的歌，假辣。这个很适合在夜市播，
1: 为什么刚突然
0: 小酒雷啊OK 假辣，
1: 他会不会突然在台湾爆红？
0: Antigone Antigone 还是 Antigone？
1: I don't know，
0: 就是这样。OK， 不错哎，我喜欢这种节奏感。
1: 刚刚突然这样戛然而止，
0: 对，他就突然停下来。毕竟三分钟到了，超过一秒都不行，赶快收，赶快收，
1: 拉下来这样子。
0: 好，这是我们两个都有选到的。
1: 对，然后呢，要不然
0: 你去过塞浦路斯吗？
1: 没有，我很想去，欸，
0: 真的，
1: 哦，我觉得好可爱哦，而且感觉没有很贵，好像可以哦。
0: OK，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另外一个我们选到的，这个是。来自于德国的代表 Sarah Ennis 她的 Fire，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名字的时候心头一愣，我心里想说那是我认识的 Sarah Ennis 吗？什么意思？就是她当年2012的时候，从2011 2012那时候从德国那个叫什么 美国选秀节目叫什么超美超级偶像美国版美
0: 超级美国偶像，
1: 好像是，那这个叫德国偶像，反正叫 DSDS， 就是德国找偶像。Anyway,
0: 美国好声音，
1: 对，之类，不是好声音系列，另外一个系列，偶像系列。然后总之他就是在那个比赛出道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后来一阵子各种他音乐作品啊，然后还有新闻啊等等，然后我这次就再看到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他那时候好像只有十五六岁而已，那现在大概这样子的话应该是30岁不到，但这次唱的这首歌叫做 Fire， 然后我觉得热力四射，舞台上面这个激情火花大喷发，我觉得哇，跟原本想象的这个 Sarah Ennis 很不一样。在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为什么很一直说很鼓励大家去看或者是去了解，尤其现在的这个网络平台非常的方便，原因是因为他们给的这个舞台的规格，我觉得远超过演唱会规格。你像一个团队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呈现，对不对？
0: 是
1: 这个三分钟，不管是要喷火、喷烟火，然后什么 LED 灯板、各种运镜什么怎么样的，都必须是最强中的最强，所以它的
0: 顶规中的顶规，
1: 超顶规、顶顶规。好，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这种舞台有兴趣的，我觉得同时也可以看看，就是今年的舞台科技、舞台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
0: OK，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 Sarah Ennis 的 Fire。

0: 不错耶，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德国的 Sarah
1: Engels
0: Engels， 这首歌叫做 Fire
1: Fire。 我们听了几个我们选出来的歌，那同时我也去稍微做了一点这个查询，好，就是我们今年有几个可能的夺冠大热门，还有一些特殊
0: 综艺大热门。那有我选出来的吗？没有，我跟他们的品味都不一样。独特欸，但我有发现欸，就是有些歌手来我的节目 做宣传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都会这样挑嘛，挑几首我自己要的， 我其实不太会看说，例如说主打歌我才会播，那几首就会挑，然后发现那个歌手都会跟我说，你挑的都跟别人不一样欸，这是不是值得开心？因为我们上一集说品味是很难以练习的，因为我很有品味，品味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太大众了，我们小众的。
1: OK， 你品味独特超群。
0: 是
1: 很好啊，
0: 独树一帜，傲视群雄。
1: 我可以讲话了吗？
0: 可
1: 我可以介绍音乐了吗？
0: 可以。
1: 好，这个我们刚才
0: 我一个都没有中哦。
1: 没有。
0: 那你有中吗？
1: 嗯，
0: 啊，不是很厉害。你有中吗？
1: 哎、欸，我觉得很奇怪哎、欸。
0: 怎样啊？
1: 你那个。前面一个小时杰明老师你也会这样吗？你有刚刚他在跟你讲说哪一只股票，所以你有刚刚说啊这很厉害涨停哦，你有这样跟他讲吗？
0: 是不会啦。
1: 对啊，那要叫杰明老师进来我们一起录节目，我可能节目风格立刻不一 样
0: 是不会啦。
1: 不会不会，
0: 那你到底有没有中？
1: 我有判断到，我觉得他有可能。好，这两个是
0: 不是有没有中？
1: 你说前五吗？就是预测跟预测有关。
0: 就是你自己选的这几只，你有中他们的那个吗？
1: 有中啊，
0: 很厉害啊！
1: 好了，我们先听这个。我刚刚讲说有一个叫做很远很远东的一个，不是远东，就是非常离欧洲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只有人种有关系，叫做澳洲。
0: 哦，澳洲。
1: 对，那澳洲今年。企图心非常非常大，他们派出他们的这个国宝级流行天后叫做 Delta Goodrem、然后他要唱的这首歌呢叫做 Eclipse， 对，这个是澳洲参赛以来最最最大家觉得他最接近最有机会可能夺冠的一次，
0: 今年了、
1: 今年、
0: okay、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你可能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听到这个是 Delta Goodrem 的这个 Eclipse，
0: 可是他的音乐三分零一秒、违反规定，
1: 没有，他有一秒是空白嘛。

0: 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于澳洲代表，它叫做 Delta Goodrem。
1: 对，
0: Goodrem、这首歌叫做 Eclipse。
1: 是不是喜欢？
0: 喜欢，它其实就是很主流的。
1: 对对对，就很主流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第三年观察员会不会哪一天真的邀请我到现场去讲这个？
0: 真的
1: 就是
0: 有可能、
1: 因为你知道他们欧洲各国会有一个媒体间、就是他会每各国会有一个人负责转播这样子。
0: 艾尔达可能会跟你一起去。
1: OK， 今天电视也可以。我 OK， 就是派我去。
0: 还是韩吉呆。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1: 156台的那种。你是阿森，我是阿翔。阿森阿翔出任务。
0: 为大家准备一条哈，
1: 工商服务时间。这个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话，我们可以吃这个，就是
0: 好来刷开为你服务。OK， 那我们再来一首。
1: 对，这个我要放一个歌很特别，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摩尔多瓦哈，摩尔多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因为它地理的位置，它夹在这个苏俄跟就是现在没有苏俄，俄国跟 Ukraine 中间。那乌克兰中间，那它的地理位置其实非常的尴尬。那它也曾经是这个俄国的一部分。这次他唱的一首歌叫做 Viva Moldova。
0: Viva
1: 就是为什么欢呼那个 Viva 字，他从头到尾都在。从头到尾你会一直听到 Moldova 在里面，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 Republic of Moldova、我们是对，然后所以很特别。我觉得他借由这个比赛去间接的透过一个很软的方式去宣扬自己他们的
0: 国家
1: 或者是歌手的立场。我不要说他代表国家，我们说歌手的立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Viva Moldova。

0: 好头发。
1: 他有一种那个啦啦队感哎、欸，可是他整首就是这样在念。
2: 我不知道你如果再仔细听一次，他听起来很像我们台湾的歌哎、欸。
1: 我觉得比较像中国娃娃、欸。
0: 对，哎、欸，你最近是好像是那个中国娃娃的那个歌，
2: 有没有？
1: 我是你的 style， 很像哎、欸，
2: 很像对不对？
1: 中国娃娃，
2: 他们偷，他们偷抄参考中国娃娃，
1: 根本就是。
2: 对，好，这个最后我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夺冠，应该说现在目前哈，这个点击率很高的，是来自于芬兰的歌手，这个 Linda Lampinus 跟 Pete Parkinen 他们带来的这个歌叫做 Linkin Hiding。那很特别哦，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拉小提琴、哦、一个唱歌。
1: OK， 这个组合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动物，没有其他动物，
2: 没有。然后我跟你讲他那个舞台、哦、我昨天看了真的大叫，他那个舞台就布置的很像一个就是告解室或者是一个窗边这样子，然后那个男的就是在歌手，男歌手 就在窗边这样子，然后那个女歌手就开始就疯狂拉琴、嗯、然后突然火焰就喷出来，就沿着那个窗这样子开始烧，然后就跟我妈讲说哎呦灰秀祖，
1: 很可怕、欸、
2: 超可怕的。然后我就想说他琴不会烧到，他头发不会烧到吗？他就在火焰正前方、欸、
1: 好可怕、哦、
2: 超可怕。
1: OK， 所以我们下一集也是要讲这个吗？
2: 对，
1: 所以连续两集来带给大家满满的这个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是欧洲歌唱大赛，今年是2026年，也是我们已经跟播了3年的时间、哦、喜欢的朋友欢迎你直接可以这个5月12嘛，是吧？
2: 5月12、14、16、16、14、16，
1: 你就可以直接，我们可要订阅什么平台？
2: 不用不用不用，直接在
1: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了。 YouTube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欧洲歌唱大赛的精彩的这个，
2: 你可以看直播，
1: 你
2: 可以看回放，
1: 你 你可以看回放，或者是如果你半夜不睡觉，你可以到温凯翔老师家里面，他会
2: 备好茶

0: 店，
1: 然后像早期那个整条村庄只有一间电视的那种时期，
0: 对、啊，看那个
1: 在你房间
0: 威廉少棒，
1: 威廉少棒，威廉波特少棒。好，我们下次再见，就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非常谢谢温凯翔，
0: 谢谢大家，Wilson。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4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的重头戏川习会上午登场，参加会谈的中方官员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了外交经贸部门主管以及代表军方的国防部长董军。中美元首会谈结束，历时了2小时15分钟。根据卫报指出，在川习会闭门会议结束后，白宫并没有发布官方的声明，而此前中国大陆官媒在川习会进行期间报道，习近平在会中谈及台湾，强调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

0: 产生冲突。双北市区公车及台北捷运将在5月15号开通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服务，届时市区公车开放的乘车码将达到6种，提供民众更便利、更多元的行动支付搭乘体验。
1: 台北市市区公车、新北市市区公车及台北捷运自今年1月3号起全面开放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民众对于增加手机多元支付普遍给予正面评价。为提升手机支付多元性，5月15号起 LINE Pay Money 也将加入双北市区公车和北捷交通乘车码的服务行列。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综合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表示， LINE Pay Money 一样享有转乘优惠。刘国柱说，
2: 这次开通的 LINE Pay Money 与悠游付 iPass Money iCash Pay 一样，享有捷运转公车以及双北地区干线公车间的一个转乘优惠。我们要提醒民众，上下车或者是进出站都要完成手机扫码才能够享有转乘优惠。那么另外，乘车码的转乘优惠金额是采用每月结算的一个方式哦，在交易行为发生后的下一个月才会直接汇到民众的电子钱包。
1: 公运处提醒，转乘优惠前后运距需使用相同的电子支付方式，并于一小时内直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为鼓励更多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即日起到6月30号与电子支付业者推出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活动，使用乘车码搭乘台北捷运月月都可抽奖，每家支付业者每月提供10个捷运一日票中奖名额。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至车站票卡查询机绑定 QR 乘车码，还可获得捷运月月领回馈再加抽奖，最高可获得999点捷运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趁机锁定了民众使用自然人凭证办理所得税的申报、线上查询及各项政府服务，假冒内政部或凭证管理中心名义寄发电子邮件，以紧急安全更新通知、48小时内完成更新、未完成恐怕影响报税等话术，诱使民众点击连结下载档案或输入个人资料，落入诈骗的陷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民众谨记防诈三不一查证的原则。
1: 刑事局表示，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声称必须于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录或更新，否则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线上服务使用。邮件外观仿真度高，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等关键字，让民众误以为是官方通知。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警务证张嘉勋表示，一旦民众依照邮件指示操作，可能导致凭证与个人资料甚至电脑设备资讯外泄，恐成为后续冒名申办金融账户风险或二次诈骗的目标。张嘉勋说，
3: 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资料的外泄，甚至如果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也就是这个附加的软体，如果是所谓的恶意程式的话，这种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时，就有可能会导致用的电脑会被攻击，甚至可能电脑里面的资料都会外流出去哦。这边也都提醒哦，政府机关哦，不论是哪一个单位哦，不会用邮件哦要求民众在定的时间内哦，会有限时去要求民众去点击任何连结，或是下载不明的档案，或是输入个人的资料。
1: 刑事局呼吁，报税季期间，民众若收到涉及退税、补税、自然人凭证更新、账号安全验证、未更新将影响报税等电子邮件或简讯，务必掌握，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与个资，操作前先查证官方来源等三不一查证原则。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相关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77.25点，收在41751.75点，成交金额1兆2167.78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风平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5度，新竹24度，宜兰24度，花莲26度，台东27度，台中24度，嘉义26度，台南29度，高雄30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2度，马祖21度，澎湖23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呢，什么样的方法也可以来护肾哦。有一项研究啊，不是喝水，有一个习惯，如果不错的话呢，10分钟就可以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啊。很多人以为按摩只是放松，医师洪永祥表示，适度按摩堪称是现代人最被低估的护肾习惯之一哦。根据研究呢，只要10分钟的按摩就能够提升人体的放松反应系统。然而，如果你过度的重压啦，这个暴力式的深层按摩，反而可能会造成肌肉受伤，严重还会引发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的肾损伤啊。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在脸书表示，由于现代人呢长期的熬夜，压力大，而且久坐不动，身体经常处在紧绷的模式，而这个压力是非常伤肾哦。因为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呢，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呢皮质醇会升高，长期就可能造成高血压、血糖失控、慢性发炎，会害这个肾功能恶化哦。根据研究发现呢，这个按摩可以帮助这个降低压力的反应啊。我要重复一下，是可能根据2016呢刊登在一项的一个研究随机发现呢，泰式按摩可以降低受试者的压力感受跟血压，并且改善呢压力荷尔蒙的变化。另外呢，一篇在2018年所发表的研究也发现呢，接受规律所谓的瑞典式按摩，不知道什么叫瑞典式按摩，反正应该就是按摩了哈。这个压力指数下降，生活品质改善，疼痛跟紧绷感也会减轻。当你的身体压力下降，自律神经稳定，血液循环跟睡眠也会改善。很多人呢按摩之后会发现比较好睡，这是真的。然后呢，排尿会变顺，身体比较轻松，这跟副交感神经被活化有关哦。他表示呢，在2020甚至有研究呢，只要10分钟按摩就可以提升人体的放松反应系统。但是按摩不是越痛越有效哦，因为如果是暴力式的话呢，很危险哦，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症，让大量的肌肉肌球蛋白堵塞了肾脏，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肾损伤，尤其慢性的肾脏病、糖尿病，还有老人跟洗肾患者也不能够乱按哦。所以呢，适度的按摩是很不错，但不要太过重压的按摩，那可就不好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国内医美等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关注，一直到14号中午12点，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争议申诉，就高达119件，其中爱尔丽医美诊所就有100件，圣仪和光泽医美分别有12件和7件。台北市政府持续跨局处联合稽查，同时辅导业者善尽场所的防治责任，并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需求。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13号带队卫生、警察、消防、社会、劳动等跨局处前往辖内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现场由警察局透过无线讯号侦测设备和镜头搜索器进行反针孔调查。
3: 就是针对仪器，就是讯号来源有没有不明，然后还有用这个就是我们的滤镜。
2: 卫生局表示，目前查获爱尔丽大安店装有针孔摄影机，但线路已遭剪断。另外，爱尔丽南京店、站前店以及光泽诊所台北3名店有疑似摄影机拆除痕迹。光泽医美诊所台北忠孝店业者称，咨询室、雷射室摄影机已经拆除，但现场无拆除痕迹。市府除将持续稽查，并积极配合检警调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颖说，
4: 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也会将相关发现与检警同步，积极配合司法调查，维护市民朋友的就医环境与隐私安全。
2: 卫生局指出，联合稽查重点包括消防局查核火警自动警报设备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否有疑似针孔摄影设备。劳动局要求事业单位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定，加强职场性平意识与防治观念。社会局针对业者的性骚扰防治措施，辅导善尽场所防治责任。此外，卫生局为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需求，已启动24小时心理支持服务。民众如有心理或情绪困扰，可拨打心理咨询专线0979-307-788，由专人倾听陪伴，并视需求协助连接相关资源，陪伴民众安心度过困难时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程有你。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618.06点，来到62654.0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37.40点，来到7981.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0.08点，来到26448.52点。上证指数下跌64.65点，来到4177.92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7，兑换人民币4.621，兑换港币3.992，兑换日元0.1977，兑换欧元36.72，兑换澳币22.76，兑换英镑42.4，兑换纽币18.6，提供参考。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替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的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专业会计师陈吴柏林会计师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老板必修的财报读心术，而在下一次的时间当中，我们可能会继续跟大家来聊有关于预算的规划。这对于所有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懂损益表，我们要懂资产负债表，好，财务报表怎么看，还有比率上的分析。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陈吴会计师。 Hello，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我还是称呼你叫柏林好了，比较亲切一点。好好，我相信呢，这个很多人在经营公司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赚钱。尤其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说今年这一整年辛苦到底为了什么，当然就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专业的会计师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部分啊。好，柏林，像很多民众就是如果他自己有开公司，不管是中型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会希望在年底的时候看到自己有赚钱，对不对？
2: 对，没错。像我以前在上市公司当财会主管的时候，每天我都要跟那些大老板报告。那很多人问我，老板那么忙，怎样才能管好公司啊？
1: 是。
2: 那其实他的秘诀只有四个字，就是财务报表。
1: 没错，像我们呢，很多空中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就是如果你有在做股票或做其他的投资，你当然都要

0: 去看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刚刚提到要介绍损益表还有资产负债表。请教柏林，损益表我们听到财报就会觉得哇，这个压力很大，因为里头很多数字，但我个人知道就是损益表应该是比较能够基本看到公司赚钱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嗯，因为我们财报啊其实就是透过数字啊，我们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嗯哼，
1: 看能不能快速的发现公司营运的状况，因为它就是我们公司的缩影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0: 嗯，
1: 那首先我们就来提到我们的损益表的部分，那简单来说，这张损益表就是告诉你这段期间我们实际上我们到底赚了多少钱，那我们公司花了多少钱，全都可以在这张损益表上面看到哦。
0: 是，所以请教一下，损益表通常是一个区间来乘算，比方说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一季甚至一年，对不对？
1: 对，没错。常见的通常是用季或年来呈现的报表，像我们一些上市公司啊，那我们就是每个月我们都要公布我们的营收嘛，那接下来就要公布季报，甚至年度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布年报，那它都是属于一个区间内的表现。那回到我们来看如何看损益表的话，我们第一眼就是看到最重要损益表最上面就是我们的收入嘛，那没有稳定的收入的话，那后面我们成本基本上也不用谈要怎么去控制。
0: 嗯，
1: 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我们就是要先弄清楚我们的收入性质啊，我们公司营运它是属于我们的商品买卖还是我们的服务收入，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成本如何认列，进而会影响我们的毛利的部分。
0: 是，好，在接下来我想刚才这样大家听，我们是不是实际用一些例子让大家比较懂，就是说像我们提到刚才讲的毛利，当然很多观众朋友你知道，但有些人其实到现在对于毛利的定义没有那么的理解，所以如果我们用例子来讲要怎么样讲就是所谓的毛利的部分。
1: 简单来讲就是假设你今天是汽车的经销商嘛，那你就是卖汽车的部分，当你卖了一台车，那他这台车的售价它是100万，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收入。那如果你当初我们在因为我们要卖之前一定要先买一台车来进货，
0: 当然
1: 那这台车花了60万，
0: 这就成本。
1: 对，没错，就是成本。100减掉60的话，剩下40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毛利的部分。
0: 但是呢，可能观众朋友听到这边想说，哇，那好像感觉还赚不少。可是事实上，在这个财务的会计准则里面，不是这样算，对不对？
1: 欸，对，因为可能刚刚看到40块的话就觉得
0: 好像还蛮多的齁。
1: 对，没错，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扣掉，像是营业费用或者是我们管理层的薪水，房租、水电费啊这些，甚至网路啊电话费，那还有一些公司属性质的那种交际费，这些都算是我们的管理费用，都是要扣掉的。那像是业务的薪水或是商品的运费啊，它就比较属于我们的销售费用的部分。
0: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扣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赚钱的，对不对？
1: 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啊，其实还要考虑我们的营业外损益，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说简化一下，所以就先暂时不考虑我们的营业外损益。所以我们的公司到底赚不赚钱，基本上就是要看损益表我们的最下面到底是
0: 那个净利的部分。
1: 对，有没有净利。
0: 基本上损益表算是比较简单的，反正就是你的收入减掉支出，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公司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要谈资产负债表，这稍微就是高了一点点。资产负债表呢算是一个公司的体检，对不对？
1: 对，没错，它就是公司一个缩影。因为损益表如果是看赚多少钱，那我们资产负债表就是看我们公司目前的身家。那记载我们公司目前有多少资产，资产类就像是现金啊、应收账款或存货，还有固定资产。那负债类的话就是欠别人的东西，那像是应付账款但借款，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的股东权益。那股东权益基本上来讲就是股东嘛，就是我们当初出钱成立的时候的资本，那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出的钱。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营运过后之后啊，我们会有保留盈余，那就是过往公司赚到的钱啊，但还没有分配给股东的，就是属于我们的保留盈余的部分。
0: 当我们在这个看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从这个表上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1: 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是我们在营运上我们要担心，要小心会不会我们周转不灵。当你的流动资产小于你的流动负债，那就代表说我们一年内啊，我们需要在这一年内要付出去的钱其实是大于我们预计要收到的钱，等于是说我们 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去付我们的一些货款

0: 或者是我们的负债的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提到就是我们资金压力的控管、
1: 嗯、哼，
0: 像正常销售情况下我们尽量会让我们的平均应收账款小于我们的平均应付账款，
1: 是
0: 对代表我们的客户啊，他付钱付给我们的很快、
1: 嗯、
0: 应收账款我们很快收到嘛，那但是我们付钱给厂商的钱啊就是应付账款
1: 是
0: 我们付的比较晚，等于是我们有足够先收到钱之后后面再去慢慢付钱给厂商，所以我们在营运上的资金压力啊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1: 嗯、哼，
0: 那第三个就是提到我们的存货控制，在创业初期的话我们资金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就算 不只是初期后期其实也是蛮宝贵的，
1: 对对 对,
0: 对，那存货通常太多啊是我们比较常会发生的问题，
1: 就像
0: 对呆滞存货的部分、嗯、如果你的存货啊大于一整年的销货成本的部分，就代表你可能你的存货在一年内都可能卖不完、嗯、就都会堆在那边，那堆在那那些存货都是你先拿钱去买的、
1: 嗯、
0: 对，就是你的现金的部分、
1: 嗯、
0: 那往往啊你钱卡在那，那你就要再想要想增资或者是要再去借款想更多的钱出来做公司的营运资金嘛。
1: 嗯，是，好，这边我稍微卡一下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会计师哦，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理解什么叫做流动资产或者是流动负债，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吗？
0: 流动资产的话就是它属于比较容易变现的部分、
1: 嗯、
0: 像基本上来讲现金嘛，现金就属于现金，
1: 對對對，
0: 那银行存款或者是约当现金、嗯、那容易变现的东西还有一种叫做应收账款、
1: 嗯、
0: 这种就未来我们有可能会跟客户收到现金、
1: 嗯、
0: 那存货的话它也是属于我们的流动资产、
1: 嗯、
0: 那因为它有些是比较容易变现、
1: 嗯、
0: 那后面我们会提到说有一些是比较不容易变现，
1: 是
0: 对，那流动负债的话就通常我们是指我们的一个应付账款、
1: 嗯、
0: 就是我们跟人家进货之后我们未来要付现金给人家钱、
1: 嗯、
0: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能跟银行的借款或者是各式样的负债的部分、嗯、这样子，
1: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个表要让大家认识就是现金流量表，好，之前好像听说有这个什么叫做黑字倒闭，这是什么意思、欸、这坦白说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虽然我也懂一点点这个部分，黑字倒闭是什么，
0: 对，它算是一个比较专业而且蛮关键的一些名词的部分、
1: 嗯、
0: 在经营上它是关键的一些议题、
1: 嗯、
0: 那所谓的黑字倒闭啊我们就是指说我们账面上虽然是获利，黑字就是指说损益表上面它明明是有赚钱的，
1: 对啊，
0: 对、嗯、那我们的损益表就会呈现黑色的字体，主持人这边应该也想说为什么有没有红字这样子、
1: 嗯、是，
0: 对，那红字它就是属于我们的亏钱，那亏钱当然就会有倒闭的风险、
1: okay、对 对, 對，
0: 但是为什么赚钱还会倒闭，对，因为我们的现金断流了、
1: 嗯、
0: 就等于是我们有赚钱但是我们其实公司没有这么快收到钱、
1: 嗯、
0: 它还是属于应收账款、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应付账款却要拿去付给人家钱了、
1: 嗯、
0: 等于是我们有实际上的现金要去付我们的债务或货款、
1: 哦、
0: 最终导致我们的周转不灵、啊、最后公司就有可能会破产，
1: 是是，所以那个柏林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说我们其实看这个现金流量表才可以真的看得到公司到底是不是稳定的，可以这样说吗？
0: 大致上可以这样子说明、对，没错，因为我们的现金流量表它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现金它到底流到哪一个地方去了，因为它主要区分的是有几个区块、
1: 嗯、
0: 像是营运还有投资和筹资活动这三大块、
1: 嗯、
0: 那我们老板们就可以从这个现金流量表我们去看出我们的钱究竟是从营运这边流进来或流出去、嗯、还是投资或筹资进来，因为有可能你营运上面是钱是要付出去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你可能但是你的现金还够就代表你可能有从筹资或者是投资这边拿到一些钱的状况、
1: 嗯、
0: 但在中型规模的老板就比较具规模性的老板他公司比较有办法去产出这一张表
1: 哦、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比率分析、哦、当然很多人想说这个损益表啊或者是资产负债表大概不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吗，那很多老板可能拿到营运表就会想说到底我要看哪边才知道公司状况好不好，这个就是在比率分析吗、
0: 欸、对，因为我们的老板的时间有限、
1: 啊、
0: 那靠的就是我们的财务报表，
1: 是、
0: 你可以把财务报表当作我们公司的营运缩影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数字里面找出各种的蛛丝马迹、
1: 嗯、
0: 就能快速发现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一个环节、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
1: 是，所以我们刚刚介绍了包括我们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我们到底要先哪一张来看比较知道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赚钱、
0: 那主要

0: 是我们的绝对是损益表的部分，因为公司赚不赚钱，全都写在里面，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收入减掉成本就会是我们的毛利。那毛利刚提到说我们要减掉营业外和营业内的一些费用，剩下才是我们的净利的部分。
1: 是，好，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毛利这部分，所以我们就不再讲，但是万一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毛利率是负的话，表示我还可以继续经营公司吗？还是说我就是要收掉？应该没那么惨啊。
0: 对，因为毛利率是负的啊，通常我们会有一些考量的点嘛，因为就像刚主持人讲到的，负的我们还进去经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正常人都不会这样，但有时候在经营的策略上我们有一些考量的部分。那像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为了冲我们的销售量。那冲销售量的原因不是说多卖多亏钱，是为了说我们未来在跟厂商进货的时候秀出我们说其实我们是一个有具有销售能力的公司。那你未来因为我们可以销售比较大量，你要给我们的价格因为量大，价通常进货价格我们就可以压低。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有可能它会有一个类似后证的部分，就是我今天
1: 是什么，
0: 对，我今天销售到一个额度之后，那我的年底我销售到额度假设是100万台或者是200万台，它就会给我们不同等级的 discount
1: 哦、OK 是，
0: 举例来讲，就像我们假设今天是负毛利 2%、但是在年底因为我们销售到足够的量，所以他愿意给我们 10% 的折扣。对，2% 在原本是负 2%、但是因为有 10% 的折扣，其实我们最后年底去结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赚 8% 的部分。
1: 哦，是好，所以就是通常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负的其实还是可以经营的，对不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像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库存嘛，那我们就要赶快出清掉，因为我们的存货有一些是有时效性的，或者是它时效性就是说它第一个有保存期限可能快过期，第二个是说它可能退流行的，像我们手机或者是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1: 我就在想说像 iPhone 每年都出了那么快，每年都新的，
0: 对，没错，
1: 那旧的怎么办？这样，
0: 对，所以它就要赶快去做出清的部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生活上比较常见就是衣服，
1: 对，
0: 对，衣服它可能是原本一件卖你两三千块，但你可能过两个月去，哎，怎么出清剩掉500块？
1: 对，折扣。
0: 对，因为第一个它仓库的量没那么多，它要赶快去销售完之后再进货，它就可以卖新的高单价的衣服，所以它不会在意这个。第三个的话，像是药局，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它有可能会亏损卖一些像卫生纸、尿布这种。来当做我们的带路机，就是
1: 这个带路机，我今天第一次听到，
0: 对，就是、
1: 这是你们的术语吗？
0: 以前在药业上面有时候会这样，
1: 带路机，
0: 对，
1: 就领头的意思，
0: 对，因为
1: 要做销售，
0: 没错，他就是想要吸引人进来。那人进来的话，我们的卫生纸和尿布虽然是亏钱，但是我们其他高毛利的产品放在店内，他可能一来他想说顺便，那就。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比价，他喜欢以前我们还有一个术语叫一站购足，
1: 一站购足，
0: 对，就会一起买完高毛利和低毛利的产品一起买完，
1: 对，
0: 药局的盈利有可能就来自于
1: 是，比方说你可能要买个什么尿布、卫生纸，结果他就跟你讲说，哎、欸，其实最近那个益生菌不错，
0: 哎、欸，对，
1: 你就一起带，益生菌比较贵嘛，
0: 对对对，他们毛利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
1: 哦。了解哈，这也是一种销售的手段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看毛利是不够的，就是要看净利率哈。净利率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0: 净利率通常就是我们。真正进去口袋的钱，那假设我们净利率是 10%、就是我们100块啊，但是我们其实最后扣掉那些成本和费用，我们实际上只赚了10块。那老板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毛利率很高，但是我们净利率却很低？
1: 对，
0: 因为刚刚提到的说，我们还有扣掉一些营业费用，像是我们的行政人员的成本太高、
1: 对，没错，
0: 或者是一些闲置的人力，可能办公室我们可能有太多人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常遇到，因为现在高房价嘛，那有时候租金你开在黄金店面，
1: 对，
0: 其实你很赚钱，但是你的租金更贵，
1: 是，的确，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听到有一些民众在讲，有时候我想想，你其实可能对于这个会计这个部分，或者讲财务这个部分不是这么熟悉的话，有时候对老板会有一点点小小不公平了。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老板，哎，你感觉他很赚钱，可是事实上这个老板其实要扣到所有的东西下来，最后才是他真正赚的钱，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才是净利，也就是他真正进口袋其实就只有这么多。好，我们。 没有看到它背后要付了那么多。好，再来我们要来看到就是营运杠杆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了解到公司的毛利率还有净

0: 净利率，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来辅助，就是看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状况？
1: 还有一种叫做营运杠杆，就像刚刚讲的，它是属于一种衡量工具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出来用，比较像是说听起来不像是财务上的分析工具，听起来比较抽象，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把刚刚讲的成本它分成两大区块，一个是变动成本，那一个叫做固定成本。对，没错，变动成本就像你卖商品，举例来讲，我卖一个商品，那相对于会有收入嘛，但我就多一个成本，那卖两个就是多两个成本，
0: 是
1: 就会变成说我多卖的话我销售收入会变多，但是我的成本相对也是会增加，
0: 对
1: 对，那少卖的话我收入少，那我当然我的成本就少，这样有什么好处？当成本太高的时候，只要不要卖我就不会亏本，对吧？对，像我收入100块，那但是商品进货已经涨到110块了，
0: 是，
1: 我不要卖那就不会亏那个10块、
0: 对啊对啊，
1: 对，
0: 真的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成本怎么样控制，就是让它变动吗？
1: 对，像另外一种叫做我们的固定成本，对，那另外一个固定成本就是像机器设备啊，办公室租金这种，不管你有没有生意，有没有在经营，它都还是存在的，不管你卖多卖少，你都要付这些钱，
0: 是，
1: 这种就叫做固定费用，你要固定的支出嘛。那当然你的固定费用的类别如果越多，那费用越高的话，那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营运杠杆，这边就讲到刚刚的主题，营运杠杆它就会越高，就是说你生意好的时候，因为你的固定成本就固定在那，你卖越多它不会增加嘛，
0: 对
1: 对，所以你的利润净利就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翻倍，但是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卖东西，但是你还是要付行政的支出啊，
0: 对啊，那些支出还是要做，
1: 对，租金的部分，所以你的利润相对于就会亏得比别人多，因为刚刚讲到变动成本高的情况，你不卖就不亏钱嘛，对，所以在营运初期创业初期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业主你尽量的让你的成本看能不能把它变成变动化，尽量都是变动成本，那举个例来讲，就是假设你今天规模比较小，你不要就赶快开了一间工厂，自己所有的都自己制造，你可以委外加工或搭配人家，对，
0: 是是是是是，
1: 你做微笑曲线中的行销那一端你把它抓住，那后面制造中间毛利比较低的你就委外加工，那营运成本的话像财会啊行政这种你就可以委外去做经营的部分，这样子收入的话你多的话你就负担多嘛，收入少的时候你的压力也少，
0: 对，最后我们来看就是说其实看了这么多的表，然后也认识了所谓的营运杠杆，那在这个资产负债表我知道有两个比率，对不对？是每年像你们会计师跟老板如果要在审视这个财务的时候可能都会提到的重点，对不对？跟大家来上课一下，有两个比率，
1: 上课不敢说，就可能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子。那通常我们在年底跟老板开会的时候，这通常都会提到的一些重点，第一个我就说举例来讲是流动比率，它最好是要高于100%，那100%以上的意思就是说，
0: 是
1: 我代表未来一年我有足够的流动资产去支付我一年内要付出去的货款或借款的部分，
0: 是
1: 对，这样等于是说我就不怕说我一年在未来一年的经营状况我的那些钱啊，像存货或者是应收账款收回来的时候不够去支付我的货款或者是我的借款的部分，对，那第二个就是指我们的速动比率，它这个是算比较进阶的比率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在营运上面我们要保险一点，保险稳健原则，对，这我们会计师常常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像存货这种它其实会比较特殊，刚刚提到的是它流动性有时候会稍微低一点，
0: 对，
1: 因为像不同的类别它会有一些特殊性质，
0: 对，
1: 像它是属于特规性或客制化商品，
0: 是，
1: 对，你的存货上面可能还有100万，但你未来要付款的时候你想说把这个存货卖掉你就可以拿去付款，但是那个100万你要卖的时候它可能只剩10万块，因为特规性或者是因为你急于贩售它的价值变很低，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速动比率通常会把我们的存货给扣掉，那扣掉之后你才会确认说我今年剩下的应收账款或约当现金能不能够有足够的金额去支付我未来一年的货款或短期的借款的部分，所以通常速动比率我们都会 建议保险起见都也要在 100% 以上比较安全。
0: okay, 好，这个看起来要成为一个老板，这个财报的这个部分真的要学蛮多的、哦、那当然呢，这个部分都会有专业会计师来辅佐，但是老板基本上还是要认识这些部分。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宏会计师呢，在空中带大家好一起来认识，谢谢。

0: 柏林，谢谢你。
1: 好，谢谢新娘。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931路况报道。
0: 好，路况报道，国道一号南下30.8公里到30.9公里五股转接道内侧路间有灭火器的障碍物。另外，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提醒大家不要再进入，可能要到周边去停车。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坚决的安全。来自于 Derek 跟 Arisia Cat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Best I Ever Had。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孩子也会当领。12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国外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天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2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2到25度。

0: 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7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气温20到25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3: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377.25点，收在41751.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167.7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175.2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2.63亿，投信买超了142.47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5.4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各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1元，贬值0.4分，成交金额13.6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天品的财报啊。天品呢在今天也公告他们第一季税后纯益7546.1万元，比去年同期转亏为盈啊。每股税后纯益 EPS 达到 1.22 元，获利创下历史单季新高。天品表示受惠旗下 AI 伺服器液冷清洗业务接单动能持续放大，堆叠了天品来自于 AI 洁净事业的营收比重已经达到 43.16%， 加上呢一次性认列生命离事业销售业绩的贡献，在 AI 清洗业务营收占比提升，产品组合优化，还有产能利用率维持高档的益助之下，带动了第一季营业利益率达到 46.78%， 较去年同期增加46.22个百分点。天品表示首季获利表现大幅跃升，正是由过往亏损阶段迈入获利成长的新里程碑，也显现公司

近年来积极推动转型策略，成功由过往传统生命事业延伸到 AI 高阶洁净制程领域，建立了稳健的现金流，还有高成长动能双轨并行的营运模式。展望2026年，天平表示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随着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的

获利结构之外呢，也将持续强化天品在全球 AI 供应链当中的战略地位，为整体营运增添中长期的成长动能，提供参考。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
3: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今天非常重要，在市场的经济方面的焦点就是森威能源6月23号下市哦，明天大逃杀，后天打入加重处罚，全额交割。台湾证券交易所表示，森威能源有价证券并案列为变更交易方法，并且加采行分盘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再从6月23号起终止上市。证交所指出，森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本公司营业细则第49条第一项第3款规定的情事，其上市有价证券在4月7号已经列为变更交易方法在案。自查这个公司呢，在5月13号公告申报的财务报告显示净值为负数已经符合公司营业细则第49条第一项第1款，还有第49条第二项第二之第一项及第4款第50条之第一项第9款相关规定。因此呢，这个证交所公告将森威能源上市有价证券并案列为变更交易方法，从115年5月15号起，并加采行分盘集合竞价交易方式，从115年6月23号终止上市。根据了解，根据证交所规定，公司在公告下市之后正式实施前的禁止期限内呢，如果能够提出具体证据证明已经补正，比方说重编财报、完成增资让它的禁止转正，而且经过证交所核准，才有机会撤销下市的公告。而根据证券圈人士点出，不过这在现实上可能有难度，一旦禁止归零或转负，代表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在短短一个月，5月15到6月23号，要找到大笔的资金挹注并且完成法定程序，难度极高。因此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一旦公告终止上市日期，最终都会如期执行。因此呢，在5月15号加重处罚版的全额交割前，只剩下5月14号可以加紧脚步。那么，否则投资人要面临更严重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鸿海财报第一季获利499亿元，创下同期新高，今年将强劲成长。鸿海呢，今天公布了他们第一季税后纯益499.19亿元，创下同期新高，季增10%，年增19%。第一季每股税后纯益 EPS 是3.56元，2025年第四季 EPS 是3.25元，去年同期是3.03元。而展望第二季，鸿海表示，第二季将较第一季显著的成长，较去年同期强劲成长，其中云端网络部门强劲成长。至于全年在云端网络部门带动之下呢，将会强劲的成长，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丽婴房啊，今天晚上据说7点要召开记者会哦。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告，丽婴房在今天晚上7点会在证交所召开他们的重讯记者会，由总经理陈仁沛、财务长游淑仪说明投资性不动产会计政策上面的变更。不过丽婴房最近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太过理想哦，提供参考。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你是在

0: 关到虾米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安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霸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News Online。欢迎收听115年5月14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行政院修法纳管再生能源，热能用电大户应该设自用发电储能设备。考绩法修法改三等次，优秀奖金1.3个月，良好1个月，3年2次没有达到良好可以免职。核二厂仓库今天早上火灾，公民心表示要求台电重新盘点检视原因。美国媒体表示，习近平提到台湾对于川普说重话，比2017年还要强硬。 ICC 抓杜特地共犯，菲律宾参议院传出枪响，议员曾要求总统别移送他。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再生能源跟热能纳管，公开能源销售统计资料，另外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该设置自用发电及储能设备，加强企业能源自给，并且加重违法罚则。若能源大用户没有依照规定设置合格能源管理人员，罚锾上限提高到50万元，公布名称及相关的事由。公务员考绩制度因为75%甲等上限、新人轮流吃椅等现象遭到基层诟病，考试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现行甲乙丙丁甲乙丙及丁巳四等次调整为优良、良好及未达良好三等次，优良及良好都可以进本年供奉一级，提高奖金到1.3个月及1个月。这次修法主要广义考绩区分为工作奖、考绩及奖惩两大范畴。工作考绩是工作表现给予年终综合考评，奖惩则是机关及时性给予个案奖惩或者是惩处奖励或者是惩处。过往考绩因为设有相关的甲等比率上限，而这次修法将现行的4个等次调整为优良、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并且配套订定了优秀、未达良好等具体事由，其他人员都是良好等次级。核二厂14号凌晨3点仓库火警，1个小时之内扑灭。台电表示，事件没有人受伤，发生火灾的仓库离厂房上有一段距离，机组设备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辐射外泄疑虑，后续有待消防

单位调查确认事发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台湾，并强调这是北京跟华府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彭博驻香港记者指出，习近平在2017年会晤川普的时候并没有发表如此强硬的言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北京跟华府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他表示，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菲律宾参议院13号传出枪响，当时已经遭到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的菲国参议员德拉罗莎正躲在参院，以免遭当局逮捕并送往 ICC。 在枪响前不久，有十多名身穿防护装备携带步枪的军人进入参院，军方表示这支部队应该是参院要求而进行部署。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比较多，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有坑洞啊，而且这个坑洞呢通到沟底无法临补，现场先放铁板跟交通这个相关的警示标志，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可能因为这个雨真的下得太大哦，有些路面呢已经被影响，请大家行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好，这个因为我的嘴巴里面破了一个洞，我今天讲话其实很难很难，就是讲话的时候会推，反正就是 KK 就对，因为会痛。好，因为请大家多多见谅，我们来听我最喜欢的歌手 Toni Braxton 的 Unbreak My Heart。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尚恩。外面的雨势好像啊，好，我一个多小时没有出去了。我刚刚来的路上啊，觉得雨势有比较和缓一点。不知道你现在如果还在路上跑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那今天天气不太稳定了，所以等一下下班有要去哪里啊走走的话，雨具还是要带着，好不好？那晚上也会比较凉一点，不要感冒的。第一首歌给你，卡贝拉卡贝罗，这首歌叫做《Havana》。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傍晚5:05，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这边台北市呢，环快往南过了桂林路哦，说外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大概是在中兴桥这里哦。好，所以这边过了桂林路之后，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哦，塞在中兴桥前。好，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好，那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外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请小心。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立法院日前有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嘛，排除商购还有伪制案，引发了关注。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指出，台湾之盾 AI 急杀链，国防自主是缺一不可，邀请国防部针对这一次特别条例未纳案项呢，考量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者呢是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符合宪法预算法的方式，尽速来因应。这是立法院会日前三读通过这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排除了商购跟伪制案。那跟原本的行政院版本8年1.25兆相差了4700亿啊！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说了，军购三块拼图是缺一不可的，会在宪法的精神跟预算法的规定之下寻求最有利的途径。那外界就关注说，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可以定案？国防部今天在行政院会报告国防特别预算未通过案项及其影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呢，主持政院会后记者会就转述了，卓荣泰听取报告之后就指出喽，国防特别预算没有通过的案项将会破坏联合作战能力需求的完整规划，包含了直管。

反决策、全域针织、台湾之盾、防卫韧性、台美合作等等。朱荣泰强调，建构台湾之盾、高科技及沙链跟产业自主，这是构成国安的三块拼图，缺一不可。邀请国防部针对这一次特别条例未纳的案项的考量，再提一个特别条例哦，追加预算，还是说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符合宪法预算法的方式来尽速营运。他还说，5月31号海马式火箭系统付款期限将至，也希望立法院朝野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复委审查，让国军有更完整的战力。政院和国防部也会全力的配合立院的程序，期盼国会不要延误重大的时机，丧失了已经谈好的军购项目。好，听完了第一则消息，来休息一下听歌。曲婉婷这首作品叫做《承认》。

刚是曲婉婷的歌，叫做《承认》。接下来关心到今天的台股啊，在美国科技股劲扬，那台积电 ADR 涨了 0.63%， 所以台股今天是由台积电领军反弹啊，再次登上了42000点。不过盘中获利了结卖压，就让这个涨势是收敛的。尾盘台积电收高上涨50元，带动了台股是以41751.75点做收，上涨了377.25点，重返5日均线41683点之上。好，成交金额是新台币1兆2167.78亿元。这台股近6个交易日有5天呢，都上攻42000点，但是中场都没有能站稳42000点的关卡。台积电今天上涨了50元，是2270元做收，站上了5日2254元跟10日2249元的短期均线。那其他的全指股，台达电下跌了0.46%，鸿海和联发科的跌幅都超过了2.5%。另外，半导体族群也有很多档强攻涨停板，包括了联电收108元的续创26年来股价的新高。群联还有金豪科也分别创了历史新高，2880元跟238元。华邦电收134元，细创收294.5元，升阳半导体收261.5元。面板厂群创呢，受善出行面板及封装技术有成，还有传出跟台积电合作的消息激励了，今天盘中创了38.65元新高之后呢，拉回修正，是以35.4元做收，下挫了5.6%。被动元件族群持续的获买盘的转进，包括了国巨、华新科、裕邦，还有和生堂、光捷都是涨停做收的。好，另外呢，森威能源因为首季财报净值是负数的，会在6月23号终止上市，今天是跳空跌停17.3元，尾卖未成交数超过3.2万张。正威集团股全面难逃利空的消息重击，包括了正威、永威投控和富威电力都是跳空跌停锁到中场。那基本上大家还是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台股的部分呢，如果你有投资的话，不是只有台积电，整个其实产业现在是很热，但也是持续的要关注了。这是林忆莲的歌，叫做《要不要》。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5:19，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美国财政部今天发行了250亿美元啊，新一批的30年期公债，殖利率达到了5.046%，这是2007年以来首次5%以上的殖利率出售长期国债。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啊，伊朗战争正引发美国新一轮的通膨。作为长期国债的30年期公债，当投资人要求5%以上报酬才愿意借钱给政府的时候呢，代表他们预期啊之后的通膨恐处高位相当一段时间，暗示说这物价压力可能比想象更久。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冲破5%，并创19年新高，对美国的经济呢是一大警讯。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了，受到4月批发通膨达到6%，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的影响，美国中公债这个殖利率呢，稍早也是攀升的哦。那这一波公债发行啊，正值中东冲突推升了燃料价格的时候，那燃料的成本飙升，也提高了美国各地企业的营运成本。通膨它会侵蚀长期的债券价值，而市场对于高通膨的忧虑再起，让这个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呢，推升大约来到了0.4%了。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了，四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大幅升到了6%，这是高于3月的时候4.3%，也高于2月战争爆发前的3.4%。那么批发价格啊，通常是被视为消费通膨的前兆。那美国四月份的消费通膨率已经升到了3.8%，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那美国的汽油价格也已经上涨了超过50%，来到每加仑4.51美元。柴油的价格呢，也类似幅度升到了5.66美元，这是接近历史的高点了。总之，这个就是大家还是持续也关注跟经济有关。好，30年期公债殖利率破5%。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存公债吗？不晓得啊，5%可能以前人家说公债，美国公债是不会倒的嘛。但谁知道呢？毕竟最近这几年，整个经济跟这种市场好像都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年少有为，李荣浩。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哦。大台北的声音，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失语者》，等我一下。

0: 加一，健康得第一。
1: 你可以从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有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傍晚的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里车多不好走。然后呢，这边有听众朋友说，环快往南过桂林路呢，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稍早说车流到了忠孝桥，本来只有在中心桥，后来变更塞了，塞到了忠孝桥了。接下来呢，听众朋友说这个事故的消息在华江桥前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哦。那目前说车流尾端在民权西路，然后后来又排除，我不晓得现在车流尾端到哪里了。但最新消息是这个事故排除了。那刚刚车流尾端到民权西路是有点远哦，就是影响到蛮深的哦。好，接下来台北市这是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下班时间了，大家还是多点耐心，好不好？不要当路怒族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双北市区的公车还有呢台北捷运要在5月15号开通了这个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的服务。那到时候啊，市区公车开放的乘车码将达到6种，提供大家更便利、更多元的行动支付的搭乘体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市区公车、新北市市区公车及台北捷运自今年1月3号起全面开放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民众对于增加手机多元支付普遍给予正面评价。为提升手机支付多元性，5月15号起 Line Pay Money 也将加入双北市区公车和北捷交通乘车码的服务行列。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综合规划科科长刘国柱表示 ，Line Pay Money 一样享有转乘优惠。刘国柱说，
2: 这次开通的 Line Pay Money 与悠游付 iPass Money iCash Pay 一样，享有捷运转公车以及双北地区干线公车间的一个转乘优惠。我们要提醒民众，上下车或者是进出站都要完成手机扫码才能够享有转乘优惠。那么另外，乘车码的转乘优惠金额是采用每月结算的一个方式哦，在交易行为发生后的下一个月才会直接汇到民众的电子钱包。
1: 公运处提醒，转乘优惠前后运具需使用相同的电子支付方式，并于1小时内直接转乘。台北捷运公司为鼓励更多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 QR Code 搭车，即日起到6月30号与电子支付业者推出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活动，使用乘车码搭乘台北捷运月月都可抽奖，每家支付业者每月提供10个捷运一日

日票中奖名额。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至车站票卡查询机绑定 QR 乘车码，还可获得捷运月月领回馈，再加抽奖，最高可获得999点捷运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听完了郑欣的开往三重的慢车之后呢，你这个开往三重的慢车也可以用 LINE Pay Money， 好不好？好，接下来呢，五月报税季嘛，诈骗集团趁机就锁定了大家使用自然人凭证办理所得税的申报、线上的查询，还有各项政府的服务，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管理中心名义啊，寄电子邮件给你，还会跟你说紧急安全更新通知哦，好，或者是要跟你说48小时内完成更新啊，然后还跟你讲你没有完成可能会影响报税，这是他的话术哦，那诱使你呢点连结下载档案，输入个人资料，这样子你就很顺利的步入了诈骗陷阱了。好，所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就提醒大家了，哎，真的防诈三步一查证的原则，请记起来喽。请听记者刘碧。

0: 李威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声称必须于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录或更新，否则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线上服务使用。邮件外观仿真度高，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等关键字，让民众误以为是官方通知。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警务正张家勋表示，一旦民众依照邮件指示操作，可能导致凭证与个人资料甚至电脑设备资讯外泄，恐成为后续冒名申办金融账户风险或二次诈骗的目标。张家勋说，
2: 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资料的外泄，甚至如果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也就是这个附加的软体，如果是所谓的恶意程式的话，这种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时，就有可能会导致使用的电脑会被攻击，甚至可能电脑里面的资料都会外流出去哦。这边也都提醒哦，政府机关哦，不论是哪一个单位哦，不会用邮件哦要求民众在定的时间内哦，会有限时去要求民众去点击任何连结或是下载不明的档案，或是输入个人的资料。
1: 刑事局呼吁，报税季期间，民众若收到涉及退税、补税、自然人凭证更新、账号安全验证、未更新将影响报税等电子邮件或简讯，务必掌握，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与个资，操作前先查证官方来源等三不一查证原则。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相关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长恩。最近啊，这个国内医美啊，大家讲到医美，应该想到的不是说，哎，我要去变漂亮，而是说，啊，这个会不会被偷拍啊？对不对？最近就是这样子啊，这种场所针孔偷拍的事件引发大家的关注了哦。那截至今天的中午12点呢，台北市法务局啊，接获了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争议申诉是119件，其中艾尔利医美诊所就有100件。圣仪还有光泽医美分别有12件跟7件，那北市府持续的跨局驻来联合稽查，同时辅导业者善尽场所的防治责任，并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的需求。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13号带队卫生、警察、消防、社会、劳动等跨局处前往辖内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现场由警察局透过无线讯号侦测设备和镜头搜索器进行反针孔调查。
3: 就是针对仪器，就是讯号来源有没有不明，然后还有用这个就是我们的滤镜。
2: 卫生局表示，目前查获艾尔利大安店装有针孔摄影机，但线路已遭剪断。另外，艾尔利南京店、站前店以及光泽诊所台北3名店有疑似摄影机拆除痕迹。光泽医美诊所台北忠孝店业者称，咨询室、雷射室摄影机已经拆除，但现场无拆除痕迹。市府除将持续稽查，并积极配合检警调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颖说，
4: 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也会将相关发现与检警同步，积极配合司法调查，维护市民朋友的就医环境与隐私安全。
2: 卫生局指出，联合稽查重点包括消防局查核火警自动警报设备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否有疑似针孔摄影设备。劳动局要求事业单位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定，加强职场性平意识与防治观念。社会局针对业者的性骚扰防治措施，辅导善尽场所防治责任。此外，卫生局为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需求，已启动24小时心理支持服务。民众如有心理或情绪困扰，可拨打心理咨询专线0979-307-788，由专人倾听陪伴，并视需求协助连接相关资源，陪伴民众安心度过困难时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萧煌奇这首歌《心来无疆》，心里有针。好，我们待会进入到六点钟 BBC News， 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1700台北晚报了。这是温岚的歌《道歉信》。

0: illuminate the city. Professionalism builds the future.
1: 全民加业，增富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十五年薪的厨艺，都薪一三十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身证明。韩国前生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涉嫌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消息，哎呀，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机场系统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还有一辆机人车追撞哦，占用外线车道哦。这是在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有一个篮子跟塑胶罐掉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哦。另外要注意到的呢，是台64线往东三重要往江子翠，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这个中和板桥双向，目前同样是车多，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这是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八德路到圆山上方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区也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也是车多；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呢，这个金钟影帝薛士林啊，涉嫌伪造高血压闪兵啊，因为他矢口否认犯行，检方认为他态度恶劣，起诉求刑2年半。新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主席人陈志明认罪，那薛士林依旧是不认罪的，庭后简单的表示谢谢大家的关心。新北地方法院今天召开了审查庭，提讯在押的主席人陈志明，并且传唤的薛士林。那陈志明在庭上坦承罪行，但薛士

林依旧是否认犯行的哦。辩护律师称，下次开庭时再进行答辩陈述。那因为薛士林否认犯罪嘛，法官预知后续将会进入一般审理的程序。那薛士林走出法院受访说，他目前没有可以跟大家报告的部分，并且在之后正式开庭会再跟法官做陈述，然后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家关心，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困扰。那根据这个起诉书哦，薛士林是花30万元哦，涉嫌花了30万元找上了闪兵集团主席陈志明，伪造了高血压来躲兵役。那么今年三月份就遭到新北地检署依妨害兵役罪来起诉。那检方指出，虽然薛士林自行到案，但是呢，他到案之后却矢口否认犯行，对案情是避重就轻，还企图呢将逃命的犯行粉饰为单纯被诈欺。犯后态度恶劣，所以从重求处2年6月以上的有期徒刑。好了，这个闪兵的新闻，继续看看到底后面会怎么样喽。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在台东哦，海洋音乐盛世2026东浪嘉年华要在16、17号登场喽，岂不是这个周末吗？哦，如果你刚好周末没事，安排一下到东部去，好不好？阵容包含了沈文成、孙淑媚，还有泰国人气乐团 Slap Kiss 跨海参与。那当然还有很多啊，像哦这个安心雅、李英红、米先生、理想混蛋、OZ、Karen Sissy、公馆青少年，非常多哎，很棒。台东县政府说啊，东浪嘉年华融合了海洋音乐还有沙滩悠游的氛围，这已经是东海岸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海域活动之一了。那么今年除了14组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现场也规划海洋市集跟很多项的热血沙滩竞赛，内容包括了台湾沙滩排球公开赛、沙滩拔河赛、沙滩闯关赛，还有呢以宇宙为主题的大型风筝展演等等，好，很适合亲子好友跟各个年龄层的民众来参与。那从白天的热血竞赛到晚上，你可以在海风跟星空下享受音乐的演出，让你从早玩到晚，尽情的感受这个山原湾最迷人的夏日魅力。那很重要的是，台中县政府说这活动啊免费入场，那为了维护交通顺畅、活动品质，鼓励大家不开车、少骑车、搭接驳。活动的现场是没有汽车停车位的哦，请你把车停放在马哼哼大道的两侧之后，转乘接驳车进入到会场。接驳服务5月16上午8点开始就会巡回行驶了，下午2点前每半个钟头一班，那下午2点之后加密到每10到15分钟一班。进场的末班车是晚上的8点半，从马哼哼大道胜利街口发车。那山原湾离场接驳是晚上8点半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1点，一直到人潮散场完毕。那当然，你也可以预约计程车啦，或搭这个新东客运到山原站后走到会场。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到台东迎接最嗨的初夏海岸派对。一起来欣赏米先生的歌，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

刚是迷奸人的歌，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哦，你有 Apple Watch 吗？他说 Apple Watch 有高血压通知，然后在台湾启用了，可以侦测到异常迹象。哦，这科技看起来是越来越厉害了。不过说这个功能不适用于22岁以下人士已被诊断为高血压者。他说孕妇因为怀孕期间血管波形特征不同，也不适合使用。好，科技还是可以研究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啊。来听孙盛希歌曲《红苹果》，等一下休息，然后下个段落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

0: 富国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

0: 0800-321-08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跟你聊聊台北画刊啊，这个五月份我看到一个我非常有兴趣的议题，算议题吗？应该不能说议题吧，它是台北早餐风味地图。虽然大部分时间我可能都没有办法起床吃早餐，但是我觉得早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你知道吗？我是蛮喜欢在可能中午时间吃早餐类型的食物，但我还是会称呼它是早餐，它其实已经中餐了，只是我吃的是早餐的食物，就你懂那意思吗？所以呢，台北画刊五月份啊，来跟大家讲讲这个台北早餐的美味地图啦。好，台北的早餐，我当然选择一定是很丰富多元，各种对不对？街角的早餐店啊，或是早午餐啊，哦，有很多不同的早餐场景。那当然，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也会变成不管是你还是谁，大家的一种熟悉而深刻的一种饮食记忆。早餐里面你会想到什么？你会听到什么？对不对？煎铲敲那个铁板，对不对？锵锵锵，好像铁板烧。好，蛋饼在这个煎台上面啊，滋滋作响。对不对？还有点单的声音哦，此起彼落。当然有一些店家是已经不是用叫的，你可能就线上点餐的，对不对？科技进步，这是帮早上的台北注入一些活力。那大家早上6点开始，外带早餐的人啊、学生啊、上班族啊，哦、都来。好、哦，店内用餐的人就边吃早餐啊，边看报纸或边看、新闻，对不对？这个是台北早餐大王咀嚼一座城市的生活百态，这个书的发起人张文哲，他心中经典的台北早餐店的印象。那这样的早餐场景呢，其实背后对应着是城市的经济文化跟生活形态的一个变迁。张文哲他就谈起了台北早餐文化的形成脉络。务农的时候早餐吃什么？吃粥，吃饭，搭配一些腌菜。那到了1950-60年代呢，美军协防嘛，大量的小麦啊、面粉这种美元的物资进入到民间了，带动了烘焙业还有面包店的发展。那同时也让面包跟鲜乳变成了人们很熟悉的早餐组合。同一个时期呢，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移民，就带来的是家乡的面点文化。它以贩售自制的烧饼、油条跟豆浆，变成今天很常见的传统早餐店的雏形。那张文哲说，在1970-80年代，这个时候台北逐步转型，变成是人口跟劳动力高度集中的一个都会区，外食的需求就大幅提升了嘛。所以卖烧饼、卖蛋饼、卖豆浆这种简易早点，这种社区型早餐店，变成大家早餐会去吃的地方。那1979年呢，美军就撤离台湾了，曾经服务在美军顾问团、军官俱乐部的厨师们呢，就自立门户了，在台北创立卖汉堡、卖三明治这种美式餐厅，让美式的餐饮文化进入到了民间。随后呢，贩售这种平价的台式、西式早点的这种连锁早餐店美而美也在台北发迹了。那随着连锁早餐店兴起跟食品工业日益的发达，像汉堡、三明治、蛋饼这种餐点也有很多的组合，对不对？猪肉汉堡、牛肉汉堡、鸡肉汉堡，叭叭叭，什么蛋饼、什么蛋饼都有的，对不对？提供不同的面包啊、饼皮啊、内馅的选择嘛，就是早餐店就是有不只满足通勤族的快速需求、便利特性，它的丰富口味更让大家对早餐店有这种

尝鲜的期待，是吧？我的确听到这边，我也都觉得，是哎，对我来说，我会喜欢去吃早餐店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啊，对不对？它有汉堡，它还有炒面，它还有铁板面，你要中式要西式都可以，那再搭配一杯饮料，早餐店的大冰奶多棒，对吧？回去又可以顺畅了。好啦，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是告五人的歌，我想要占据你。

好，接下来继续来聊聊这个早餐文化哦。不过现在这个时间聊好像是有点饿哦，是晚餐时间呢。晚餐你会吃早餐吗？有些早餐店会开到晚上，它也会是如果我呢刚好发现的话，也会是我的选择之一了。好，接下来呢，刚刚讲到这个张文哲，他分享进入到2000年代之后啊，随着都市高度的发展，还有生活形态的改变，台北出现了什么像乐子这种供应早午餐的美式餐厅，享用早餐也成为感受悠闲一种新的选择了。后来呢，澳式餐厅叫做 Ulumulum， 也把澳洲的这种悠闲生活风格跟早午餐文化带到台北，然后点一份大早餐盘，吃到肉蛋洛梨天然酵母面包这种丰盛的滋味，你再配一杯澳式的牛奶咖啡，

坐在这个窗户前面看这个外面的绿意，然后把现代的设计风格也都融入在用餐的环境当中，就会让你不自觉放慢步调去悠闲享受这个早餐的时光。那当然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很愿意花一个预算去品尝风味讲究的早餐嘛，所以有别于什么都可以买到的传统早餐店，也开始出现它只有供应特定品项的专卖店。张文哲说，这类店家讲究食材的来源，他专注在提升品项的美味程度，就变成了台北早餐的新趋势。比如说呢，供应早午餐的真方，他专卖什么？炭烤吐司、粉浆蛋饼、红茶牛奶。他招牌的三明治就是外酥内软的炭烤吐司，夹入肉排、厚蛋、马铃薯、南瓜泥，还有自制的柠檬酱，咸甜交织的滋味，还有这种多重口感。像这样的店家，其实让早餐的风味精致化了。它也提供舒适的用餐环境，以及呢友善国际旅客的英语菜单，那当然就会变成外国旅客来体验台北早餐文化一个不同的选择。张文哲说啦，美食就是很多的旅客去认识城市文化的一个入口，早餐店尤其贴近在地的日常。他也分享自己过去担任导游的时候，常常就带旅客去哪里当地知名的早餐店，那借此来体验在地的风味跟生活的场景。那如果以台北为例了，如果你要走长明美食切入的话，张文哲有推荐，除了这个炭火窑烤烧饼飘香60年的这个富航豆浆，毕竟要排队排很久，也建议你可以试看看这个承袭祖传手艺的味鼎，是分量十足的手工厚蛋饼著称的，每天现擀这些饼皮啊，煎的是外酥内韧，包了猪肉、蛋、蔬菜跟浓稠的 cheese， 大口咬下去是非常美味的。那瑞安豆浆大王呢，则是烧饼夹油条、蛋饼、汉堡饭团、肉包、锅贴，很多选择。如果是旅行天数比较少，你想要体验很多种台味早餐的旅客呢，算是一个便利实惠的好去处。台北其实也有一些一早就供应饭面热汤类的店家哦，因为可能还是有些劳力活的需求，一早其实是需要补充很多能量。比如说以马内利鲜鱼汤，就老饕喜爱的鱼汤，有整尾无锅鱼，你可以呢尝到细嫩饱满的鱼肉跟清甜的汤头。那香满园呢，卤肉饭则是铺满了富含胶质的肥肉丁跟些许的酸菜，带出了咸香不腻口的古早味。那诸暨大桥头油饭呢，它的油饭搭配一个半熟的荷包蛋，这是老饕偏爱的吃法，你可以吃到浓香的蛋液还有米粒交融的美味。当然除了台味早餐，张文哲认为来到台北你还可以探访有怀旧氛围的咖啡厅，好像西门町的南美咖啡跟风大咖啡，都是创立在1950年代，延续了日式吃茶店的时代感，用简单但是经典的吐司蛋手冲咖啡帮你一天做一个开场，可以体验这种老派浪漫的晨间时光了。那当然张文哲也推荐今年进驻到民生社区的日式餐厅，叫做招炭，这个有烤鱼啊，搭配米饭腌制小菜，让你在台北就可以体验日式的早餐文化了。所以吃个早餐反映台北的移民文化、经济、生活形态的一些变迁，传统早点到异国饮食文化，这种多元就是台北代代累积的丰饶滋味啊。讲到这样感觉明天应该是要早起吃个早餐了。来听歌吧，陈优的作品《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

今天15号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趋缓的，就是多云，偶尔有零星雨的天气了。那至于温度，北部宜花白天的高温24到26度，还是蛮舒服的。不过中南部台东28到31度，就是比较热喽。今天最后是维里安的歌，叫《而立》，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哦。明天上岸请假了，交给逸勋来代班。那我们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0: 燕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那巴拿拉们，大家好，我是排湾族的穆尼欧穆尼欧，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欢迎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加那么啦 ，Jessica 大家烂，爱穿干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过得好吗？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这首在2016年，也就是第2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回游》，演唱者呢就是吴浩恩。我们来安排《回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想念的歌》。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第2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吴浩恩回游专辑当中的歌曲《想念的歌》。浩恩其实呢跟佳佳曾经获得最佳原住民语重唱组合奖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而这张专辑呢除了吴浩恩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就是 Daniel Ho。 那为什么会得奖呢？评审说专辑概念完整，词曲制作有很强的国际视野，声音表情丰富，演奏精彩，制作水准突出，所以让他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而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最经常播的一首歌呢就是成为你们的依靠，所以今天特别想再选了另外一首想念的歌，也希望大家会回忆起这张回游专辑了。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希望不分原汉都能够对这一块土地上的原民区块的大小事有一些认识跟了解。那为了让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会让大家早一点习惯 AI 的使用，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每个礼拜四的后半单元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他部落的经验。相信有很多从部落移居到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朋友们呢，听到撒蜜的分享应该非常亲切吧，因为你身边应该很少也拥有原民的族人朋友或同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请他们准时收听台北广播电台七点的原来在台北。好了，今天的撒蜜聊什么样的主题呢？他要聊的是部落以那聊开花。什么叫做聊开花呢？往下

0: 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中研院这边所收藏的45件百年邹族的文物呢，最近返乡了。
1: 邹族文物返乡展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与嘉义县邹族库巴特富野社文化发展协会共同合作，预定展至11月8日。文物返乡策展人嘉义县教育处聘任督学前阿里山乡茶山国小校长郑佩倩说，中研院博物馆馆藏的邹族文物超过80件，推估年代都已100年以上，是50-60年前中研院学者来阿里山做研究时所采集的。展前也请特富爷与达邦两社的长老到中研院博物馆挑选适合带回来的文物，考量达邦自然与邹族文化中心的空间与文物本身的情况，只能连同展柜借回来45件，再搭配李家部落长老汪荣华个人依20件珍贵收藏展出。此次展出分成4个区，包括邹族女性服饰与饰品、邹族男子服饰与饰品、邹族生活器具及汪荣华个人收藏。透过不同面向的展件内容，呈现邹族文化在历史、生活、信仰与工艺上的多元样貌。郑佩倩强调，历经很多困难，终于带着这些文物回到邹族的土地，感谢中研院的指导以及乡公所代表会通过的新台币120万经费，其中100万包含策展论坛，20万安排交通车、餐费、导览解说等，让阿里山乡内学校来看展，扩大至全乡参与。县长翁章良表示，台湾人开始重视文化脉络，了解自己是怎么来的非常重要，这样的策展过程在邹族引起大家的讨论，欢迎大家来看展，走入邹族人的生命故事。
0: 好，这是中研院收藏了有45件百年邹族文物，最近呢返乡到了嘉义达邦自然与邹族文化中心开展，也呈现了我们邹族的历史、生活、信仰跟工艺的多元样貌，更透过耆老的口述记忆，使得物件呢能够重新连结人、文化跟土地。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的朋友们所带来的《鸭友存在》。

0: 这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雷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鸭友存在》。刚提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百年周族文物呢，最近在我们嘉义达邦自然与周族文化中心开展。那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国立历史博物馆这边的讯息。
1: 国立历史博物馆携手十亿多媒体，将于6月18日至9月28日在史博馆一、二楼推出国际特展《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精选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典藏文物来台展出。同时，馆方另于5月30日至9月20日于五楼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透过跨文化视角，呈现东西方对生死议题的多元诠释。本次国际展汇集百余件古埃及珍贵文物，包括木乃伊真迹、彩绘棺木、丧葬石碑、卡诺皮克罐、沙布提人偶、圣甲虫及金质护身符等，完整呈现古埃及人以信仰、工艺与仪式构筑永生之路的文化内涵。展览以永生为主轴，深入探讨古埃及对死亡与来世的理解。古埃及人视死亡为生命转化的过程，透过严谨的防腐技术与宗教仪式，确保灵魂得以重返肉身。展览亦回溯19世纪埃及学的发展脉络，亮点之一为多具人类及动物木乃伊。此外，心脏称量、审判亦为重要展览主题。在丧葬器物方面，展览展出彩绘棺木、卡诺皮克罐及多样护身符，则反映古埃及人对来世日常的具体想象。呼应国际展，史博馆同步推出《终章未完》特展，从台湾佛教、道教、儒家与原住民文化切入，透过文物展示不同文化对死亡与生命终极意义的诠释，形塑一场跨文化的生死对话。馆方表示，盼借由两档展览，引导观众思考生命价值与文化差异，拓展对生死议题的理解。
0: 哇，非常的难得啊。好，这是我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携手十亿多媒体，他们从6月18号一直到9月28号呢，在史博馆的一二楼会推出一个国际特展，也就是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另外呢，在5月30号开始一直到9月20号在五楼呢，也规划了一个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一个特展。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戴小军所带来的《你好》。

0: 来自我们排行组的戴小军在 YVAC 寻找专辑当中的歌曲《你好》。好，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岛族群婚礼的讯息了。
1: 2026南岛族群婚礼将于10月3日登场，即日起至7月31日开放新人报名，限额10对，邀请不分国籍族群的新人体验原汁原味的传统原民贵族婚仪。每年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与屏东县雾台、三地门、马家等三乡轮流合作举办的南岛族群婚礼系列活动，今年迈入第19个年头，将由三地门乡公所主办彩排湾族传统贵族婚礼仪式。婚礼遵循传统古礼进行，从探访、提亲、下聘、成婚都有其

以章法规范，新人将体验到包含新人之夜在内两天一夜的隆重婚礼仪式，并由当地接待家庭提供住宿，陪伴新人认识婚礼各个环节。另外，茂馆处于婚礼次日办理新婚摄影结合新人小旅行，让新人可以一边畅游三地门乡特色景点，一边拍摄华丽的族服婚纱纪念照，纪念意义十足。除了新人

0: 家、星空音乐会及市集、婚礼无感主题有成语店家优惠等，共同营造祝福满满、幸福洋溢的南岛族群婚礼活动月。贸管处强调，南岛族群婚礼不仅见证每对新人璀璨的爱情，也传递原住民族传统婚礼文化内涵，并串联起平北三乡部落食宿游购型各产业，共创有文化温度的旅游体验。期望不论是新人、家属或婚礼活动期间来访的游客，能看见三地门乡、原乡意境的独特魅力。想体验排湾族传统贵族婚礼的新人，可至贸管处官网报名，并依报名顺序确认录取资格。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今年度2026年的南岛族群婚礼在10月3号会登场。那如果你要拍照吗？你要结婚吗？想报名的朋友记得在7月底之前呢可以做报名哦。限额10对，不分国籍，不分族群，只要是你愿意来体验原汁原味传统原民贵族婚礼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我不晓得年纪比较长的是不是也可以，可能问一下我们的贸管处吧。那每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夯，所以如果你刚好今年是要结婚的这一年的话呢，不妨呢感受一下，有别于你拍的白纱，我们的婚纱不是大部分白的吗？西洋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我相信呢，这几天呢，会让你有一个非常深刻不一样的体会。那家人朋友们也可以来参加嘛，对不对？详细的内容，你可以直接上贸管处的官网，然后找到南岛族群婚礼就可以了。好，既然讲到了婚礼，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排湾族的穆尼优所带来的婚礼祝福。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巴士丹亚盖马汉，大家好，我是少主的马盖丹斯卡拉法都，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的
1: 旅行。
0: 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AM 1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小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小蜜跟大家聊聊一些部落经验。但我看到你今天选播的第一首歌曲是旅行，你怎么知道我很想休闲，想出去玩？你会不会？你会不会？
1: 会。
0: 我觉得人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很想去放松一下。
1: 这个是应该是每个上班族的梦想吧。
0: 可是坦白讲哦，你旅行的时间越长，你回来是越累耶，因为旅行根本没有好好的休息，不是吗？
1: 对，旅行也是在消耗。
0: 可是就是你离开，
1: 是开心的消耗，
0: 因为你离开你的工作环境，即便再累的那个累就不一样了。
1: 对，可是你知道回来的时候，在拆开行李那一刻就崩溃了。
0: 哦，真的吗？我是要出门旅行之前会先累。因为你知道做广播就要先预录
1: 哦，对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累，尤其像过年那个连续假期的时候。那你们不会吗？一般的上班族的话
1: 也是会啊，就是你知道逢年过节尤其放长假的时候，你的那个整个工作都被压缩，
0: 你要在放假前先全部做完嘛，
1: 然后放假那一段时间又很害怕客户打电话。
0: 你会关 LINE 吗？放假期间
1: 不关，我没有习惯。
0: 那怎么办？那如果客户打电话给你的话，你们一些可能做业务啦，或者做外务，或者老板会赖你，会抠你的话，你不是很
1: 习惯了？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认命。
1: 对，所以每次放长假，反而一方面很期待，然后一方面会担心，
0: 是担心的是，
1: 就是会有工作。
0: 啊，你不会说我放假期间我不理哦？
1: 哎，不会耶。
0: 那我告诉你去搭游轮，因为没有讯号。
1: 也是，
0: 你搭游轮就没有讯号，而且搭游轮大概 五天三天其实就是可以了。
1: 哦，
0: 对啊，就是完全不要接客户的电话，不要接老板的电话，跟老板讲我这几天就是放假，因为那样子才是真的放假。不过坦白讲，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放假这个旅行其实也是很累的。
1: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有一些我们期待中的旅行，然后我们都会想说，哎，这个地方，假如说小蔡可能在那边待过，或你去玩过，我们都会想要去。哎，咨询你一下，说哎，小蔡
0: 哪里哪里好玩？
1: 你去过这个地方后好不好玩？有什么要注意的啦？或者是有什么景点一定要去啊？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阿美族的伊娜呢，真的很会聊天。
0: 什么意思？
1: 很会聊天，每次一聊天呢，原本你想要的讯息有没有？马上你一跟他聊，马上就会失焦，他马上会把你带偏，带到别的地方。
0: 怎么说啊？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1: 对，像我的这个阿姨们呐、每次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你知道吗？我都会吸收到很多资讯。
0: 因为你本来问的是 A 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是讲 A， 讲其他的资讯。
1: 对，他
0: 是
1: B C D E F G，
0: 这样不是很好吗？可以学很多。
1: 没有，有时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嘛，会觉得有时候聊着聊着，都常常会自己生闷气，因为不敢跟阿姨发脾气嘛。
0: 我就不是问你这个，你干嘛一直跟我讲别的？是这样吗？
1: 对对 对，然后就会一直开花，你知道吗？
0: 那这样子，以后等我们老了，你就知道。
1: 我现在已经会开花了。
0: 你已经会开花了。
1: 对对对，以前年轻都不知道，老人家
0: 为什么会开花？
1: 对，现在你到了一个年纪，就发现开花是正常的，而且会越开越多。
0: 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开花。
1: 就是不往主线发展，对，会往
0: 旁边。
1: 你看，像我的阿姨他们很可爱哦，其中有一个舅妈嘛，就可能有预计要去越南玩
0: 啊哈、
1: 那我这有一个阿姨，因为她的我姨丈在越南工作，所以她有一阵子在越南待了好几年，
0: 是
1: 最近
0: 很熟。
1: 对，然后最近才回台湾带孙子嘛，所以那个我的舅妈就问他说：“哎呦，我们要去那个下龙湾哈、那个那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去的？
0: 待过那么久的，
1: 对对对 对，你有去玩过吗？那有什么一定要玩的、或者去那边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0: 是是是，
1: 对啊。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在听，你知道吗？
0: 因为要去玩，自己要先做功课嘛。
1: 对嘛，因为阿姨这边待很多年嘛，她虽然是在胡志明市，但是呢，就是她也是北越南越也去过很多地方。”

0: 完、哦、然后我们就很认真那边听哦，开始要准备做笔记了、万一哪一天要去越南玩的时候要把这些
1: 景点啊美食啊，
0: 然后阿姨就讲说哦，那下龙湾那一定要去玩那个划船啊、什么什么，说我们心里想对啊，那个旅游简介上面也是都有嘛，
1: 对，
0: 然后结果他话锋一转说还有哦，那边很多龙啊，
1: 藤青啊
0: 对
1: 等一下，这个花也开得太远了吧
0: 然后我们就想说从船玩那个船啊，我怎么会要藤青，我说阿姨你到底是去那边玩划船的还是去那边拔藤心，他说没有， 我眼睛往那个山上一看有没有、超多藤心都没有人拔那个越南人不吃藤心嘛，
1: 就你们阿美族才吃吧
0: 我想说对啊，在台湾好像也只有
1: 就你们阿美族才吃啊，
0: 那
1: 么苦
0: 藤心，没有第一个摘采又困难，
1: 嗯，
0: 然后还要去处理它，
1: 对对、
0: 光看它的外表没有人敢吃啊，因为它的外表全部都是
1: 刺啊，对，
0: 只有把它扒皮了取嫩心、那个才能吃，
1: 所以那个阿姨跟你讲说、去哪里哪里那边有很多藤心哦，
0: 对
1: 啊，那不就三条线我管它藤心在哪里，我不是要去越南采藤心，
0: 年轻人的跟那个、有一点年纪的反应完全不同，像我们听到他讲说下龙湾划船，我们心里想说对呀、
1: 对
0: 呀、不是都是玩水吗、他说可是那边很多藤心哇，其他姨妈都说真的吗
1: 哦，所以妈妈们他们也很开心他提供了这个线索，
0: 对，他说啊，真的吗，都没有人拔吗他们关心的是都没有人吃，越南人不吃藤心哦。他说：“对啊，满山都是藤心。”
1: 等一下，你们聊藤心聊多久？
0: 聊蛮久的。
1: 可是妈妈们他们很开心啊。
0: 对啊，然后我心里在想：“哎，怎么有办法从旅游景点
1: 等到藤心？
0: 等到藤心？”我说：“这些姨娜也太厉害。”当然，我觉得是跟姨娜的生活习惯、
1: 生活背景有关系啦。
0: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根本不会去看有没有藤心。
1: 对，
0: 他们
1: 你有采过吗？
0: 有，我在下、我没有办法上去采，我是在下面砍草的那一个，
1: 下了红湾在越南采藤心
0: 我很害怕我到时候去那个下了红湾，结果到这到时候人家这边划船
1: 你在采藤心不太可能有这件事情了但是你看嘛，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像以娜的生活背景、我们在部落以前有采藤心，那你到其他国家或到另外一个地方看到藤心你会觉得很有亲切感，
0: 对，但是因为我阿姨在越南待过，她是真的会去采藤心的
1: 哦，她真的会采啊，
0: 对对，
1: 因为没人采啊，
0: 对
1: 对啊，他
0: 看到他就会去采，他会去采，
1: 所以你姨丈 也吃也喝那个藤心汤，
0: 我姨丈也是阿美族啊，
1: 哦，所以他就 OK 啊、
0: 我阿姨是台东的，我姨丈是花莲的、所以花莲也有吃藤心
1: OK
0: 对，然后更扯的是在那个越南呢，你看到那个藤心也就算了，还可以聊到辣鸡、
1: 什么意思，
0: 见笋呢、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是讲说你们原来讲的那个话题
0: 要
1: 去越南玩，然后他聊到藤心然后还聊到见笋，是越南也有见笋的意思吗，
0: 对啊，所以就聊到藤心以后呢，然后其他的姨娜都很激动很开心，
1: 等一下他有没有告诉你们说去哪一个市场可以买到藤心或见笋、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市场没卖，因为藤
1: 他只是看到野生的这样，
0: 对，然后他们因为越南不吃藤心、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采，
1: 对，
0: 然后最好玩的是我的阿姨那时候在跟我姨丈在越南的时候、他就 很想吃见笋、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从台湾寄过去嘛，
1: 麻烦啦、
0: 然后他就问他们里面的越南的那个其他的员工、就拿照片给他们看
1: 有没有这个东西、
0: 越南有没有这一种，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来自北越的、然后北越的就说有啊有啊，山上有这种笋子，
1: 是，
0: 然后他就问说有没有地方买，他说没有，因为他们不吃，
1: 哦，有，但是他们不吃，
0: 对对对，他们有看过这种的，但是因为他们不吃所以没有人采，但是山上有长、然后我阿姨超开心的、
1: 我觉得他可以去采然后可以卖耶，
0: 没有他们不吃你要卖给谁呢，
1: 没有你去炒给他们吃或者是做一些我们阿美族的做法你就引起另外一种风潮啊
0: 可是因为越南的其实他们也有自己习惯的美食、
1: 对啦对啦
0: 对啊，那我阿姨就很开心，她说那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 请人家采然后把那个见笋 寄到工厂这边来、然后很开心哦，因为聊得太开心了，他忘记跟他交代说那个见笋寄过来要用冷藏，那因为他们习惯寄东西你没有特别交代的话他就
1: 是一般的包裹
0: 这样
1: 寄，对对
0: 对他从北就是他从
1: 北
0: 越请朋友才寄到他们工厂的时候已经全部烂一半
1: 了啊，好可惜啊。

0: 要看到还有一半还可以吃啊。所以我就说，哎，伊娜，我们不是在问说越南旅游吗？怎么从越南旅游聊到垦丁？
1: 可是这个对于
0: 对
1: 于跟他有生活背景一样的这些伊娜，我其实很开心
0: 哎，都太开心了。然后我们都说，哎呦，真的这些伊娜很会聊天呢。
1: 我相信他到越南的时候，应该会开始注意那些植物。好，那我们继续来安排一首歌，再继续聊。
0: 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杂乐所带来的《藤》。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杂老把小丽所带来的
1: 疼。
0: 听众们可能也觉得很奇怪，明明第一首歌播的是旅行，为什么后来会播疼？就是因为呢跟伊娜在聊天，要咨询她哪里好玩的地方，她会讲我们阿美族的植物，讲到疼，讲到垃圾，真的很厉害。
1: 我就觉得伊娜走到哪里哦，也真的不止我阿姨，连我的伊娜，有一次我们去宜兰玩嘛，要去那个就是走四季，要走山上。
0: 哦，你们到那边去啊？
1: 对，就是有一次我们要去武林农场，
0: 大同山，
1: 就那个走山路，因为我坐车会晕车，所以我习惯上车我就会睡觉。
0: 是，
1: 就沿路我的姨妈看到那个山上说：“哇，这边怎么那么多藤荇？为什么都没有人采？”
0: 你们是太阳族的。
1: 然后我弟弟就说：“哦，奇怪呢，你怎么
0: 叫车子停下来？你们下去采啊？”
1: 没有，我姨妈就沿路一直说：“哎，那边有藤荇，那边有藤荇。”然后

0: 连我弟都觉得说，哈，这样你也看到身上那个，我们看到都是绿绿的，可是他就有办法
1: 知道那是藤心，
0: 他说那边有藤心啊，我就想说，哦，原来我们部落的尹娜都是这样，所以不是只有我的阿姨他们是这样，连我尹娜也是沿路走山路，他就一直在看山上。
1: 所以，如果在都会地区的爸爸妈妈们哦，如果你们孩子你陪伴爸爸妈妈，孩子那个爸爸妈妈会讲说这里有什么部落的什么植物的话呢，不用难过，或者也不用怎么样，因为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本还想说，哎，原本要去问一下这个越南旅游景点呢，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聊到这个藤心跟剑笋，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1: 怎么了？怎么了？
0: 阿姨越讲越开心。嗯、另外一个阿姨，那个阿姨有待曾经在这个对岸呐、啊，
1: 大陆、
0: 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在那边待了大概快十年了。嗯哼哼哼。然后我们的阿姨呢，去对岸看他的时候、啊、去玩，然后到那个景点，那那西安还是哪里
1: ？OK， 呵呵呵，
0: 不是去看那个，不是去看那个兵马俑，不是，
1: 不是，
0: 就是去西安的某个景点。
1: 我差一点接话说去西安采藤心，
0: 没有，不是，他不是去西安采藤心。然后那个景点，因为也是郊区嘛，很大，就三个还他们是三个还是四个阿姨哦、喔，他们边走边看到那个路边就有打赌梗，你知道吗？
1: 啊，真的、喔，打赌梗怎么讲那个国语？
0: 就是那个叫什么龙葵
1: 啊，龙葵，对对对，龙葵，
0: 对，给他踩，
1: 然后给
0: 他
1: 踩，
0: 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三个就开始找了那个塑胶袋，对，好几年。
1: 你知道龙葵很多人是不吃，把它当做草的啊？
0: 对啊。然后大陆有很多人不吃那个东西、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那时候他们在采收，你知道很多人在看
1: 他们真的去采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干嘛来帮我拔草？
0: 就是那个就是离景点已经有一段了，已经是一个山坡了、一个田地了、然后他们在采的时候，很多那个经过的路人都说你们在采什么、他们就看他在采那个草，说这个草不能吃吧？然后他们都说。没有了，没有拿回去喂鸡啊！他们就这样讲，
1: 明明就自己要吃，拿说喂鸡，不好意思承认。
0: 对，因为可能当地人都不吃那个东西，
1: 对对，
0: 所以然后他们就赶快去找那个塑胶袋，然后装了满满，因为满山遍野，在那样龙葵是真的
1: 很容易长啊，
0: 很容易长，
1: 很容易长，对，
0: 然后就采得很高兴，这样我说啊。你们连去大陆玩都去采野菜、
1: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旅游景点不会安排到的。
0: 因为他是在当地很久、所以他想说有这个表姐妹来找他玩，
1: 刚好有，对对对，
0: 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带你们出去玩，然后他其实那个地方他也没去过，就是那个景点他只知道那个景点很多人去，然后自己以前自己在那里的时候他不会想去，但是有朋友来
1: 就会去走一走，
0: 对对，就带亲戚朋友出去走一走，一出去三个人开心到不行，哇，这个山上那么多大都更猛，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赶快赶快找那个塑胶袋，然后开始那样一边走哦，就开始沿路沿路这样子一直踩哦。
1: 我在想说其实跟以娜们出去玩应该蛮好玩的吧，因为这些景点绝对不会是导游他们会安排，一定没有的啊，但你要知道人才会踩啊，
0: 对，那如果你是跟旅行团是不可能啊，他是因为刚好是
1: 自己人带
0: 然后去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阿姨讲说，阿姨你们也不要跟团了啦，下次那个阿姨要去越南说带你们去，你们就一起过去，还可以去采藤心，
1: 可能会比较好哦，
0: 采藤心搞不好还可以去采剑笋，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自由行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意外，而且是美好的相遇啊，你遇到藤心、
0: 可是因为很多自由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嘛，年轻人的话就是体力好啊，然后也不怕语言障碍啊，
1: 对对对，
0: 可是对年纪大的这个以娜们来说，你叫他自由行他很会、
1: 不行，
0: 他
1: 会
0: 很害怕，除非是你有人熟人带他，
1: 就像你刚刚这样子的，以娜刚好那边有生活过的
0: 阿姨啊，这样子带他，所以我就说哎呀你也不要去参加什么越南团呢，干脆啦，那个阿姨组一个团，你们就叫越南藤心团，而且你也不用，
1: 其实蛮不错的、
0: 你也不用担心采了藤心放哪里，采好以后去
1: 当天就可以做啦，
0: 对啊，当天就在当天就炒一炒吃一吃啊，对不对，顺便也可以去拔个剑笋，
1: 你知道吗，这在国内做这件事情然后在国外做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0: 对，然后我听到他们讲说哈，你说在越南看到藤心剑笋你就算，你还在大陆还去
1: 龙葵，
0: 还去摘龙葵，而且三个人摘那个，哇，超开心。

0: 心的，因为都没有人踩。
1: 不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因为可能外面会讲说到这个国家去你要去哪些地方会觉得很好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姨娜们，他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土地连结最快的就是这些美食
0: 野菜。而且你知道吗，尤其到你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1: 对，
0: 然后你看到那个哈，怎么跟我爱吃的这个野菜
1: 这边也有，
0: 这边也有，你知道那个开心，
1: 重点是没有人踩。
0: 对，那个开心的程度跟那个挖到金矿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形。
0: 然后我们就说哇，姨娜你们也太厉害了，以后我说姨娜你们真的不要参加旅行团、你们不会很开心，你们要自己组团。
1: 不过就像你讲的，要有认识带，要不然不行。你有跟年纪比较长的这些姨娜们一起出团去玩过吗？
0: 没有。
1: 干嘛？你怕他们踩到？
0: 没有机会啦，因为部落在办那个旅游团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那妈妈他们去啊、
1: 哦。对对对，他们是周间嘛。
0: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坐游览车这样子啊。目年轻人不会，
1: 什么团什么之
0: 类
1: 的，
0: 类似啦，他们会去这样旅游团的那一种，
1: 其实也蛮不错的。
0: 对啊，
1: 他
0: 年轻人不会去参加那个老人团。
1: 好啦，其实可以想象说，这些爸爸妈妈们其实离开部落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不管在大台北都会地区，或者在国外看到他部落熟悉的东西，其实也会有那种连结，有机会带他们回家走一走吧。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安排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卑南族的南王姐妹花所带来的《妈妈的花环》。
1: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0: 阿美族的杂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真的谢谢我们的杂蜜，马萨喽。

0: 传播局提供。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现在时间20点整。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大家都觉得永续好像就是做环保啊，然后不要丢垃圾啊，分类啊， 这些都确实都是啦。可是其实呢，永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包括我们住的房子、呼吸的空气、使用的能源，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选择开始的。好，所以今天呢一样提供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就来看看有一个跨域论坛，就谈到怎么样督促健康的台湾、韧性的城市，把 SDGs 的永续目标可以真正落实到社区跟生活之中。而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本周邀请到的是空间美学室内装修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他长期关心的是绿装修，怎么样让我们住的可以健康呼吸，透过这些好的设计，让我们不用花很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很好的绿建筑以及绿色设计。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一样邀请大家从日常生活开始，把永续落实在自己的家里还有生活当中哦。马上就先来进行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本周的绿色快报要带大家关心一场结合健康、建筑还有永续行动的重要论坛。那这个论坛啊，之前包括了打造健康的台湾与韧性城市，推动绿色金融还有建筑优惠的措施，就是怎么把净零跟 SDGs 的永续目标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那讲到健康台湾呢，不只是医疗照护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从居住环境的改变。好像是未来的住宅社区就会透过 AI 净零建筑、韧性科技还有健康促进这些设施，那不但可以提升生活的品质，也可以朝向未来在地安老还有健康老化的目标来前进。尤其如果我们未来要独居的话，这个议题真的很重要。所以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论坛就提出了可以在社区的屋顶设置太阳能还有储能设备的构想，可以自发自用绿电。这样做呢，除了可以节能减碳，也可以转化为社区健康管理还有精准运动的设备，为这些未来的远端医疗监测的支持系统，让社区呢可以更有韧性的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再来呢，绿色金融还有税务优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坛焦点。现在绿建筑已经是进入政策的支持，也是很多人在选住宅的时候放进去的一个指标。那社区当中必须要具备节能、储能跟再生能源系统，哇，听起来就好现代呵呵。好，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就发现哇，或许我们没有真正去参加听这个论坛，可是透过这些讯息，就真的觉得在为永续而努力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好，那今天的主题单元，等一下要邀请

到的就是陈鹏旭设计师来到节目当中，送上一首歌曲黄文婷的《花一开就相爱吧》。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当中呢是陈鹏旭设计师。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住的永续。不知道大家的家里有没有装修过？哇，我自己是真的非常感同身受。我们都期待自己的房子呢，如果可以重新装修啊，看起来要很漂亮啊，然后好像换了一个新家，又不要花太多钱。但是呢，我们到底在房子装修的漂亮跟健康又花了很多钱中间，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怎么样可以符合永续的生活呢？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哦。今天的来宾就是长期关注空间美学、健康呼吸还有永续设计的专业设计师，让每一位住家者呢都可以从居住的健康开始出发。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空间美学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鹏旭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很高兴能来听声漫游分享我的设计观。
1: 好，那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呢，是台北科技大学的建筑硕士，他常年投入空间设计、绿装修还有建筑相关的实务。那同时呢，他之前也出过跟空间美学设计实践相关的书籍。当然除了原本的

0: 设计工作，他也受邀担任很多很多国际设计奖项的评审。那既然可以当到评审，他自己就得过了非常多的奖项。好，那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绿装修、永续设计。毕竟啊，我们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好，那很多这一些生活就是在我们的住家当中，所以你怎么可以住得不健康呢？
1: 嗯，
0: 比较想要请教设计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我们在房子装修的时候，大概比较会忽略的细节是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单刀直入，因为呢，我自己以前装修过，哇，第一次装修真的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时间，嗯，不能说吃亏，但是。真的看到房子的时候，哇哦，就跟想象不一样了，但钱还是得付。所以有经营是长一智哦，我后来第二次跟第三次真的就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想要请教设计师啊，我们通常在装修的时候呢，比较常忽略的隐形杀手会是什么呢？
1: 如果先从忽略来讲，我想先从一般的我们的经验来看哈，一般很多的委托者或客户，我想志平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经历，都会去跟设计师或者设计单位去谈所谓的风格。
0: 嗯哼，
1: 哦，我希望我的家、我的居所未来希望长什么样子？
0: 是，
1: 或者是我需要什么想什么样的收纳？
0: 嗯，哦，对，
1: 那这些东西都无可厚非，
0: 嗯哼，
1: 是需要的。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就是很多的客户他可能不了解这个空间的尺度的关系，
0: 嗯哼，
1: 哦，他可能我们在规划的图面上面，或甚至于3D 的表现上面，
0: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
0: 嗯哼，
1: 有尺度的，可是对于一般消费者可能不了解这些空间感的感觉。
0: 对，
1: 那另外除了这些风格以外，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忽略是忽略了，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学收纳以外。嗯，风格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没有讨论到，就是室内的健康环境的这些因子，我们很少去做讨论。
0: 对啊，这个我就常常我们看电视嘛，嗯，然后大家都现在房子比较空间有限，
1: 嗯，
0: 所以就会做很多收纳柜，
1: 嗯，
0: 那像这样四面全部都做满收纳柜，是不是房子就不太能呼吸啊？
1: 这个呼吸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常在谈，因为我在刚刚您有在说明我在北科大的硕士的时候，嗯，其实我挑战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一个多的收纳空间，当然我们在制作上或者在装修上会比较多，
0: 嗯哼，
1: 可是当时我希望讨论的是，挑战的是，就是我在多收纳的空间里面，我可以也可以住得很健康，
0: 嗯，
1: 那怎么样达到就需要一些手段跟方法，
0: 嗯，
1: 那这些手段方法在我的书上或者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深入讨论这些事情，哦，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风格这个东西是居住者他期待的空间居所，
0: 对，
1: 不是设计师要住在那个空间。
0: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讲，讲出自己的风格，欸，这个沟通过程就很有趣，
1: 嗯，
0: 通常消费者就会这个漫无目的的想象，可能他住过哪一间饭店，
1: 是
0: 他就想要那种每天就回家好像饭店的风格，
1: 嗯，
0: 但是他可能空间受限或者各种的限制就没有办法，
1: 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设计师的角度，我认为常常会担任一个某个程度像是一个空间医生的概念，
0: 嗯，
1: 透过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
0: 嗯，
1: 那我们会做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判断，
0: 嗯，
1: 那需要一些取舍的这些条件，那做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的拉近我跟消费者，
0: 嗯，
1: 设计师跟居住者的一些距离
0: 共识，这样，哇，这个取舍就是最难的，你知道通常啊，在想要改装的时候，尤其很多人可能他这个房子是比较旧的房子，那他，欸，就希望很新颖，很有现代化。那有些人是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哇，好不容易一生存到这么多钱，然后终于买了第一间房子，他也会有一种期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取舍，舍是最难的，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
1: 是是是，对，所以就是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会做一些沟通，然后做一些 理解跟建议。
0: 是，那就想要请教，我们既然聊永续嘛，那这一

0: 20年最常听到的就是绿建筑啊、绿装修啊、所以今天也要请设计师跟大家分享，通常这个绿装修跟我们普通一般人理解的一般的装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想我碰到蛮多的客户说，哎、欸，什么叫做绿装修？是不是、在空间中做一些植栽就叫绿装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绿装修其实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从我们的工头设计初步的设计阶段、到施工的阶段到最后完工的阶段，这三个阶段都要完整的去符合所谓的健康永续的装修、这叫绿装修。那什么叫做设计阶段我们要去理解、要去了解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设计阶段可能需要去采用所谓的绿建材。刚刚就说绿建材就是我们在设计的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因素、会导致 后面的结果会符合健康的标准。那在施工的阶段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的阶段就选择绿建材、那也照我们的施工规范来施工、同时也可以照顾施工者，因为我们选择了健康的建材。其实在施工的团队，我们的协力团队在现场，如果以前的状态是有毒的建材，他们其实在工作环境是非常不友善的、
0: 对，
1: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建材其实就是让我们三方共好，设计师好，未来居住者也好，施工团队也好，这是三方共好的状态、那第三个阶段我谈到就是完工的验收的阶段，我们也要符合、怎么样符合呢？我们可以透过第三方的认证、去做一些检测，然后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跟预期的标准、然后居住者就会住得很安心、大概是这个完整的。
0: 所以这些建材应该可能就包含比如说油漆啊、木座啊，就是这些的建材是否是好的或者是
1: 有认证的、对，有认证的，所以就是、刚刚说的绿建材、有认证的建材、
0: 哇，所以像这样子就是一个永续设计的概念吗？
1: 我们这几年都在谈永续设计、比较多的人的理解是、好像对环境对地球是友善的、我们可能减少一些浪费、或者是少用一些塑化的制品、可能对环境是友善的，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其实我认为永续的设计应该是对人也是友善的、那人跟环境都是友善的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在谈的永续的设计的部分。
0: 不过刚刚讲到这一些绿建材，但就像我们一般普通消费者，我也不知道那个油漆或是木头或是各种塑料它到底好不好啊、
1: 是，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认证、我们看到，所以像油漆的部分有一些绿建材的认证，绿建材有分四，我再细说一下。绿建材分其实分成台湾有四个类别，有一个再生绿建材，健康的绿建材，生态的绿建材，还有高性能的绿建材。这些建材这些认证把各个品项的建材包含在这个四个品项的认证里面，那这些都是有帮助于我们做建筑设计或室内设计都是可以去取用的这些绿建材。
0: 不过这些环保跟所谓的绿建材认证是不是相对的就会比较贵呢？
1: 我相信是的。就是例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们在去超市去购买一些蔬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多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有机的认证，或者是无毒的饲养的认证等等的。那我们透过建材我们有一些认证的标准，那这些认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国际的绿建材认证或台湾有四项的绿建材认证、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好的建材、健康的建材。对。
0: 那有没有一种，当然他有一些人是需要装修他可以选这样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刚前面介绍的所谓的、绿建材，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不要过度装修，甚至我可能就不要装修，我透过一种比较 好的天然的

0: 设计，甚至我几乎就都不要订柜子，不要什么的。我有需要我再买柜子，甚至我可能这个设计师要搬家，那设计师你柜子丢掉，我就拿这样子回收再利用。
1: OK OK。
0: 所以这种因为设计师他兼具这个美学、美术跟建筑的双重背景，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装修，但一样可以让房子有好的美感的感觉呢？
1: 好，装修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装修的行为跟装饰的行为大概要说明一下。
0: 哦，
1: 对，装饰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可能是简单的家具的摆放，或者是窗帘，或者是饰品的摆饰，这个我们称为它是装饰的行
0: 为。所以买个衣柜也叫装饰，沙发这个都是
1: 装
0: 饰。装
1: 饰，因为它是活动性的。装修是固定的。有法规有一些标准的认证，就是说我们在装修行为是天花板有做固定的一些造型，刚刚说的风格，或者是我们的固定的柜体，或者是我们的隔间，那都是一些固定式的，所以那是一个装修的行为。
0: 所以柜体就是可以是装修也可以是装饰，如果我做活动的就
1: 是
0: 装饰。
1: 对，
0: 哦，今天真的上了一课了耶。
1: 就是法规上的理解是不一样，像活动型的家具都属于装饰性的行为。
0: 哦，所以不见得装修过房子就懂这些。
1: 没有问题，这个
0: 是不是常遇到像我们这样消费者，就是真的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是希望我的房子变得更好更漂亮，就单纯这样。
1: 是，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期待嘛，就是我住的房子是我希望的风格的样子，可是我们希望又可以除了风格的满足以外，我们又希望我的客户又可以住得健康，这是我们的期待。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健康也是最难检核的，你知道很多东西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它有数据就可检核，
1: 是。
0: 但是健康在短时间很难检核，就说我这房子是否住得健康，你的健康问题有可能是自己的饮食生活作息，
1: 是。
0: 所以他怎么知道这个房子的健康对人的影响，他怎么去检核呢？
1: 是，好，我可以谈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有一个诊断的工作叫做病空间的诊断室，生病的病，叫 sick house 的诊断室。我们去取得这样的认证的时候，它就是去一个空间，你人到那个空间去，你会有一些过敏反应。你不在那个空间的时候，你没有这个过敏反应，可是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你有些过敏反应，例如说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例如说会流鼻水啊，头痛啊，或皮肤会痒。可是你离开这个空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消失了。那我们可以很大程度的判断这个空间可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让你有，对，有过敏反应。那您刚刚提到就是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空间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我们从选择设计初期，我们就选择有认证的绿建材的一些装修。那在结果的时候，在完工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仪器去检测符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空气品质的标准，或是光环境的标准，这些都有仪器去检测。那这些仪器就帮助我们数据化，这些数据化就像是我们去医院好了，我们去量血压的概念，我们可能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可是我们量了血压，那个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低，透过数字可以理解到你到底是不是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一样是这个样子的概念。
0: 是，我终于打开窍门了。因为呢，大家在住这个房子你可能不舒服的时候呢，你是先找风水堪舆，
1: 是。
0: 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你以后除了找风水堪舆，你还要找专业的建筑师或设计师帮你去量，
1: 对，
0: 测这个数据。
1: 是，
0: 我觉得我比较科学，我比较相信这个，因为我也是过敏，我如果到尘螨或是有地毯的地方，我一进去我的那个手就会红起来，或者是难以呼吸。
1: 是，
0: 所以真的这种不舒服，但
1: 离开了就不会，
0: 对，离开就不会了。那确实，如果我们常年你的房子，或是像我常出去出差旅行，

饭店也会有这种状况，其实他可能是建材的问题，结果人家都说是你进去没有敲三下。当然啦，我们这种民俗还是要尊重啦，也不能完全排解，但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这个健康问题极不舒服，除了风水师，其实数据上你还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6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3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们的柱要有这个健康的呼吸。那设计师曾经也出过一本空间美学设计的书籍，里面呢就有提到健康呼吸。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呢？
1: OK， 实际案例我想要提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案子，叫做音疗的空间，身心灵的空间。它是用铜锣，以前是有一些你可能听过，大家可能听过颂钵，
0: 是
1: 它是铜锣比较大一点，铜锣的音疗的空间。这个案子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的一个办公大楼，在这么密集的一个空间里面哦。那既然他有个起心动念是希望修复或修补忙碌的这个生活节奏的这个空间哦，我们规划了一个铜锣音疗的空间。那这音疗空间除了这个铜锣的疗愈的一些可能性以外，我希望提供一个进来这个空间的体验者，他也可以呼吸到一个健康的体验空间。因为音疗跟呼吸它是同时可以去处理的。然后包含就是说，因为它刚刚我提到它是一个办公楼，所以隔音或吸音的这些规划我们就要在里面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规划。那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特别强化了就是一个智能的全户全空间的一个智能的换气，包含了除湿、空调跟这个换气系统做一个智能的整合。那它可以自动的调控多人的进到这个空间去做体验的时候，跟少人去体验的时候，它的智能的调控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健康的空气品质，跟友善的音疗的体验的空间。我想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刚完成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案子。
0: 哇，确实耶，这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你事前的沟通跟这个房子到底的需求是做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商业，有些是自住，有时候你可能是提供一种公共空间，所以自己还是要有想法。就听我们节目你就收获很多，比如说我们刚前面讲到那个隐形设计嘛，就隐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房子里面各种大小家电啊，也会有这种所谓的电磁 波，
1: 对。
0: 那在设计上要怎么样把这一些所谓的电线然后可以隐藏在墙壁中，然后又真的可以隔绝？因为我们上次节目来一个医生，他就直接带一个仪器，然后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结果我很意外，就是说他逼到我们这个录音室的机器的时候，反而他都没有哔哔叫，因为他可能有做那个地线。
1: 是，
0: 结果呢，逼到电话，反而电话哔哔叫，
1: 是，
0: 就是电话没有做地线。
1: 是，
0: 我觉得就是打破我们很多迷思，就我们一直以为机器
1: 可能是最多的，
0: 对，然后电话是无害的，
1: 是，
0: 结果反而是相反。所以你看，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跟不知道的。
1: 确实就是这些您刚刚提到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要透过一些仪器来检测，不管是电磁波或是空气品质，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光环境，这些光的品质或空气的品质，这些都是要透过仪器来检测。那我们其实在住家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希望在这个方便性跟美感上做一些取舍平衡，那例如说我们常常会是在床头部分有一些插座的部分，那这些插座部分可能我就建议说是可能需要建议是比较离我们的脑部分尽量远一点点，牺牲掉一点点的不方便，可是会确保更多的这个电磁波的干扰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对，这个就真的也是要透过节目推广啦，因为你不可能说又要放在床头，然后又要完全的阻断跟隔绝，这个好像有点太强人所难。所以这个就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在装修的三个阶段，沟通期其实可能是真的要花很多
1: 的时
0: 间跟心力，
1: 是。
0: 那您就是要很有耐心咯，就是可能消费者最难的就是取舍嘛，就什么都想要，所以这个耐心要怎么培养？
1: 对，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觉得我们设计的产业就像一个空间的医生的概念。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中的是陈鹏旭设计师，设计师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好，那我们刚才呢就聊

0: 就透过一些沟通，透过一些理解，然后了解一些需求。
1: 对，不过想到我觉得台湾的地形关系跟很多国家不同嘛，像我们去日本啊，你都觉得哇，他们的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外墙也都不用洗哦，确实都是纬度跟整个城市的
0: 气候的关系，
1: 对，有很大的不同。那像我们台湾这种高温潮湿，就是台北又是个盆地哦，在装修设计上怎么把您的专业国际美学这些设计可以符合台湾的房子，尤其呢我在前面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啊，这真是看太多了。那有一些那个房子的格局跟设计，我觉得，哇，这房子也太有趣了吧！这房子门电梯打开，就是门一进去，它房子很长哎、欸。我们一般理想中房子进去，可能就是最好是正方形，你一眼看完。它不是，它的那个门在这整个房子的正中间，所以你一打开它是长形的。所以你厨房往左走，客厅往右走，那是整个长形扁的。
0: 是，
1: 当然我们没有选择这个房子，但是我相信它一定还是会有人选嘛。像这样是不是就很难设计？你除了潮湿，还有那个很多机灵地盖起来的，
0: 是
1: 哇，这真的是空间美学大挑战哎、欸。
0: 是，对，确实哈，我觉得这个您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地。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好问题、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气候条件，又高温又高湿、那针对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些规划设计，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其实是这几年我们谈到的人屋双老、我们老年化、然后房子也都市的房子也很老、那这些问题确实在台北，尤其是台北都会区，是一个盆地又高温又高湿的环境，特别是一个蛮需要去好好处理的部分。
1: 是，
0: 对，确实。那我想可能可以用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机能的部分来做一些美学化。刚刚有提到就是美不只是视觉的感受，刚刚提到可能不是不只是我们谈的风格啊，谈了这个视觉的美感，更是一些健康的呼吸的看不见的感受。主要就面对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齁，我特别希望在空间中可以建置智能化的新风系统，或者是所谓的全热交换机，跟我们的全户型的除湿机做一个空间的整合，让这个科学的数据可以解决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霉菌的问题或过敏的问题，或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高温高湿的问题，然后提供我们这个使用者、居住者可以住得健康、健康的呼吸。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人屋双老的问题，
1: 对、
0: 房子不一定来不及全部更新、老房子怎么样住得健康、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些、老房子的装修的经验，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个原本的老旧房子尽量的载重轻量化。怎么样轻量化？就透过一些轻量化的框架结构或系统化的系统，能够降低我们老旧房子的载重。那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施工期，尤其是现在也缺工。
1: 对
0: 缺工这部分如果透过一些系统模组化、或轻量化的一个施工的思维，我们可以处理掉一部分缺工的问题，然后也处理掉载重的问题。另外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刚刚也回应刚刚我们一早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永续的议题。很多的材料我们可以用这个在地的认证的材料。不一定要从盲目的追求这个高贵的建材。挑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绿建材认证的一些建材。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绿建材认证的可以调节温湿度的涂料。就是我们的墙壁的涂漆。

0: 七等等、嗯、哦，这也有一些可以调节温湿度的、
1: 嗯、
0: 涂料或绿建材、嗯、那搭配我们刚刚提到新风系统，然后可以融入这些健康的这个美学的空间、
1: 嗯、所以刚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全屋型的换气呀、除湿这种，如果它单纯我没有要改装房子，但是我单纯只要换掉这个全屋型的换气，那也会是一个大工程嘛，也要拆也要滴砖墙这种吗？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最理想的状态下、嗯、就是在整体装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系统化的部分配置在我们天花板里面、
1: 嗯、
0: 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些烦恼、
1: 嗯、
0: 那如果是要简单的来做的话、嗯、可能可以就是至少我们要让我们这个湿度，我们 台北是高温高湿、
1: 嗯
0: 哦、尤其是台湾也是高温高湿，我们把湿度控制好，湿、哦、度如果控制的好，我就不容易长霉菌，
1: 对，
0: 然后就不会引发我们的过敏反应。
1: 我觉得湿度是最大的问题，尤其哦，它这个都环环相扣。我刚刚讲我在做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小时候爸妈都是买家具嘛，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装修，你都会期待那种电影中哇，一整片墙都是衣柜，然后一整片墙都是书柜，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三片墙都是那种做了柜子，
0: 是
1: 你就发现哇，那个湿气真的很重哎、欸，那除湿盒都要一直换，然后衣服一年没穿，上一季的你没有穿，然后哇，整件衣服就会发霉，所以后来当然你也是没办法，你就只能保持那个衣橱是开的，然后或是常常要让它通风、
0: 嗯、
1: 那确实你我常常讲经一事长一智，你后来就会调整，那就会想要知道说如果这种全屋型大家会觉得哎、欸，你是不是一个坏掉就全部都坏掉就不能使用了？
0: 哦，不太会是这样子，因为全户型的这个除湿或换气系统它是隐藏在天花板里面的、
1: 嗯、
0: 那透过我们这些设备然后去控制每个空间的温湿度、
1: 嗯、
0: 然后做精准的调控、
1: 嗯、
0: 那 这个机器呢其实它也不太会是一台坏掉就整个都坏掉、
1: 嗯
0: 哦、就是说我们在因为它有一个 sensor、哦嗯、那个 sensor 就是去读取空气中的数值、
1: 嗯、
0: 去做一些调控，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不用刚刚您提到说常常要倒水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就是透过一次性的建置就可以减少这些麻烦、
1: 嗯、
0: 当然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预算或者是现阶段没有这样的考量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移动式的除湿机也可以处理掉这些部分、嗯、只是要去做一些倒水的更换、嗯、
1: 所以如果以一个他本来就要装修的人来讲，做这种全屋型的不管是冷气啊或者是除湿啊这种、
0: 嗯、
1: 那比较起他每一台房间都有冷气，不管是不是分离式，然后都有除湿机，在节能减碳的效益上是哪一种比较符合节能减碳呢？
0: 其实我们在选择不管是全户型的系统、嗯、我们都选择一级能效的机器，
1: 嗯，
0: 那其实就跟我们在落地型的移动式的其实也选择一级能效的机器其实是一样的
1: 哦，
0: 对，只是我们减少了一些不方便，
1: 嗯，
0: 我们可能不用每次的倒水，
1: 就是或者是一台机器占个空间，
0: 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它的节能效益是差不多
0: 的
1: 哦，欸，这真的是解决很多大家的迷思哦，这种问题会不会太生活化？
0: 很好啊，很好，我觉得这样子会更贴近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
1: 嗯，所以现在因为各方面都在聊永续嘛，那我自己觉得啦，这个永续生活啊，真的就是我们每天张开眼睛吃喝拉撒睡就是包含在里面了、
0: 嗯、
1: 所以您怎么去看待这个室内设计未来在永续跟友善环境这个角色上，您觉得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永续这个部分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跟这个环境跟人都要健康跟永续，才是我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永续的概念。例如我们刚刚有可能有提到我们理解的 SDGs 17项指标，或者是这几年我们一直谈的 ESG 等等，都在谈环境人的一些关系、哦、那室内设计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选择一些在地的建材，有认证的建材，在地认证的一些建材可以减少运送的碳足迹， 这些建材也透过认证

0: 透过检测，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把握这个空间会是相对友善健康的。
1: 嗯，
0: 然后搭配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建材以外，我们搭配一些系统的建置，哦，可以确保这个空间真的是健康又永续。
1: 嗯，对，哇，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呢？好，那最后再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啦，哦，如果我们今天听众也没有太多预算，甚至没有想要装修，但是我想要改变一下房子里面的一些摆设，或者是说我也想要让自己的住家变得更健康或是更永续，好，那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方向，可以从哪些部分开始做起呢？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棒，哦，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是全系统的改变，也许不一定每个家庭都会需要到这个程度。
1: 是，
0: 那您提到就是没有太多预算，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简单的开始？我觉得可以从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更换一个节能可调控的灯泡。为什么可以更换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健康建筑或健康环境里面特别强调我们的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简单的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个概念，这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反应。我们灯光，人工灯光也可以满足这个部分。那这个改变的灯泡，我们不需要重新的配线，不需要大兴土木。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更换这个可以调色温的 LED 的节能的灯泡。例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这个可以调色温，我们可以把它调成是冷白光，大概是6000K 左右，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比较有工作的效率，比较有提神。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作业节律，那晚上的时候它可以调整是暖黄光，就大概3000K 左右的色温，就像黄昏的这个色温。
1: 所以它是同一颗灯泡吗？
0: 它对，同一个灯泡就可以做这个光的调控。
1: 哇，你看真的好进步哦，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白光跟黄光是切换的，
0: 是
1: 现在是可以同一颗灯泡了，
0: 那就可以符合就是昼夜节律，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的生理的褪黑激素，它可以真正的可以好好的休息。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可以很简单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呼吸的防线，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健康的呼吸，尤其台湾是高温高湿，那这几年可能外气的空气污染也不是这么的友善。
1: 对，
0: 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可能 PM2.5 PM10 可能会超标这些事情，那开窗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对，而且房子灰尘会很多。
0: 对，那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一个高效能，刚刚说的这个移动式的节能一级的这个清净机来开始，或者搭配一个移动型的除湿机，至少我们把室内的空气可以干净化，室内的湿度可以减低，就让我们这个呼吸可以做一个基础的这个建立。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官的部分，就是空间中我们常常在住家的空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扩香，化学的扩香，我们可能不是天然的扩香，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或者是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会对于我们的健康有危害。我们可以改用天然的精油，或者是我们可以移除掉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家具或者是这些物品有一些化学物质中把它移除掉，就减少我们这个我们的有毒的物质。
1: 是，
0: 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室内种一些植栽。为什么种一些植栽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在设计的一些想法上希望有一些亲自然的设计。我们人都是希望亲近自然的，有些植栽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愉悦一些。那甚至于有些植栽它是可以降低某些的这个化学物质的，例如说黄金葛啊，这些部分，这些植栽，
1: 而且它很好种，
0: 很好种，
1: 对
0: 对，然后就可以减少我们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1: 对
0: 对，
1: 它剪掉一根，你就再放在水里，它就又会长一大堆出来了。
0: 对，所以这些刚刚提到这三个微小的改变，就是可以让

0: 们这些居住空间把一些所谓的杂讯，就是有毒的或者是看不见的杂讯、嗯、改变成这个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好好放松，
1: 对，
0: 好好充电的一个幸福健康的环境。
1: 没错，哇，今天这个收获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你回家之后你要住得很舒服。那我最后也分享一下，我后来每一次的装修我的体验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人生物品的断舍离啦、嗯、有很多东西你跟它是有很多回忆，可是随着我们在这个房子越住越久，哇，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那当你在装修的时候你就会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置物空间，那其实有一些必须要淘汰的你就不太需要这么多的柜子，
0: 是的，
1: 那少做一些柜子或是多做一些移动式的，你的房子的这个压迫感就不会这么大，
0: 对，
1: 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采光或者是就是窗
0: 的
1: 空间，对，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的妈妈一样，我常常拿一件洋装说啊，这个是我以前还没生你的时候的衣服，哇，我每次一听到这个我就头都很大。有些回忆我们可以留在照片中，好，那也可以开始做家庭的一些断舍离，好，就是与其你做很多的收纳空间，不如真的把不需要收纳的地方让它去它该的去处。
0: 是是。
1: 好，今天收获非常多。如果呢有一些空间美学的问题，欢迎都可以上网搜寻空间美学设计师，那找陈鹏旭设计师就可以找到他的官网跟他的脸书了。今天再一次的谢谢设计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请来宾来为我们出一个小任务吧。
0: 在节目最后，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一个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的这个空间感官排毒的小任务。那寻找我们空间中所谓的杂讯，开始汰换掉过度耗能的老旧家电，选择一个一期能效的家电。第二个小任务就是找出家里正在散发化学气味的物品并把它移除，例如人工的扩香或者是不断散发化学气味的家具。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至少维持开窗跟通风，包含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应该要换气，因为一般的空调没有新鲜空气的导入，如果没有开窗其实是会持续不断的上升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造成我们的精神的状况会不好。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放一些活的绿色的植物，亲生命的设计可以美化空间，还可以净化空气，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这个状态的平衡。那这些小任务就带给大家来一起执行。
1: 这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分享，永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离生活很远的口号哦，就从我们每天住的空间、选择的材料、使用的能源，到为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多想一步，那当然也是为下一代的环境也可以做出更好更长远的选择。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到台北电台的线上平台听台北重听哦，也邀请你加入我的粉丝专页宛智评，宛若天仙的宛，智气的智，苹果的苹，一起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还有生活观察。我是小宛，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听听陈优的别说再见，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这篇文章其实是黄春明大概在1995-1996年杂志上面所发表的，当时并没有结集，最近结集成为源流出版的新书。在这本书里，黄春明化身成为台湾乡土植物的导游，带着我们到处去看，在台湾当时的那样一个相对还保留着农村田园景色的环境当中，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草叶、瓜果以及花树。而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比较特别，除了有文章之外，另外有黄春明自己手绘的图画，还有黄春明他自己所写的手记。所以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要有实体的书，让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看图，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黄春明他自己手写的手记，在书里面翻译出来有特别的乐趣。不过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只能够用听的告诉大家黄春明他写在文字上的内容。他就说，80年代初期台湾的乡土电影正上路，乡下的景物、乡下人、鸡鸭牛羊猪猫狗纷纷上镜头。当时有一部乡土电影里，有几家山村农家全家大小到城里卖完番薯的归途，几个小孩每人各拿一只小伞的姑婆叶玩着回家。导演忘了这些小孩也是小乡下人，他们家的父亲多的是姑婆叶，平时视若无睹，但是在这个镜头里，乡下的小孩和都市里长大的导演一样，对姑婆叶十分好奇。其实乡土并不是形式，而是情感，是人对土地的那份无法名状的深情。如果没有这份情感，就是把牛粪涂得满脸，男人张口说话就干，叫起人民就啊什么啊什么，结果仍然什么都不是。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很特别，有些长在潮湿的肥地上，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叶梗就像伞柄，叶脉也像伞骨，白张大大油亮的叶片撑得四平八稳。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镜头，很少有人把它拿来当伞用。不过还没有塑胶袋之前，扒开大小的姑婆叶还有狭长的月桃叶是菜市场里卖鱼卖肉不可缺的包装物。他就回想民国57年间，他说，我在台北圆环附近向二房东住了一处后院做饭包来卖。有一天回老家罗东，发现市场里的里脊肉比台北便宜很多，所以就买了6斤多的里脊肉，骑机车经由北宜公路北上，到台北的时候，整条肉不用4条腿哇不见跑了，留在后座的是姑婆叶的空心。心痛之余偶得灵感，就写了一篇叫做《鱼》的短篇小说。他曾经被选作国中国文课本第3册第29、第32课的课文。该篇小说当中的煎鱼就是用姑婆叶包起来的，挂在阿昌的脚踏车上掉了的。姑婆叶头和芋头长得很像，记得小时候在外头玩，无意中看到了不少芋头长在野地，所以呢挖了好几条芋头回家。那个时候妹妹年龄虽然小，已经会烧东西了，我要她烧芋头汤喝，要吩咐她留一点给我，等到我从外头玩回来，一进门祖母抓住我就是一顿打，说我的恶作剧太超过了，害了下面弟妹3个吃了我挖回来的芋头汤，嘴巴都痒得难受，哇哇哭喊。哎呀，原来姑婆叶头不是芋头，那是不能吃的，有些人连摸它都会手痒得不舒服。但黄春明忍不住这样抱怨，谁叫他长

能那么像芋头呢？于是害我冤枉挨打，而弟妹三个人会因为不小心吃到了而哇哇叫哇哇哭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看他关于姑婆叶跟月桃所写的手记，他的手记里就说，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造型很特别，有些长在阴湿的山谷间，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梗就像伞柄。以前有人专门到野地摘姑婆叶和月桃叶为生，宜兰方面往再连摘，罗东方面往小皮边仔头去摘，他们通常搭大圆山的柴车上下。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黄春明，他有一段重要的回忆，那是当年他在屏东师范的生活。他就说，以前屏东师范的三栋在全台湾顶有名的体育活动、军训活动还有生产劳动，所谓的生产劳动就是去种菜，全校不管男生女生，每个人都分到一块地种菜，并且把成果列入成绩，学生一下课十分钟也不放过，去拔草的拔草，去藏尿桶的藏尿桶，尿桶不藏很不容易轮得到，轮到了厕所里的坑常常会见底，有几个男生就因为替女生挑大便才交到了女朋友，有几个后来还结了婚，同学间就会笑着说肥水之恋肥水之战。不过呢，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对后来离了婚。那黄春明就回忆，那时候我有一块菜谱，我不但跟别人一样还比别人认真，不过这很不像我，他们就说最不听学校话的人竟然会对种菜这么样的认真，又不躺女同学的肥水之恋，同学们实在搞不懂，后来他们就懂了，又觉得很像我了，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我当时存在的哲学，别人种菜为什么我要种菜，随便找一种野草来种也可以啊，我心里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去做了。我在野地里找了五六十棵白花藿香剂的幼苗，整整齐齐的种了，就像种菜那样对待藿香剂，藿香剂又称为大正草或者是寇草啊，我想全世界的藿香剂没有我这五六十棵的命好，他们在野地里只有自生自灭，如果长在人家的农田菜园，就让人连根拔起晒干了，和其他杂草一并烧光，哪有让人照顾的份，还好他们的神经跟情绪没法达到可以感到受宠若惊，不然的话一定吓死了。我种的这一期藿香剂见不到其他的杂草，见不到其他的菜种，我每天去照顾它，不管茅坑里的水肥如何缺货，我没让它们挨饿，该要浇水我没让它们渴过，因此它们长得比野地里的藿香剂壮得多，青绿得多，如果它是今夜可食的青菜的话，可以说是肥美的很，但作为野草的藿香剂来看就变得不像了，野草该有的苍劲好像也没了。没关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老师会怎么对待我这份努力。事情有点意外，老师还没来打分数之前，张校长先来看学生的菜园了，听说他看到我的菜谱的时候愣在那里哭笑不得，同学们看到他当时的神情都笑了起来，张校长有点慌张地笑着向同学说，等一等，你们先不要告诉我这是谁的菜谱，我来猜猜看，是黄春明的吧。同学是在室外的菜园，所以就必须说叫做轰园大笑。张校长叫班长找我到校长室去一趟，原来我只想跟老师开开玩笑，但这个时候变成校长了，而校长又是最重视三栋的人，因为他屏东师范的三栋才有名起来，到了校长室门口才在犹豫的时候就听到他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记不得是怎么走进去的，他一看到我就摇摇头叹口气说，我真为你惋惜，听了一下再说，真为你惋惜，你读了三个师范还觉得不够吗？凭良心说，张孝良校长是我所经过的校长里
最关心我

的校长。记得从台南师范转到屏东师范的时候，我拿了朱慧生校长的信给他，他看完了信问我说，王正明啊，屏东再下去什么地方啊？我慌里慌张的想了想，巴士海峡。他就说，不错嘛，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巴士海峡就没有师范学校了，你好好在这里读完师范吧。从此之后，张校长特别关照我，他竟然邀请我这个五个学校的留学生到他家去吃饭，让我认识他家的小孩张乃平、张乃东。当张校长沉重地说为我惋惜的时候，我心里害怕起来，突然觉得孤独，因为我不敢回家，也不知要到哪里，如果我再被退学的话。好在校长还想听听我怎么说。我说，我们老师说要我们好好种菜，说我们种不过农夫没关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心里想，既然是生产劳动，就应该以生产为目的，为什么不问收获？要是不问收获，我种草也一样啊。我的理由张校长认为不重要，那只是小聪明而已，重要的是我的态度，还有我恶作剧的心态，是故意要跟老师作对，要不得等等。他要我去向导师道歉，结果更意外的是，我去找赵导师，他说他早就看到了，并且看到我把草种得那么美，心里想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才想要找时间称赞我呢。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菜啦花啦以前也都是野生的东西，你说你种的那叫什么草？藿香蓟，多好听的名字，说不定藿香蓟以后也可以成为园艺里的观赏草类呢。于是王春明在这篇文章里就这样感慨非常深的结语，他说，我想我再怎么聪明的干，就像孙悟空吧，我的张校长和赵老师他们就像如来佛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黄春明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在小说上面他的成就很高。不过黄春明不只是小说家，他在方方面面都有他另外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这本书是他化身成为台湾乡野植物的导游，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在台湾乡野常见的草叶、瓜果和花树。我们看他讲到了三筒蒿，他就讲了他的故事。他说有一位老先生，我们先叫他叫陈延生吧，老人家89岁生日，家人没替他过，90大寿当然就不能不过了。原因是台湾民间的习俗有这样的禁忌，认为九次对男人不祥，男人的生日岁数见九就不做不提，如果被问到的话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例如39岁的男人，老人家一定要叮咛，要他说38，不然就说40。早前的人他们说九次的闽南语告，那就是跟狗字的发音一样，拍告那是坏狗，特别是40岁以后的九更令人注意。细则告细告，这不就是闽南语死狗吗？所以忌讳说49，而89背着告也有九，所以呢见九不过生日。今天的台湾对一般人来说，食衣住行不缺，吃猪脚面线红蛋米菇寿桃过生日早就已经成为形式，重要的是亲戚朋友诚挚的祝福。延生老先生子女多人居住国外，早几年前的生日只要他身体硬朗，在国外的子女就要他出国观光祝寿，这可比穿新衣戴新帽吃猪脚面线过生日要来的实际。以他的岁数来说，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欧洲都去过了，这不能不说他好福气。3年前老伴早走了一步，接着呢身心乏力不振，不过不便远行才没有再出国去。外国觉得孙子辈叫他 grandpa， 那 grandpa 虽然没有像阿公来的贴切，但感觉上听起来好像古兰帕，所以呢每次他听都会笑，听他100次就笑100次，老人家乐得很。90大寿他身体硬朗不起来了，住日本的女儿要他去日本过生日，他这次却说我活那么老了连台湾都没有走透，不去日本了。其实对子女来说，招待长辈到国外比招待在台湾方便，到国外一下飞机踏上外国，觉得什么都是第一次，什么都新，有看头有得玩，在台湾很难这么容易让被招待的人满足。好在20-30岁的孙子辈里有人刚好有时间，所以就带阿公去做3夜4天游台湾。两个孙子和一位孙媳妇再加上两个幼稚园的曾孙陪陈老先生游台湾过生日。有人警告他可不要跟那些老人般的友人提起啊，这不但会让这些别的老人感觉到羡慕，也会甚至让他们不准而怕悲。一辆福斯麦克巴士9人车载了他们6个人很宽敞。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垦丁南湾的一家海鲜店用餐，除了鲜活鱼虾之外，根据长孙前不久的经验向老板点了一道野菜，老板还笑着为他们庆幸说就只剩下一份。菜还没上桌之前，长孙说起野菜这道山珍，连吞了几口口水，害得听的人也只好陪着他吞口水等待。不一下子最先上桌的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野菜，但是看样子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喜，大家半信半疑动了筷子，将野菜送进口里的年轻人眼睛一亮赞不绝口。等他们已经举筷准备第二波出击的时候，陈老先生的慢动作才夹菜停在嘴边，用眼睛还没端详出名堂，鼻子先闻到了一股菊花的馨香味，刷当欧，老人家顺口就说出名字了。年轻人惊讶，老人家在行，哇，
阿公真

情啊，一猜就猜中了。老人家笑了，他在怀疑这种东西会好吃吗？这个时候有一段记忆，就像桌上的鱼虾刚刚还在水族箱里悠游一般浮现在脑海里。那他回忆了什么？他回忆起八岁的时候，母亲叫他杨星啊，赶快，你乖，你过去办。然后就还跟他讲说，快呀、啊、快呀、啊，你不去摘，晚上大家要吃什么，真乖，快。而不管他有多么样的不愿意，母亲的要求当然打动了他。但他一到外面听不到母亲要求的声音的时候，不愿意又回到了心头。这几天来打嗝放屁都是一样的菊花味。他在外头逛一回，回到家垂头站在门槛上，像一只带嘴的羔羊。母亲看着就说，你这个孩子说不通，跟你说火顶不能骑你都不听，你是阿伯要做乞食小。然后呢，他终于下了门槛，那就问他说，刷当欧呢？延伸撒了睁眼说瞎话的谎。明明屋前屋后都是三同号，他说没有三同号了。生气的母亲抓起延伸一顿痛打，但是母亲嘴巴里念的是，你这死囡仔嫁不起，叫你火顶不能骑你不听，你是不是阿伯要做乞食？有关三同号的事，母亲一个字不提。最后母亲伤心地哭了起来了。延伸还以为他以后一定会变成乞丐，不然母亲怎么会那么伤心呢？万万没有想到90岁的生日会遇到山同号，让他想起了80多年前那一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母亲。好在长孙他们都知道老人家遇到难过的事不哭，好笑的事可以让他笑得泪滚滚。他夹着山同号，觉得荒谬的让他笑，想起了母亲却老泪滚动。年轻人看到了阿公的神情就说，对吧，很好吃，很好玩吧。的确山同号好吃，不过更重要的是黄春明借由山同号讲了好听的故事。又例如说讲到了地沟草，那黄春明就说，11月间台北芝山岩右手边的和平公园规划虽然成型，细部准备还没有竣工之前，特别是对岸靠雨农市场和永福国小那边，很多人以为市政府公园管理的单位效率这么好，已经选好了花种，在宽阔的草地上种满了小白花，近看迷人，远看宜人，好一幅百看不厌的小白花风景。绝大多数的人叫不出它的名字，见过它的人像眼前这样一大片很少见。曾经因为火气大血压高的人，把它整株连根洗干净了之后熬成草茶养生的人，叫它做咸丰草。乡下人没有那么文绉绉，管它咸丰不咸丰，要拔掉它不握住茎头，握其他的地方一拔就断，一摘就折，觉得它的茎一点都不结实，所以就叫它无骨拉草，又叫做无汤啊草。农民呢以农作生产为中心，没用的东西长在田里就拔出。可是拔啊拔啊，拔了这么多种草，就是这种草它的茎最没劲。另外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做地沟草。那不用惊讶，那是拿人来当例子就明白了，哪一个被指为色狼的人没有光冕堂皇的姓名呢？咸丰皇帝名字那又怎么样呢？那为什么会说他是地沟草呢？那是因为到野地郊游的人都有经验，回到家里面会发现身上上上下下粘了一身小小黑黑的印钱，掸也掸不掉，非得一根一根拔才可以清除。拔下来的小黑签仔细看，它的另外一端有两根触须状的针，就是这两根针状的倒钩勾住了衣服的纤维，当这些小黑签粘在女性的身上就有罪了，因为它不只是粘在衣服的外面，裙子里面，甚至连内裤也不放过。农业

社会时代的女性从田里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一根一根拔内裤上面的小黑钱，拔到有点乐趣的时候，就会用有色的眼光看它，所以它就变成了地沟了。当时咸丰草不但女人给它浑号，小孩还会当歌唱着跑，他们就唱地沟草地沟草。

它只是咸丰草的种子，它会粘在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是希望可以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帮它播种而已。当人从它的身边擦身而过，它只是想要抓住你，管它抓住的是内裤或者是臭袜子。明察地沟草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替咸丰草抱不平，这完全是女性命名者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她的关系。禅宗大师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过也不必太认真，叫地沟草多可爱，人不要被叫做地沟狼就好了。从咸丰草，王春明就会衍生出这些有趣的说法，这就是他的台湾草叶集特殊的写法。感谢您的收听，光明电脑与时间再会。

0: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西游记》当中火焰山的故事。

0: 那老师有谈到说孙悟空已经成功的从铁扇公主那边取得了芭蕉扇，可是好像还是没有成功哎。
1: 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他跟牛魔王打了一仗，那打了百回合没有分出胜负，结果牛魔王呢就接受到一个邀请了，要到这个
0: 就去做客就对了啦。
1: 对，要去万圣龙王的水晶宫里面呢去做客，因为他的九头驸马跟他的龙女嘛产生了这个有个结婚典礼，他等于去参加了这个宴会。而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偷偷的跟着去，因为他想知道说这个牛魔王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以后呢，就发现他的碧水金睛兽呢竟然
0: 铁扇公主那边取得了芭蕉扇，可是好像还是没有成功哎。
1: 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他跟牛魔王打了一仗，那打了百回合没有分出胜负，结果牛魔王呢就接受到一个邀请了，要到这个、
0: 就去做客就对了啦。
1: 对，要去万圣龙王的水晶宫里面呢去做客，因为他的九头驸马跟他的龙女嘛产生了这个有个结婚典礼，他等于去参加了这个宴会。而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偷偷的跟着去，因为他想知道说这个牛魔王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以后呢，就发现他的碧水金睛兽呢竟然就放在水晶宫外面。碧水金睛兽是不怕水的，他可以潜到水里面，像走在陆地上。而且你看哦，牛魔王是非常有本领的，你看到哪一个魔王有坐骑的，牛魔王竟然有坐骑，这表示呢牛魔王确实是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一个厉害的人物。那他看到碧水金睛兽以后呢，就把这个碧水金睛兽给带走。为什么他能够带走呢？变成牛魔王的样子。带走以后呢，他就直接去找铁扇公主，
0: 铁扇公主
1: 要这个真正的芭蕉扇。其实芭蕉扇还是在铁扇公主这边啊。本来这个土地神在讲说，大力神牛魔王呢确实这个扇子可能是他的，但是他给他太太吧。那他们夫妻共管这个芭蕉扇之后呢，他因为这层关系，孙悟空就来到了芭蕉洞。芭蕉洞的人是非常欢迎他的，因为大王回来了嘛，所以这感情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夫人一定很开心。
1: 对啊，所以铁扇公主当然就是非常的柔情万种啊。
0: 嗯，
1: 因为她的老公终于回到她的身边了。回到她身边以后呢，他就跟他塞奶啦，他就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他有一个结义兄弟啊叫做孙悟空，这小子专门会去骗人家，所以你要小心。结果铁扇公主说他来骗过了，所以第一次被他扇走了，没有想到说扇走没多久之后又来了。来了以后还好我给他假的这个芭蕉扇，所以他就没有用。孙悟空听到了以后才知道说
0: 他拿的是
1: 证实了，他这是假的。
0: 假的，
1: 他说那真的在哪里？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我已经忘了我们的真的东西在哪里。那铁扇公主就从他的舌头底下取出一片小叶子，原来真的芭蕉扇呢可以变化成为一个小叶子含在嘴里面。
0: 真的很神奇耶。
1: 对啊，然后这个小叶子呢你要把它念咒语，然后它就变成大的
0: 芭蕉扇，
1: 然后他就示范出来给他看。那孙悟空就看到了这个咒语，他就学会了。学会了这个咒语以后呢，不想再继续留在芭蕉洞。为什么呢？因为铁扇公主就对他柔情万千啊，他哪受得了啊？因为他没有感情啊，他听到这些，
0: 他反而会觉得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就
0: 猪八戒就高兴了，
1: 对，他就不开心了。不开心以后就现出原形，现出原形以后呢，那铁扇公主因为打不赢他，也没有办法，就只好看着孙悟空就离开。那孙悟空离开以后，他拿到真正的芭蕉扇，照理讲这一次就可以把火给熄灭了。可是呢，他在拿到芭蕉扇的途中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猪八戒。
0: 猪八戒，真的猪八戒吗？
1: 他就看到猪八戒，猪八戒就来了，他就想说，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因为师父认为说你去太久了，
0: 有点担心你，
1: 去了很久担心你，
0: 找我过来找你。
1: 对，就看看你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所以猪八戒就过来了。他看到猪八戒过来以后就很开心的，因为反正他这个铁扇到手啊，就这次就真的可以去把火焰山给熄灭。因为当初他跟这个师兄弟他们拿着火焰山边扇的扇了好几次，这个大火就烧了好几次，所以他对猪八戒有点歉意啊，因为差点就把它烧坏了。
0: 变熏猪了，
1: 对，变熏猪了，
0: 高乳猪，
1: 对啊。

0: 然后他看到猪八戒来就很高兴，猪八戒就说，哎，你看拿到这个铁扇真的是真的吗？你拿给我看，就让我看一下。那孙悟空就想说，好，要看你就看，就把芭蕉扇拿给他。拿给他看了以后，你知道猪八戒做了什么动作呢？他就念咒语。
1: 猪八戒念咒语？
0: 对，他就把这个芭蕉扇变成一个小叶子含在嘴里面，
1: 又变回小叶子含在嘴里。
0: 对啊，然后孙悟空看了以后吓一跳，就说，
1: 你不是真的猪八戒。
0: 你看这个猪八戒是谁？就是牛魔王变
1: 的。牛魔王变的，所以牛魔王看得出来，
0: 牛魔王从这个万寿龙王的喜宴当中走出来以后，就
1: 发现他现在坐骑不见了。
0: 对，他的坐骑不见了，他就问其他的人，就说，有谁看到我的坐骑吗？那龙王的龙宫的人就说，大王就被你带走的啊，因为他们看到牛魔王骑走的这个碧水金睛兽
1: 啊。牛魔王就懂了，
0: 就懂了，这一定是
1: 孙
0: 悟空搞的鬼，所以他就变成了猪八戒要来骗回来，因为他会腾云驾雾嘛。腾云驾雾的途中呢，看到了孙悟空手里拿着芭蕉扇，他就知道他的老婆又被骗了，被这个芭蕉扇被真的拿，真的芭蕉扇就被拿走了，所以他就变成猪八戒的样子，又把这个芭蕉扇给骗回来。骗回来以后，你想要去打牛魔王就不容易了，因为真的要打，刚才打这100多回合的仗只是一个暖身而已啊，那这次你就要使尽全力才有办法去把这个芭蕉扇拿到手。所以孙悟空这时候就头痛了，你这个时候要去打牛魔王呢，他的本事又这么大，因为他跟孙悟空一模一样啊，他有72变化。西天取经这条路上面呢，非常的多灾多难，因为有很多的妖怪本事都跟孙悟空是相当的。其实像牛魔王，他的本事说不定比孙悟空还更厉害啊，因为他的这个气块头大，力气大，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方法可以跟孙悟空打成平手，就旗鼓相当之外，他还有一些优势，他还有水族的优势，他还有外戚的优势，所以孙悟空来讲呢，他就处于劣势这样的情况。那他就跟牛魔王就打斗了，这次打架就真的是豁出去了，之间的结义兄弟的那种感情就不见了，几百年不见了，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也没有了，他就要去夺取这个芭蕉扇，就各尽全力。那你各尽全力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两派的人就来了，一派的人就是牛魔王这一派的，包括像鸡雷山的这个魔云洞，他的本洞，他的玉面公主这边的人，还有就是他的本家，就是他的太太这边的人，芭蕉洞的人，就全部人出来就帮牛魔王。
1: 那一定帮牛魔王的啊。
0: 对啊，然后孙悟空这边呢，就是他的这个其他的师兄弟也一起来，包括
1: 不多啊，
0: 对，不多，但是也有啊，也是厉害，
1: 还是有战斗力啦。
0: 还包括土地公也来
1: 啊，对对对，
0: 哎，那个土地公很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
1: 有穿道士袍的那个土地公吗？
0: 他当初是这个看守八卦炉的道童
1: 啊，他就是当年的道童吗？
0: 他就是当年的道童，所以被太上老君罚，那你就去下山去当土地神。
1: 下到凡间当土地神，
0: 等到火焰山灭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归到兜率宫去。因为兜率宫跟天庭其实还有点不一样，
1: 对，兜率宫比较远，
0: 对，比较远，然后就到这回到太上老君的这个，所以他们当中就分成两派，一派牛派，一派孙派。牛派跟孙派的人就开始，这个场景就像大闹天宫一样，牛魔王呢很厉害，他的本领跟孙悟空一样大，那一样大的情况之下呢，要降服他不容易，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神佛来帮忙，所以他就把南天门的神给请下来，就说，你们要帮我啊，这次我遇到的是牛魔王啊，我的结拜大哥，他实在太厉害了，南天门的这些天明天将就下凡来帮助他，包括哪吒三太子。那在佛祖那边呢，他也请求就说，要有八大金刚500罗汉，
1: 哇，
0: 来帮忙，
1: 阵容这么坚强，
0: 对，就是因为太难降服这牛魔王了，降服牛魔王很困难，
1: 太强了。
0: 因为牛魔王的原身是什么呢？它是一头大白牛，
1: 大白牛，
0: 大白牛，大白牛，你会想到谁？

0: 你可能会想到宙斯，
1: 嗯，
0: 因为宙斯就是大白牛出生的，他去诱拐这个欧罗巴啊，变成一个新大陆。当然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但是呢，女娲补王的原型竟然是一头大白牛，你就可以想到他可能跟希腊神话有一些
1: 关联
0: 啊，他是非常厉害的一头神牛，嗯，所以你要降服他是不容易的。所以孙悟空跟他打了半天，打成平手，也只能打成平手，那就叫哪吒三太子。因为哪吒三太子会变化三头六臂，那你变出三头六臂的时候呢，就可以跟牛魔王对抗。那牛魔王呢，你有三头六臂，那我就要献出我的元神，我的元神就是个大白牛。那最后的结果呢，谁会斗赢呢？
1: 好，到底谁会斗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牛魔王变回了他的原身，也就是一只大白牛。那他变回大白牛之后真的变得很厉害了吗？
1: 大白牛的这个力气说真的讲非常大，所以我也会怀疑，就是说会不会是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因为希腊神话当中的大白牛呢，就是宙斯的象征，所以宙斯的象征的话这力气是很大的。但在西游记里面呢，这个大白牛也是蛮可怕，但是他还没有当大白牛之前呢，他就跟诸佛还有个南天门的这些神兵神将就打斗，打成一团了。你看一只牛啊，可以让佛道两界的人，各界的神仙呢、围攻他，就说真的
0: 还没打赢他哦，
1: 都还蛮厉害的、打到最后呢，不得不现出他的原形。那当中呢，有一个人呢也很特别，那就是猪八戒。
0: 猪八戒，
1: 对，因为猪八戒是拿九齿钉耙嘛，拿九齿钉耙的时候，孙悟空就为了激励他的这个
0: 斗志、
1: 激励他的斗志，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偷偷告诉你，因为牛魔王刚刚变出你的样子来把芭蕉扇给骗走，所以呢变成你的样子，你的这个猪样子，

0: 骗这个芭蕉扇，他很可恶。那猪八戒听了以后就想，竟然变成我的样子，我老猪是你可以变的嘛？他就很生气，拿这个九齿钉耙就去打他，
1: 就去打牛魔王，
0: 就去打牛魔王。他好大的胆子，他想着说他是天蓬元帅啊，他就过去打牛魔王，就牛魔王竟然被他打退啊！
1: 这个结果太令人意外了吧？
0: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牛魔王已经跟孙悟空打了半天，
1: 很久，他累了，
0: 然后又跟南天门的神兵神将，然后又跟这些八大金刚又在那边斗，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混战，打得累累的时候呢，结果猪八戒就
1: 出现了，
0: 就讨了一个便宜，竟然把他打退了。把他打退以后呢，其实牛魔王也不怕了，他也是跟你，只是说不知道哪里生出来的一股力气，就来去冲撞他。那冲撞他以后呢，他就有点好像受到有点害怕，哎，你怎么竟然可以有办法把我打退半步？但没有多久，牛魔王回过神的时候呢，猪八戒就不是他的对手。但不管怎么样啦，这个孙悟空就是激励他的队友的士气，一边的队友有士气，一边这些魔王们，魔王的这些包括玉面公主也好，铁扇公主也好，这边的战斗力相较之下，跟神佛比较之下，你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有力。你看那个土地公他多厉害啊，他就去冲锋陷阵了，因为他要想要回天庭啊，所以他就
1: 很努力，他觉得他是一个立功的机会，
0: 对，很立功的机会啊，就要去帮助唐三藏他们，然后去拿回这个芭蕉扇。所以这重点就在我怎么样去拿回芭蕉扇，打不打赢你牛魔王是一回事，牛魔王已经在做困兽之斗了，所以这真的就是讲困兽之斗。而且这个寄出来的这个阵仗啊，可能比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还要
1: 大
0: 多。对
1: 对，我这样听说八大金刚是通通都出来了呀，
0: 因为包括南天门的众将 啊还有佛界的这个八大金刚，八大金刚就是守住四个方位，不让这个牛魔王有机会逃脱，而且他们东西都很有法力，都是很厉害的。后来牛魔王被打得太累了，因为他就算他现出了大白神牛的样子，其实他还是斗不过，因为打累了，打得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就想跑，因为打不赢啊，打不赢就是往跑，往东跑遇到一个金刚，往西跑遇到一个金刚，从东西南北各个方位他都会遇到不同的金刚在阻止，就怎么办呢？只能投降了。这个时候他的小老婆
1: 玉面公主
0: 被打死了。
1: 啊，玉面公主被打死了。
0: 对，被打死了。所以因为狐狸啊，它是一个九尾狐啊，所以九尾狐的寿命不长，就是妖怪就被打死了。那铁扇公主呢，铁扇公主其实是一个神仙啊，所以她你要取她的性命不太容易，所以她是做困兽之斗，她就跟牛魔王一起最后都被抓到了。那抓牛魔王的时候呢，她的这个法力变化是很大的，所以要穿她的牛鼻子让他没有办法作怪，
1: 镇住他就对了，
0: 就像当初的这个独角四大王一样，他是个青牛嘛，你一定要用这个圈子把牛鼻子，
1: 也是一样是穿牛鼻子，
0: 对，穿了牛鼻子以后呢，这个哪吒太子就来穿了，因为他用他的金刚圈去穿他，穿他就很高兴啊，抓到一只大条的，终于这个牛魔王就伏法了。但是伏法他不是说杀他，因为他的本事很高强，西方的这些金刚们就认为说这个大白牛啊，我们正好需要带他回去西方世界去修炼
1: 啊，
0: 所以他西方修行的人，
1: 哎，这样也不错啊，
0: 这样也不错，
1: 对，
0: 那
1: 也是功德圆满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他们家啊，牛魔王家族来讲的就没有被消灭，因为你看他的儿子变成了，
1: 而且都在佛门中修行，
0: 对，都在佛门中修行，
1: 儿子在观世音身边，
0: 对，
1: 菩萨身边当善财童子，
0: 对。牛魔王啊被金刚带走，佛教的金刚带他去修行去了，因为他求饶了。那你求饶以后呢，你就最后就说你要把芭蕉扇给交出来，所以他就把芭蕉扇给交出来。
1: 那最重要是交出来以后有没有教他们怎么正确使用？
0: 因为他会了，孙悟空也会了，因为他知道说从铁扇公主那边学到这个方法，
1: 知道咒语怎么念。
0: 对啊，然后铁扇公主就求情啊，就说哎呀，知道我早知道哦，当初我就借你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我的老牛就不会分开了，
1: 他跟他的先生就不会分开了。
0: 对啊，玉面公主也被打死了。
1: 对啊，
0: 所以就变成很多的事情，就是当初的一念。

0: 之间，如果你来跟我借芭蕉扇，我同意借给你的话，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结果现在落得这个样的一个下场，
1: 这样变成他们家一家三口也都分离了耶。
0: 对啊，但是玉面公主被打死了，说真的讲，这个铁扇公主心头是很高兴的。
1: 对啊，狐狸精嘛，对她来讲、啊、这个玉面公主就是一个狐狸精。
0: 对，但是大白牛被带走了，带走
1: 他的老公被带走了，
0: 心酸酸的。
1: 当然啦、
0: 啊，对，但是他
1: 看到先生了，
0: 对，但是想说反正那只好就是各自修行了。你被带去西方修行，那我就回到我的翠云山芭蕉洞去修行，继续我的修行之路。那孙悟空就说，这一次的使用的方法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这个铁扇公主就想说，你使用以后啊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扇三下。你扇三下的话它还会再长出来，就是那个火还会再长出来。
1: 要是我就孙悟空，我就请那个铁扇公主自己来扇不就好了、啊、
0: 那有点不信任他、啊、
1: 那你来扇。
0: 对、啊、对，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对着他连扇七七四十九次，七七四十九，扇他四十九次以后啊，
1: 要连续吗？
0: 对，要连续，连续扇他七七四十九次，他就永远不会复发，这火就会彻底熄灭，就永远不会复发，而且大地就会产生新机，长不出来的就会长出来了、啊、所有的有花有草有树木有流水，所有的东西就会全部恢复它的生机，只要七七四十九次你连扇它就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扇呢、啊、那你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
1: 对啊，那你当初，对啊，
0: 所以他当初就是因为这也需要法力了啊，要法力就去煽动他、
1: 嗯、
0: 那孙悟空是够法力、啊、但铁扇公主力气不够啊，他可能需要去修炼才有办法这样子。那最后孙悟空就
1: 没关系啦，至少他有把正确的方法告诉孙悟空了。
0: 然后孙悟空就在想说，我本来不还你扇子的啦，我本来要没收的，可是听你这么讲呢，嗯，你是真正的悔悟了，然后我的牛大哥，
1: 我扇完之后就会还给你了。
0: 对，我的牛大哥又被抓走了，那抓走了以后你就孤苦伶仃了，然后你的儿子你看就在修行，但你现在就好好的修行啊，跟着他们一样，全家人就好好的修行，那这样的话就一切都平安，我的这个扇子芭蕉扇啊就还给你，因为还给你以后你当作是一个纪念嘛，这算是你的好像开宗立派一样。说完以后他就连扇七七四十九次，然后整个火焰山的火就完全熄灭，大地恢复生机，你就终于可以走这八百里的火焰山。八百里的火焰山你走过以后呢，你就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祭赛国。那祭赛国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最后结果呢，孙悟空就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火焰山的火也熄灭了，那火焰山的土地公也可以交差了，他可以回去，
1: 他真的回天庭了吗？
0: 他就回天庭了，回去太上老君那里啊，继续当他的道童，
1: 就都帅宫那边了。
0: 对，好，就等于解除他的一个任务，那他在人间所留下来这个遗骸也彻底的解除。
1: 嗯，
0: 啊，彻底的解除以后，你看火焰山的故事，唐三藏有没有被抓？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唐三藏都一直在跟这个，
1: 他们只是太热了，
0: 对，
1: 过不去，
0: 过不去而已哈，他完全没有。跟唐三藏是没有的事，唐三藏只是过不去，然后最后的结果都还是孙悟空一个人两头在那边忙，跟他的结义大哥打了一场架，把他抓到西方
1: 去。这个架可是打得轰轰烈烈，
0: 轰轰烈烈啊！可以讲《西游记》里面最惨烈的一个，
1: 没错，最惨烈的一战。
0: 对，这惨烈一战是自家人的战、
1: 啊嗯、
0: 然后当然也是他克服了火焰山的困难，走上了这个西天之路。
1: 火焰山的火终于被扇熄了、哦、那么唐僧师徒呢又再次上路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请于老师来告诉大家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依然在走。时间不为任何一个人，不管任何的理由而停下来。时间来到今天晚上，一日将近，夜已深了。希望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切安好，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这些祝福人的话，当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它离所谓的完美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美也就在于愿意祝福，而且有丰富的同理心。是的，我们也了解人心险恶，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东西，但是光明的、良善的、愿意牺牲奉献的也是大有人在。希望今天我们扮演人这个角色是称职的，而且是相当有意义的。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We've Only Just Begun。

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有所谓全新的开始。就我们的生理时钟而言，明天早上从睡梦中进入现实的世界，6点多吧，一般人就6点多，那就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感觉。

再回推一下，今天一大早睡眼惺忪的起来，匆忙梳理梳洗还有梳理啊，整理包包啊等等，服装仪容。如果贪睡的话，闹钟又按掉，闹钟按掉，然后多睡个什么10分钟、15分钟，那么真的就是匆匆出门。这个匆匆啊，这个必有遗漏啊。这些日子常与听众朋友共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阶段，自律生活的管理那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健康，或者也因为人为的因素呢，一直活在所谓不平安的状态当中，那这样的人生是辛苦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努力。前人已经帮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也走过很多的坑洞，有的越过去了，有的不小心就一脚踩进去了。多听听别人，想想自己，借重别人的经验，这是很重要的。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第二首歌曲《For All We Know》。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脱口而出，早知道，我早就预料到了，或者很久以前我就看到了。这也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啊，而是他看了很多人的过往的生活经验，然后再看到他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的走上了正途，有的开始走歪路，他也不禁这个感叹呢、啊。或者他小心翼翼的就提醒当事人，你应该注意如何如何。这个世界有时你讲话太直接，对方是反其道而行，讲得迂回一点，讲得婉转一点。

也许他还听了之后回家还细思量。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内容正确那是一回事，但是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技巧也往往是成败的关键了。我们当年是不是经常性的听不进啊，师长跟我们讲的一些所谓人生的道理，我们左耳进右耳出，老觉得都是一些说教的东西，直到撞得头破血流，也才惊觉自己当年是那么的愚蠢，但好像又找了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人不轻狂枉少年呢。是啊，这个人不轻狂枉少年，但轻狂过头了，走了太多的冤枉路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Air Supply 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在老同学的 LINE 群组里，忽然看到了一则讯息。当年曾经教过两位国中同学弹吉他，我看这个讯息呢，我就蛮意外的。我左思右想啊，不断的在我这个记忆库里面不断的 searching 搜寻搜寻，怎么找都找不到，好像不能讲好像啊，就根本没有印象有教过我们班上、两位后来蛮有成就的同学，有当年教他们弹吉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笑回啊，我说还没到失智的阶段，但怎么这个远期记忆却这个消失的那么多啊，但这是一个自嘲吧。不可能我们过去每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想，这个教学生这件事，也许我的定义是比较严格的，是正式拜师的，或者当年我到音乐中心啊，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音乐中心教民谣吉他，那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的零用金的这个来源，所以可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会认定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师生的关系。那可能同学玩票吧，也许教个一两次就没有下文了，所以难怪的那个印象呢是没有的。一年又一年，这就是人生的现象。我们过去的事不可能每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就开始淡掉或者就忘了。活在当下，每一天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你就把它记下来，也不要光凭脑子记，记在你的数位档案里，多年后呢再回来重温一下。来欣赏 People Bryson 所演唱的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

希望今天晚上在您记忆的袋子里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一些美好的印象，它愉悦了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管在现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大的困难，有多少的情绪的纠葛，但想想曾经在我们那个挥洒的人生岁月当中，也创造了好多次好多次那个快乐的记忆，让自己觉得顶天立地，在这个世界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多想想吧，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刻意的否定自己。来欣赏 Whitney Houston 演唱的 All at Onc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2: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人生路上，掌声不一定常常有，但是自我勉励是可以随时到位的。当您感到疲惫，不要急着责怪自己软弱，跟自己说，休息一下没有关系，等等再出发。当你遇到挫折，别轻易放弃，也提醒自己，跌倒不是失败，而是学习怎么能够站得更稳。这一路上勉励自己，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在低潮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在迷茫的时候为自己点一盏灯。我们要务必了解，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战友，也是最暖心的啦啦队。别人给的鼓励是惊喜，自己给的打气呢，就是你的底气。从今天开始，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再试一次，啊，辛苦了，你已经很棒，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这份自我对话的力量，将会陪伴你走过所有的人生的难关的。

这人生再是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来，这困难就像一座高山，看起来令人却步，但是每一次的攀登也都让你变得更强。别怕遇到阻碍，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压得喘不过气的挑战，其实都是生命送来的成长的礼物。没有风浪的海，锻炼不出好的水手；没有荆棘的路，开不出坚韧的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与其逃避或抱怨，不如告诉自己，这关过了，我就升级了。是的，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以为自己做不到。你远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每一次咬牙撑过去，回头看都会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勇敢迎向困难吧，它会让你发光的。

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这是电影《远离非洲》的主题曲。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对于当年的梅丽史翠普，他在剧中的扮相呢，是那个印象应该是相当鲜明的。我一直觉得一个老演员，他能够这个越老啊，活出他的价值。这点我倒不是要谴责啦，而是讲讲我啊，对于我们台湾演艺圈的一个期待，对于资深的艺人，好像这个空间呢，就变得越来越小，应该让他更健康一些。在演绎的这

条路呢，就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的。也希望我们台湾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也让更多的心血啊，更多的心血，不管是科班出身的同学们呢，或者是业外的啊，都没关系，有天分啊，但是没有念本科的，不是念这个专业的，也都能够投入。想想一部好的电影，那不知道影响那一代有多少多少的人。所以我们从年轻一直到这个生命阶段，有时我们真觉得生活很艰辛，好多好多的困扰，但是在回忆袋子里面，我们就随便翻一翻啊，当年看过的一部电影，也许它是很励志的啊，就算是战争片或者是什么悬疑片或恐怖片，里面一段情节呢，当年曾经激励了你，这个力量呢，它依旧存在的。就像前面我所说的，不要害怕困难跟挫折，一关又一关，我们就 update， 我们就升级了。好，来欣赏 Jura Jolin 的 Ticket to the Tropic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唉，
4: 你在烦恼什么啊？
3: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4: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不陌生了哈。刷定欧高香，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陈永荣的版本。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这首歌哦，好像有很多人翻唱嘛，对不对？的确也是哦，因为在当时呢，在台语歌曲的部分，最早呢是在1957年，那个时候是谁演唱的呢？洪一峰大哥哈，洪一峰洪老师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是最早的台语的一个版本。那后来呢，经过了视替的这个更迭，还包含了像是有庾澄庆的版本，还包含了像是刚才我们所听到陈永荣的这个版本。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呀，哦，它最早的原曲呢，它是来自1930年。那如果说要翻译的话呢，应该就是翻译成为叫做是愉快的、快乐的送牛奶的人。

he went a fishing.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 Wilf Cart 的这个版本。其实这个也不是最早原始的一个版本，因为这个最早的原始版本是在1930年哈，那这个音质真的蛮差的，所以我特别选到了这个。虽然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大家可能会接受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不过呢，这个 Wilf Cart 呢，其实他是一位，在加拿大的蒙大拿州的一位歌手，牛仔歌手，而且他的出生年纪呢是在

1903年。那么其实他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他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跟大家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分享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作品。不过相信这首歌曲哦，刷定我高音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包含了像伍佰也曾经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好久没有听台语歌，太呱呱开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些好听的，虽然可能是翻唱歌曲，不过呢，我觉得照现在目前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市场性在。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刷定我高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相信大家这首歌曲也不陌生，蒙阿波雅嘎提。

刚刚我们有提到500嘛，对不对？好，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500跟 China Bro 的这个版本的 Mon Abo Yagaki， 就是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啊。哦，如果说你是喜欢台语老歌的好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而且很红。那最早的原曲是在哪里呢？这首歌呢，其实是最早的原曲是在日本。那么日本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乔信夫。那么在当时呢，这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在1964年了。1964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首歌曲叫做《如果说是恋爱了》哦。那么这个日语翻译的名字。那1964年的时候呢，乔信夫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曲，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蒙阿波》。雅加奇。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乔信夫的这个版本。但是最早台语的版本呢，是什么时候呢？是叶启田翻唱的版本。那么其实可能说这话，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有时问一下大哥，并不是哦。其实最早的版本是来自叶启田，是最早的原唱。后来伍佰啦，这个蔡依林啊，都唱过这一首《公公阿波雅刚去》。同时呢，这一首歌曲呢，在1969年的时候呢，还被改编成为了粤语的这一个版本哈。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呢，真说真话，真的还蛮红的。但是呢，说到了这个乔信夫啊，哦，他被翻唱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像刚有一条歌曲，一支小雨伞，有无？哈，就是来自于他的歌曲。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这个组合应该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了哈，就是来自大小百合的这一个版本的《几个小雨伞》。其实讲到《几个小雨伞》，大家都会想到了洪荣宏的版本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哈，在当时叫做《几个小雨伞》，对不对？那么可是呢，在日本的原曲当中呢，其实也跟雨有关了，下雨的雨有关哈，叫做雨中的两个人，有没有哈？雨中下雨的时候，两个人相依相靠，跟这个几个小雨伞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存在。OK， 好，那么除了这一首歌曲《几个小雨伞》是来自乔幸福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呢是来自文夏大哥，文夏大哥也曾经翻唱过乔幸福的作品哦。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版本呢，应该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叫做《黑嘞小狗牛》。可是我帮大家所安排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罗时丰的版本。

0: 好的，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哦，罗时丰的《一类小狗牛》。其实说到这首歌，刚才跟大家分享过，最早呢是原唱是文夏大哥。不过说到了文夏大哥哦，虽然已经过世了哈，可是呢，我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其实文夏呢，他不单单是一位歌手的身份，他自己本身呢也翻唱过非常多的这个歌曲，而且呢，他在写词的方面呢，就是有很多原曲可能是来自于日本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些歌曲呢。他重新去做了一个这个台语歌词的填写，这个里面包含了哪一些歌曲呢？哦，这个歌可就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包含了像是妈妈腔里也保重啦，黄昏的故乡啦，星星知我心啦，还有刚才我们所听到了一类小狗牛，这些呢都可以说是由这个文夏大哥所填词，然后他自己本身来演唱的。
1: 小姑
0: 娘，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就是文夏大哥的这个作品哦。可是你知道文夏大哥他最早出道的时候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吗？其实在当时呢，他在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哈，他念的这个是来自于在当时的台南市立商业职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南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这个是之后的名称。那么后来呢，他就开始从这边呢，就跟同学开始来做一些音乐的一些相关的创作。那么他在国二的时候呢，就写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飘浪之女》。那么同时呢，这首歌他的翻唱的版本也很多很多哈。那《飘浪之女》呢，这个词呢是来自徐鼎斌老师的词。好，我们最后呢就来听这首后天爱的《飘浪之女》。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秘招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6: 请找艾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薇热线，
7: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8: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9: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张清芳的版本《阿麦维》。

真的，来做一个曲。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啊，说真话，很多人翻唱哎，而且大家都有唱的是不一样的一种味道出来哈。那像是这个康康有没有？个康俊荣同学有没有？他也曾经唱过翻唱过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然后大家都很蛮喜欢的，然后又很容易呢带一个气氛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康俊荣康康的这个版本的这个这个 I'm My Way 哈。 OK， 好好，那我们刚才呢一直有提到的，其实这首歌曲呢这个作词者，这个作词者这个人是谁呢？在四月底，上个月的四月底哈，他才刚刚过世。这个人是谁呢？是游国谦老师。其实游国谦老师呢，在纵横不管是在电视或者在音乐的部分呢，其实呢，他都对于我们台湾呢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啊。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好了，因为我现在呢要先突然之间要先插播一首歌，这样哈，讲到了阿妈艾薇嘛，对不对哈？那就讲我想起来，来自萧煌奇的阿妈艾薇 ，OK 哈。那虽然是同样的歌名，但是不同的歌词的内容哦，曲也不一样。我们今天先来同场加映这首歌曲，那等一下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游国谦。

相信很多好朋友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哦。那么当然这首歌呢，我们要提到了这首歌曲的作词者哈。那么我们先来聊聊这首歌好了。这首原唱是刘福柱大哥，他是用采用取样的一个方式。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这一个来自萧煌奇同名不同曲的阿嬷爱歪哈。好，我们来聊聊这个游国谦老师哈。其实游国谦呢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因病而过世，享年是89岁。那么其实呢游国谦老师呢他是对于很多的电视节目呢担任这个制作人哦，而且在当时呢像是最有名的就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灯五灯奖，有没有五灯奖的节目的制作人，还有综艺100节目的制作人，可见的其实他除了在音乐方面的这个才华之外，他也展现了出他对于电视节目的一个热忱在里头哈。那么其实讲到了电视节目，在当时哦，这个凤飞飞他曾经呢三度找这个游国谦游老师，那为他呢来操作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凤怀乡赌情》，这个是凤飞飞呢特别去找了游国谦哦，特别来制作。那么其实呢，这一个呢已经在业界已经成为一段佳话。那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因为啊，这个其实游国谦老师呢，他除了在电视节目的一个这个制作的能力之外呢，还有就是他在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才艺，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陈永龙的阿嬷爱歪这首歌曲之外，他还写过哪些词呢？像是这一首《不如归去》。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林良乐的版本的《不如归去》。其实我稍微查了一下这首歌曲的原唱哦，有两位哦，一位是谢磊，另外一位呢是林松义哦。那大家对于林松义应该不陌生才对哈。可是这一首歌曲呢，除了是游国轩老师的词之外，曲的部分是来自吴俊龙老师的曲哈。那其实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说是在华语经典歌曲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OK， 好，好，那游国轩老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阿麦威》啦，还有《不如归去》啦，其实，还有于天的版本的《不如归去》，还有谢磊版本的这个《不如归去》，包含了像龙飘飘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不如归去》。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林松义的版本的这个《不如归去》哈。那当然，这个单单两首歌曲，我觉得应该还不够，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其实像邓丽君哦，在当时呢也翻唱过这个游国强老师的作品，例如这首歌曲《昨夜梦醒时》。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最早的原汁原味的这一首《昨夜梦醒时》哦。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要稍微提到一下这首歌的原曲。这首歌呢，最早是由北原千二所演唱的一首日语歌曲，叫做《在梦中哭泣》哦。那么，是由日语歌曲，然后翻译成为了这个国语的歌词。那么这个词的部分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游国清老师。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呀，很多人翻唱过，包含了像是于天呢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其实这一首歌哦，我稍微去查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哦最早是青山大哥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最早了，原唱是这个青山大哥，后来像李翊君啦、高胜美啊、李茂山啊都翻唱过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

好的，好听的这首歌曲《昨夜梦醒时》啊，那我原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李翊君的这个版本，但我觉得想想，哎，好像还是听一下凤飞飞，不，这个邓丽君的版本好了。好，那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呢，这个游国清老师这些歌，我们从刚才一直听到现在，这个都是来自游国清老师的词，可见他写词的功力也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每一首歌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好了。其实这首歌呢，在当时呢，也是由邓丽君所翻唱，这首歌曲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那其实这一首歌呢，的词的部分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游国强老师。

如果说要讲到了这首歌曲的话呢，最早的原唱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方琴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然后邓丽君当然也唱过这一首《难忘的初恋情人》哦。那当然这个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游国权老师哈，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享年89岁啊，可是我觉得他的一些作品还真的是让人一再的回味，不管是综艺节目的五等奖啦，或者是综艺100啦，或者是歌曲的部分不如归去啦，阿妈而为啦，还有醒来吧雷蒙娜，有没有醒来吧雷蒙娜，有没有 OK， 这个也是来自于我们游国权老师，香港恋情也是 OK， 还真的蛮多的 OK。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这篇文章其实是黄春明大概在1995-1996年杂志上面所发表的，当时并没有结集，最近结集成为源流出版的新书。在这本书里，黄春明化身成为台湾乡土植物的导游，带着我们到处去看，在台湾当时的那样一个相对还保留着农村田园景色的环境当中，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草叶、瓜果以及花树。而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比较特别，除了有文章之外，另外有黄春明自己手绘的图画，还有黄春明他自己所写的手记。所以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要有实体的书，让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看图，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黄春明他自己手写的手记，在书里面翻译出来有特别的乐趣。不过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只能够用听的告诉大家黄春明他写在文字上的内容。他就说，80年代初期台湾的乡土电影正上路，乡下的景物、乡下人、鸡鸭牛羊猪猫狗纷纷上镜头。当时有一部乡土电影里，有几家山村农家全家大小到城里卖完番薯的归途，几个小孩每人各拿一只小伞的姑婆叶玩着回家。导演忘了这些小孩也是小乡下人，他们家的父亲多的是姑婆叶。

平时视若无睹，但是在这个镜头里，乡下的小孩和都市里长大的导演一样，对姑婆夜十分好奇。其实乡土并不是形式，而是情感，是人对土地的那份无法名状的深情。如果没有这份情感，就是把牛粪涂得满脸，男人张口说话就干，叫起人民就啊什么啊什么，结果仍然什么都不是。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很特别，有些长在潮湿的肥地上，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叶梗就像伞柄，叶脉也像伞骨，白张大大油亮的叶片撑得四平八稳。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镜头，很少有人把它拿来当伞用。不过还没有塑胶袋之前，扒开大小的姑婆叶还有狭长的月桃叶是菜市场里卖鱼卖肉不可缺的包装物。他就回想民国57年间，他说，我在台北圆环附近向二房东租了一处后院做饭包来卖。有一天回老家罗东，发现市场里的里脊肉比台北便宜很多，所以就买了6斤多的里脊肉，骑机车经由北宜公路北上，到台北的时候，整条肉不用4条腿，哇，不见跑了，留在后座的是姑婆叶的空心。心痛之余偶得灵感，就写了一篇叫做《鱼》的短篇小说。他曾经被选作国中国文课本第3册第29、第32个的课文。该篇小说当中的煎鱼就是用姑婆叶包起来的，挂在阿昌的脚踏车上掉了的。姑婆叶头和芋头长得很像，记得小时候在外头玩，无意中看到了不少芋头长在野地，所以呢挖了好几条芋头回家。那个时候妹妹年龄虽然小，已经会烧东西了，我要她烧芋头汤喝，要吩咐她留一点给我，等到我从外头玩回来，一进门祖母抓住我就是一顿打，说我的恶作剧太超过了，害了下面弟妹3个吃了我挖回来的芋头汤，嘴巴都痒得难受，哇哇哭喊。哎呀，原来姑婆叶头不是芋头，那是不能吃的，有些人连摸它都会手痒得不舒服。但黄春明忍不住这样抱怨，谁叫它长得那么像芋头呢？于是害我冤枉挨打，而弟妹3个人会因为不小心吃到了而哇哇叫哇哇哭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看他关于姑婆叶跟月桃所写的手记。他的手记里就说，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造型很特别，有些长在阴湿的山谷间，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梗就像伞柄。以前有人专门到野地摘姑婆叶和月桃叶为生，宜兰方面往再连摘，罗东方面往小皮边仔头去摘，他们通常搭大圆山的柴车上下。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黄春明，他有一段重要的回忆，那是当年他在屏东师范的生活。他就说，以前屏东师范的三栋在全台湾挺有名的，体育活动、军训活动还有生产劳动。所谓的生产劳动就是去种菜，全校不管男生女生，每个人都分到一块地种菜，并且把成果列入成绩。学生一下课10分钟也不放过，去拔草的拔草，去藏尿桶的藏尿桶，尿桶不藏很不容易轮得到，轮到了厕所里的坑常常会见底，有几个男生就因为替女生挑大便才交到了女朋友，有几个后来还结了婚。同学间就会笑着说，肥水之恋，肥水之战。不过呢，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对后来离了婚。那黄春明就回忆，那时候我有一块菜谱，我不但跟别人一样，还比别人认真，不过这很不像我。他们就说，最不听学校话的人竟然会对种菜这么样的认真，又不躺女同学的肥水之恋。同学们实在搞不懂，后来他们就懂了，又觉得很像我了，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我当时存在的哲学。别人种菜

为什么我要种菜，随便找一种野草来种也可以啊。我心里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去做了。我在野地里找了五六十棵白花藿香荠的幼苗，整整齐齐的种了，就像种菜那样对待藿香荠。藿香荠又称为大正草或者是寇草啊。我想全世界的藿香荠没有我这五六十棵的命好，他们在野地里只有自生自灭。如果长在人家的农田菜园，就让人连根拔起晒干了，和其他杂草一并烧光，哪有让人照顾的份。还好他们的神经跟情绪没法达到可以感到受宠若惊，不然的话一定吓死了。我种的这一期藿香荠见不到其他的杂草，见不到其他的菜种，我每天去照顾它，不管茅坑里的水肥如何缺货，我没让它们挨饿，该要浇水我没让它们渴过，因此它们长得比野地里的藿香荠壮得多，青绿得多。如果它是今夜可食的青菜的话，可以说是肥美的很，但作为野草的藿香荠来看就变得不像了，野草该有的苍劲好像也没了。没关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老师会怎么对待我这份努力。事情有点意外，老师还没来打分数之前，张校长先来看学生的菜园了。听说他看到我的菜谱的时候愣在那里哭笑不得，同学们看到他当时的神情都笑了起来。张校长有点慌张地笑着向同学说，等一等，你们先不要告诉我这是谁的菜谱，我来猜猜看，是黄春明的吧。同学是在室外的菜园，所以就必须说叫做轰园大笑。张校长叫班长找到校长室去一趟。原来我只想跟老师开开玩笑，但这个时候变成校长了，而校长又是最重视山洞的人，因为他屏东师范的山洞才有名起来。到了校长室门口，才在犹豫的时候就听到他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记不得是怎么走进去的，他一看到我就摇摇头叹口气说，我真为你惋惜。停了一下再说，真为你惋惜，你读了三个师范还觉得不够吗？凭良心说，张孝良校长是我所敬过的校长里最关心我的校长。记得从台南师范转到屏东师范的时候，我拿了朱慧生校长的信给他，他看完了信问我说，王春明啊，屏东再下去什么地方啊？我慌里慌张地想了想，巴士海峡。他就说，不错嘛，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巴士海峡就没有师范学校了，你好好在这里读完师范吧。从此之后张校长特别关照我，他竟然邀请我这个五个学校的留学生到他家去吃饭，让我认识他家的小孩张乃平、张乃东。当张校长沉重地说为我惋惜的时候，我心里害怕起来，突然觉得孤独，因为我不敢回家，也不知要到哪里，如果我再被退学的话。好在校长还想听听我怎么说。我说，我们老师说要我们好好种菜，说我们种不过农夫没关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心里想，既然是生产劳动，就应该以生产为目的，为什么不问收获？要是不问收获，我种草也一样啊。我的理由张校长认为不重要，那只是小聪明而已，重要的是我的态度，还有我恶作剧的心态，是故意要跟老师作对，要不得等等。他要我去向导师道歉，结果更意外的是我去找赵导师，他说他早就看到了，并且看到我把草种得那么美，心里想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才想要找时间称赞我呢。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菜啦花啦以前也都是野生的东西，你说你种的那叫什么草？藿香荠，多好听的名字，说不定藿香荠以后也可以成为园艺里的观赏草类呢。于是黄春明在这篇文章里就这样感慨非常深的结语，他说，我想我再怎么聪明的干，就像孙悟空吧，我的张校长和赵老师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黄春明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在小说上面他的成就很高。不过黄春明不只是小说家，他在方方面面都有他另外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这本书是他化身成为台湾乡野植物的导游，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在台湾乡野常见的草叶瓜果和花树。我们看他讲到了三同蒿，他就讲了他的故事。他说有一位老先生，我们先叫他叫陈延生吧，老人家89岁生日，家人没替他过90大寿，当然就不能不过了。原因是台湾民间的习俗有这样的禁忌，认为九次对男人不祥，男人的生日岁数见九就不做不提，如果被问到的话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例如39岁的男人，老人家一定要叮咛要他说38，不然就说40。早前的人他们说九次的闽南语告，那就是跟狗字的发音一样，拍告那是坏狗，特别是40岁以后的九更令人注意。细则告细告，这不就是闽南语死狗吗？所以忌讳说49，而89背着告也有九，所以呢见九不过生日。今天的台湾对一般人来说，食衣住行不缺，吃猪脚面线红蛋米菇寿桃过生日早就已经成为形式，重要的是亲戚朋友诚挚的祝福。延生老先生子女多人居住国外，早几年前的生日只要他身体硬朗，在国外的子女就要他出国观光祝寿，这可比穿新衣戴新帽吃猪脚面线过生日要来的实际。以他的岁数来说，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欧洲都去过了，

能不说他好福气。三年前老伴早走了一步，接着呢身心乏力不振，不过不便远行才没有再出国去。外国籍的孙子辈叫他 Grandpa， 那 Grandpa 虽然没有像阿公来的贴切，但感觉上听起来好像古兰帕，所以呢每次他听都会笑，听他100次就笑100次，老人家乐得很。90大寿，他身体硬朗不起来了，住日本的女儿要他去日本过生日，他这次却说我活那么老了连台湾都没有走透，不去日本了。其实对子女来说，招待长辈到国外比招待在台湾方便，到国外一下飞机踏上外国，觉得什么都是第一次，什么都新，有看头，有的玩。在台湾很难这么容易让被招待的人满足，好在20-30岁的孙子辈里有人刚好有时间，所以就带阿公去做3夜4天游台湾。两个孙子和一位孙媳妇再加上两个幼稚园的曾孙陪陈老先生游台湾过生日。有人警告他可不要跟那些老人般的友人提起啊，这不但会让这些别的老人感觉到羡慕，也会甚至让他们不准而破杯。一辆福斯麦克巴士9人车载了他们6个人，很宽敞。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垦丁南湾的一家海鲜店用餐，除了鲜活鱼虾之外，根据长孙前不久的经验向老板点了一道野菜，老板还笑着为他们庆幸，说就只剩下一份。菜还没上桌之前，长孙说起野菜这道山珍，连吞了几口口水，害得听的人也只好陪着他吞口水等待。不一下子，最先上桌的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野菜，但是看样子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喜。大家半信半疑动了筷子，将野菜送进口里的年轻人眼睛一亮，赞不绝口。等他们已经举筷准备第二波出击的时候，陈老先生的慢动作才夹菜停在嘴边，用眼睛还没端详出名堂，鼻子先闻到了一股菊花的新香味。刷当欧，老人家顺口就说出名字了。年轻人惊讶，老人家在行，哇，阿公真行啊，一猜就猜中了。老人家笑了，他在怀疑这种东西会好吃吗？这个时候有一段记忆，就像桌上的鱼虾刚刚还在水族箱里悠游一般浮现在脑海里。那他回忆了什么？他回忆起8岁的时候母亲叫他杨星啊，赶快，你乖，你过去办。然后就还跟他讲说，快啊快啊，你不去摘，晚上大家要吃什么，真乖快。而不管他有多么样的不愿意，母亲的要求当然打动了他。但他一到外面听不到母亲央求的声音的时候，不愿意又回到了心头。这几天来打嗝放屁都是一样的菊花味。他在外头晃一回，回到家垂头站在门槛上，像一只带嘴的羔羊。母亲看着就说，你这个孩子说不通，跟你说火顶不能站你都不听，你是阿伯要做去家秀。然后呢他终于下了门槛，那就问他说，刷当欧呢，延伸撒了睁眼说瞎话的谎。明明屋前屋后都是三同号，他说没有三同号了。生气的母亲抓起延伸一顿痛打，但是母亲嘴巴里念的是，你这死囡仔嫁袂起，叫你好定袂使徛，你唔听，你是不是阿伯要做乞食？有关三同号的事，母亲一个字不提。最后母亲伤心的哭了起来了。延伸还以为他以后一定会变成乞丐，不然母亲怎么会那么伤心呢？万万没有想到90岁的生日会遇到山同号，让他想起了80多年前那一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母亲。好在长孙他们都知道老人家遇到难过的事不哭，好笑的事可以让他笑得泪滚滚。他夹着山同号觉得荒谬的让他笑，想起

亲却老泪滚动。年轻人看到了阿公的神情就说，对吧，很好吃，很好玩吧。的确，山茼蒿好吃，不过更重要的是黄春明借由山茼蒿讲了好听的故事。又例如说讲到了地沟草，那黄春明就说，11月间台北慈善园右手边的河滨公园规划虽然成型，细部准备还没有竣工之前，特别是对岸靠雨农市场和永福国小那边，很多人以为市政府公园管理的单位效率这么好，已经选好了花种，在宽阔的草地上种满了小白花，近看迷人，远看宜人，好一幅百看不厌的小白花风景。绝大多数的人叫不出它的名字，见过它的人像眼前这样一大片很少见。曾经因为火气大血压高的人，把它整株连根洗干净了之后熬成草茶养生的人，叫它做咸丰草。乡下人没有那么文绉绉，管它咸丰不咸丰，要拔掉它不握住茎头，握其他的地方一拔就断，一摘就折，觉得它的茎一点都不结实，所以就叫它无骨拉草，又叫做无汤啊草。农民呢以农作生产为中心，没用的东西长在田里就拔除。可是拔啊拔啊，拔了这么多种草，就是这种草它的茎最没劲。另外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做地沟草。那不用惊讶，那是拿人来当例子就明白了，哪一个被指为色狼的人没有光冕堂皇的姓名呢？咸丰皇帝名字那又怎么样呢？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地沟草呢？那是因为到野地郊游的人都有经验，回到家里面会发现身上上上下下粘了一身小小黑黑的硬钱，掸也掸不掉，非得一根一根拔才可以清除。拔下来的小黑签，仔细看它的另外一端有两根触须状的针，就是这两根针状的倒钩勾住了衣服的纤维，当这些小黑签粘在女性的身上就有罪了，因为它不只是粘在衣服的外面，裙子里面，甚至连内裤也不放过。农业社会时代的女性从田里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一根一根拔内裤上面的小黑签，拔到有点乐趣的时候就会用有色的眼光看它，所以它就变成了地沟了。当时咸丰草不但女人给它浑号，小孩还会当歌唱着跑，他们就唱地沟草地沟草，对着扎波照。其实这一根小小的黑签，它只是咸丰草的种子，它会粘在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是希望可以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帮它播种而已。当人从它的身边擦身而过，它只是想要抓住你，管它抓住的是内裤或者是臭袜子。明察地沟草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替咸丰草抱不平，这完全是女性命名者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它的关系。禅宗大师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过也不必太认真，叫地沟草多可爱，人不要被叫做地沟狼就好了。从咸丰草黄春明就会衍生出这些有趣的说法，这就是他的台湾草叶集特殊的写法。感谢你的收听，光明电脑时间再会。

0: 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他没有，我也有。听到台北的声音，就伫 FM93.1 AM1134，我是林先生，我伫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西游记》当中火焰山的故事。
2: 对，
1: 那老师有谈到说孙悟空已经成功的从铁扇公主那边取得了芭蕉扇，可是好像还是没有成功哎。
2: 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他跟牛魔王打了一仗，那打了百回合没有分出胜负，结果牛魔王呢就接受到一个邀请了，要到
1: 就去做客就对了啦。
2: 对，要去万圣龙王的水晶宫里面呢去做客，因为他的九头驸马跟他的龙女嘛产生了这个。有个结婚典礼，但等于去参加了这个宴会。而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偷偷的跟着去，因为他想知道说这个牛魔王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以后呢，就发现他的碧水金睛兽呢竟然
1: 铁扇公主那边取得了芭蕉扇，可是好像还是没有成功哎。
2: 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他跟牛魔王打了一仗，那打了百回合没有分出胜负。结果牛魔王呢就接受到一个邀请了，要到
1: 就去做客就对了啦。
2: 对，要去万圣龙王的水晶宫里面呢去做客，因为他的九头驸马跟他的龙女嘛产生了这个有个结婚典礼，但等于去参加了这个宴会。而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偷偷的跟着去，因为他想知道说这个牛魔王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以后呢，就发现他的碧水金睛兽呢竟然就放在水晶宫外面。碧水金睛兽是不怕水的，他可以潜到水里面，像走在陆地上。而且你看哦，牛魔王是非常有本领的，你看到哪一个魔王有坐骑的，牛魔王竟然有坐骑，这表示呢牛魔王确实是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一个厉害的人物。那他看到碧水金睛兽以后呢，就把这个碧水金睛兽给带走。为什么他能够带走呢？变成牛魔王的样子。带走以后呢，他就直接去找铁扇公主。
1: 铁扇公主，
2: 哎，要这个真正的芭蕉扇。其实芭蕉扇还是在铁扇公主这边呐。本来这个土地神在讲说，大力神牛魔王呢，确实这个扇子可能是他的，但是他给他太太吧。那他们夫妻共管这个芭蕉扇之后呢，他因为这层关系，孙悟空就来到了芭蕉洞，芭蕉洞的人是非常

0: 常欢迎他的，因为大王回来了嘛，所以这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夫人一定很开心。
0: 对啊，所以铁扇公主当然就是非常的柔情万种啊，
1: 嗯，
0: 因为她的老公终于回到她的身边了。回到她身边以后呢，他就跟他塞奶啦，他就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他有一个结义兄弟啊，叫做孙悟空，这个小子专门会去骗人家，所以你要小心。结果铁扇公主说他来骗过了，所以第一次被他扇走了，没有想到说扇走没多久之后又来了，来了以后还好我给他假的这个芭蕉扇，所以他就没有用。孙悟空听到了以后才知道说
1: 他拿的是
0: 证实了他这是假的。
1: 假的，
0: 他说，哎，那真的在哪里？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我已经忘了我们的真的东西在哪里。那铁扇公主就从他的舌头底下取出一片小叶子，哦，原来真的芭蕉扇呢可以变化成为一个小叶子含在嘴里面，
1: 真的很神奇耶。
0: 对啊，然后这个小叶子呢你要把它念咒语，然后它就变成大的
1: 芭蕉扇，
0: 然后他就示范出来给他看。那孙悟空就看到了这个咒语，他就学会了。学会了这个咒语以后呢，不想再继续留在芭蕉洞。为什么呢？因为铁扇公主就对他柔情万千啊，他哪受得了啊？因为他没有感情啊，他听到这些，
1: 他反而会觉得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0: 就
1: 猪八戒就高兴了，
0: 对，他就不开心了，不开心以后就现出原形。现出原形以后呢，那铁扇公主因为打不赢他，也没有办法，就只好看着孙悟空就离开。那孙悟空离开以后，他拿到真正的芭蕉扇，照理讲这一次就可以把火给熄灭了。可是呢，他在拿到芭蕉扇的途中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猪八戒。
1: 猪八戒，真的猪八戒吗？
0: 他就看到猪八戒，猪八戒就来了，他就想说，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因为师父认为说你去太久了，
1: 有点担心你，
0: 去了很久担心你，
1: 找我过来找你。
0: 对，就看看你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所以猪八戒就过来了。他看到猪八戒过来以后就很开心了，因为反正他这个铁扇到手啊，就这次就真的可以去把火焰山给熄灭。因为当初他跟这个师兄弟他们拿着火焰山边扇的扇了好几次，这个大火就烧了好几次，所以他对猪八戒有点歉意啊，因为差点就把他烧坏了，
1: 变熏猪了。
0: 对，变熏猪了，
1: 烤乳猪。
0: 对啊，然后他看到猪八戒来就很高兴，猪八戒就说，哎，你看拿到这个铁扇真的是真的吗？你拿给我看，就让我看一下。那孙悟空就想说，好，要看你就看，就把芭蕉扇拿给他。拿给他看了以后，你知道猪八戒做了什么动作呢？他就念咒语。
1: 猪八戒念咒语？
0: 对，他就把这个芭蕉扇变成一个小叶子含在嘴里面，
1: 又变回小叶子含在嘴里。
0: 对啊，然后孙悟空看了以后吓一跳，就说，
1: 你不是真的猪八戒。
0: 原来这个猪八戒是谁？就是牛魔王变
1: 的。牛魔王变的，所以牛魔王看得出来，
0: 牛魔王从这个万寿龙王的喜宴当中走出来以后，就发现
1: 他现在坐骑不见了。
0: 对，他的坐骑不见了，他就问其他的人，就说，有谁看到我的坐骑吗？那龙王的龙宫的人就说，大王就被你带走的啊，因为他们看到牛魔王骑走的这个碧水金睛兽
1: 啊。牛魔王就懂了，
0: 就懂了，这一定是
1: 孙悟空搞的鬼，
0: 孙悟空搞的鬼，所以他就变成了猪八戒要来骗回来，因为他会腾云驾雾嘛。
1: 嗯，
0: 腾云驾雾的途中呢，看到了孙悟空手里拿着芭蕉扇，他就知道他的老婆又被骗了，被这个芭蕉扇被真的拿，真的芭蕉扇就被拿走了，所以他就变成猪八戒的样子，又把这个芭蕉扇给骗回来。骗回来以后，你想要去打牛魔王就不容易了，因为真的要打，刚才打这100多回合的仗只是一个暖身而已啊，那这次你就要使尽全力才有办法去把这个芭蕉扇拿到手。所以孙悟空这时候就头痛了，你这个时候要去打牛魔王呢，他的本事又这么大，因为他跟孙悟空一模一样啊，他有72变化。西天取经这条路上面呢，非常的多灾多难，因为有很多的妖怪本事都跟孙悟空是相当的。其实像牛魔王，他的本事说不定比孙悟空还更厉害啊，因为他的这个气块头大，力气大，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方法可以跟孙悟空打成平手，就旗鼓相当之外，他还有一些优势，他 它还有水族的优势，它

0: 有外戚的优势，所以孙悟空来讲呢，他就取于劣势这样的情况，那他就跟牛魔王就打斗了。这次打架就真的是豁出去了，之间的结义兄弟的那种感情就不见了，几百年不见了，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也没有了，他就要去夺取这个芭蕉扇，就各尽全力。那你各尽全力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两派的人就来了，一派的人就是牛魔王这一派的，包括像鸡雷山的这个魔云洞，他的本洞，他的玉面公主这边的人，还有就是他的本家，就是他的太太这边的人，芭蕉洞的人，就全部人出来就帮牛魔王。
1: 那一定帮牛魔王的啊。
0: 对啊，然后孙悟空这边呢，就是他的这个其他的师兄弟也一起来，包括
1: 不多啊，
0: 对，不多，但是也有啊，也是厉害的，
1: 还是有战斗力的、啊。
0: 还包括土地公也来
1: 啊，对对对，
0: 哎，那个土地公很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
1: 有穿道士袍的那个土地公吗？
0: 他当初是这个看守八卦炉的道童
1: 啊，他就是当年的道童吗、
0: 啊？他就是当年的道童，所以被太上老君罚，那你就去下山去当土地神。
1: 下到凡间当土地神，
0: 等到火焰山灭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归到兜率宫去、
1: 嗯、
0: 因为兜率宫跟天庭其实还有点不一样、
1: 哦、对，兜率宫比较远，
0: 比较远，然后就到这回到太上老君的这个，所以他们当中就分成两派，一派牛派，一派孙派。牛派跟孙派的人就开始，这个场景就像大闹天宫一样，牛魔王呢很厉害，他的本领跟孙悟空一样大，那一样大的情况之下呢，要降服他不容易，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神佛来帮忙，所以他就把南天门的神给请下来，就说你们要帮我啊，这次我遇到的是牛魔王啊，我的结拜大哥，他实在太厉害了，南天门的这些天兵天将就下凡来帮助他，包括哪吒三太子。那在佛祖那边呢，他也请求就是说要有八大金刚五百罗汉，
1: 哇、
0: 来帮
1: 阵容这么坚强，
0: 对，就是因为太难降服这牛魔王了，降服牛魔王很困难，
1: 太强了，
0: 因为牛魔王的原身是什么呢，他是一头大白牛。
1: 大白牛，
0: 大白牛，大白牛，你会想到谁？你可能会想到宙斯，
1: 嗯，
0: 因为宙斯就是大白牛出生的，他去诱拐这个欧罗巴、啊、变成一个新大陆，当然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但是呢牛魔王的原型竟然是一头大白牛，你就可以想到他可能跟希腊神话有一些
1: 关联、
0: 啊、他是非常厉害的一头神牛、嗯、所以你要降服他是不容易的，所以孙悟空跟他打了半天，打成平手，也只能打成平手，那就叫哪吒三太子，因为哪吒三太子会变化三头六臂，那你变出三头六臂的时候呢，就可以跟牛魔王对抗，那牛魔王呢，你有三头六臂，那我就要献出我的元神，我的元神就是个大白牛，那最后的结果呢，谁会斗赢呢？
1: 好，到底谁会斗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牛魔王变回了他的原身，也就是一只大白牛。那他变回大白牛之后真的变得很厉害了吗？
1: 大白牛的这个力气说真的讲非常大，所以我也会怀疑，就是说会不会是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因为希腊神话当中的大白牛呢，就是宙斯的象征，所以宙斯的象征的话这力气是很大的。但在西游记里面呢，这个大白牛也是蛮可怕，但是他还没有当大白牛之前呢，他就跟诸佛还有个南天门的这些神兵神将就打斗，打成一团了。你看一只牛啊，可以让佛道两界的人，各界的神仙呢、围攻他，就说真的
0: 还没打赢他哦，
1: 都还蛮厉害的、打到最后呢，不得不现出他的原形。那当中呢有一个人呢也很特别，那就是猪八戒。
0: 猪八戒，
1: 对，因为猪八戒是拿九齿钉耙嘛，拿九齿钉耙的时候，孙悟空就为了激励他的这个
0: 斗志、
1: 激励他的斗志，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偷偷告诉你，因为牛魔王刚刚变出你的样子来把芭蕉扇给骗走，所以呢变成你的样子，你的这个猪样子来跟我骗这个芭蕉扇，他很可恶。那猪八戒一听了以后就想，竟然变成我的样子，我老猪是你可以变的嘛？他就很生气，拿这个九齿钉耙就去打他，
0: 就去打牛魔王、
1: 去打牛魔王啊！他好大的胆子，
0: 不知好歹啊！
1: 他是天蓬元帅啊，他就过去打牛魔王，就牛魔王竟然被他打退啊！
0: 这个结果太令人意外了吧？
1: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牛魔王已经跟孙悟空打了半天，
0: 很久了，
1: 然后又跟南天门的神兵神将。然后又跟这些八大金刚又在那边斗，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混战，打得累累的时候呢，结果猪八戒就
0: 出现了，
1: 就讨了一个便宜，竟然把他打退了。把他打退以后呢，其实牛魔王也不怕了，他也是跟你，只是说不知道哪里生出来的一股力气，就来去冲撞他。那冲撞他以后呢，他就有点好像受到有点害怕，你怎么竟然可以有办法把我打退半步？但没有多久，牛魔王回过神的时候呢，猪八戒就不是他的对手。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孙悟空就是激励他的队友的士气，一边的队友有士气，一边这些魔王们啊，魔王的这些包括玉面公主也好，铁扇公主也好，这边的战斗力相较之下，跟神佛比较之下，你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有力。你看那个土地公他多厉害啊，他就去冲锋陷阵了，因为他要想要回天庭啊、所以他就
0: 很努力，他觉得他是一个立功的机会
1: 对，很立功的机会啊，就要去帮助唐三藏他们，然后去拿回这个芭蕉扇。所以这重点就在我怎么样去拿回芭蕉扇，打不打赢你牛魔王是一回事，牛魔王已经在做困兽之斗了，所以这真的就是讲困兽之斗。而且这个寄出来的这个阵仗啊，可能比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0: 还要
1: 更多。对，
0: 对我这样听说，八大金刚是通通都出来了哟。
1: 因为包括南天门的众将啊，还有佛界的这个八大金刚，八大金刚就是守住四个方位，不让这个牛魔王有机会逃脱。而且他们东西都很有法力，都是很厉害的。后来牛魔王被打得太累了，因为他就算他现出了

0: 大白神牛的样子，其实他还是斗不过，因为打累了，打得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就想跑，因为打不赢啊，打不赢就是往跑，往东跑遇到一个金刚，往西跑遇到一个金刚，从东西南北各个方位，他都会遇到不同的金刚在阻止，就怎么办呢？只能投降了。这个时候，他的小老婆
1: 玉面公主
0: 被打死了。
1: 啊，玉面公主被打死了。
0: 对，被打死了。啊，所以因为狐狸啊，它是一个九尾狐啊，所以九尾狐的寿命不长，又是妖怪，就被打死了。那铁扇公主呢？铁扇公主其实是一个神仙呢、啊，所以她你要取她的性命不太容易。
1: 嗯，
0: 啊，所以她是做困兽之斗，她就跟牛魔王一起，最后都被抓到了。那抓牛魔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法力变化是很大的，所以要穿他的牛鼻子，让他没有办法作怪，
1: 镇住他就对了，
0: 就像当初的这个独角四大王一样、嗯、他是个青牛嘛，你一定要用这个圈子把牛鼻子，
1: 也是一样是穿那牛鼻子，
0: 对，穿了牛鼻子以后呢，这个哪吒太子就来穿了，因为他用他的金刚圈去穿他穿他就很高兴啊，抓到一只大条的、啊、终于这个牛魔王就伏法了，但是伏法他不是说杀他，因为他的本事很高强，西方的这些金刚们就认为说这个大白牛啊，我们正好需要带他回去西方世界去修炼
1: 啊
0: 啊，所以他西方修行的人，
1: 哎，这样也不错啊，
0: 这样也不错，
1: 对，
0: 那
1: 也是功德圆满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他们家啊，牛魔王家族来讲的就没有被消灭，
1: 嗯，
0: 因为你看他的儿子变成了，
1: 而且都在佛门中修行，
0: 对，都在佛门中修行，
1: 儿子在观世音身边，
0: 对，
1: 菩萨身边当善财童子，
0: 对。牛魔王啊被金刚带走，
1: 嗯，
0: 哦，佛教的金刚带他去修行去了，因为他求饶了。那你求饶以后呢，你就最后就说你要把芭蕉扇给交出来，他就把芭蕉扇给交出来。
1: 那最重要是交出来以后，我教他们怎么正确使用。
0: 那他会的，孙悟空也会
1: 啊、
0: 嗯，因为他知道说从铁扇公主那边学到这个方法、
1: 啊，知道咒语怎么念。
0: 对呀、啊，然后铁扇公主就求情啊，就说。哎呀，知道我早知道哦，当初我就借你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我的老牛就不会分开了，
1: 他跟他的先生就不会分开了。
0: 对啊，玉面公主也被打死
1: 了。对啊，
0: 所以就变成很多的事情，就是当初的一念之间，如果你来跟我借芭蕉扇，我同意借给你的话，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结果现在落得这个样的一个下场。
1: 这样变成他们家一家三口也都分离了耶。
0: 对啊，但是玉面公主被打死了，说真的讲，这个铁扇公主心头是很高兴的。
1: 对啊，狐狸精嘛、嗯、对他来讲、啊、这个玉面公主就是个狐狸精。
0: 对，但是大白牛被带走了、
1: 嗯、
0: 带走了，
1: 他的老公被带走了，
0: 心酸酸的，
1: 当然啊，
0: 对，但是他
1: 看不到先生了，
0: 对，但是想说反正那只好就是各自修行了，你被带去西方修行，那我就回到我的翠云山芭蕉洞去修行，继续我的修行之路。那孙悟空就说这一次的使用的方法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这个铁扇公主就讲说你使用以后啊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扇三下，你扇三下的话它还会再长出来，就是那个火还会再长出来。
1: 当时我就孙悟空就请那个铁扇公主自己来扇不就好了，
0: 那有点不信任他、啊、
1: 那你来扇。 对、啊、
0: 对，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对着他连扇七七四十九次，七七四十九，扇他四十九次以后啊，
1: 要连续吗？
0: 对，要连续，连续扇他七七四十九次，他就永远不会复发，这火就会彻底熄灭，就永远不会复发，而且大地就会产生新机，长不出来的就会长出来了、啊、所有的有花有草有树木有流水，所有的东西就会全部恢复它的生机，只要七七四十九次你连扇它就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扇呢、啊，你删了以后就没机会了。
1: 对啊，那你当初，对啊，
0: 所以他当初就是因为这也需要法力了啊，要法力就去煽动他。
1: 嗯，
0: 那孙悟空是够法力啊，但铁扇公主力气不够啊，他可能需要去修炼才有办法这样子。那最后
1: 没关系啦，至少他有把正确的方法告诉孙悟空了。
0: 然后孙悟空就在想说，我本来不还你扇子的啦，我本来要没收的，可是听你这么讲呢，嗯，你是真正的悔悟了。然后我的牛大哥，
1: 我扇完之后就会还给你了。
0: 对，我的牛大哥又被抓走了。那抓走了以后，你就孤苦伶仃了。然后你的儿子，你看就在修行。但你现在就好好的修行啊，跟着他们一样，全家人就好好的修行。那这样的话，就一切都平安。我的这个扇子，芭蕉扇啊，就还给你。

0: 因为你以后你当作是一个纪念嘛，这算是你的好像开宗立派一样。说完以后他就连山七七四十九次，然后整个火焰山的火就完全熄灭，大地恢复生机，你就终于可以走这八百里的火焰山。八百里的火焰山你走过以后呢，你就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祭赛国。那祭赛国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最后结果呢，孙悟空就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火焰山的火也熄灭了，那火焰山的土地公也可以交差了，他可以回去，
1: 他真的回天庭了吗？
0: 他就回天庭了，回去太上老君那里啊，继续当他的道童，
1: 就都帅宫那边了。
0: 对，好，就等于解除他的一个任务，那他在人间所留下来这个遗骸也彻底的解除。
1: 嗯，
0: 啊，彻底的解除以后，你看火焰山的故事，唐三藏有没有被抓？完全没有啊。
1: 对，
0: 唐三藏都一直在跟这个，
1: 他们只是太热了，
0: 对，
1: 过不去，
0: 过不去而已哈，他完全没有。跟唐三藏是没有的事，唐三藏只是过不去，然后最后的结果都还是孙悟空一个人两头在那边忙，跟他的结义大哥打了一场架，把他给抓到西方
1: 去。这个架可是打得轰轰烈烈，
0: 轰轰烈烈啊！可以讲《西游记》里面最惨烈的一个，
1: 没错，最惨烈的一战。
0: 对，这惨烈一战是自家人的战，然后当然也是他克服了火焰山的困难，走上了这个西天之路。
1: 火焰山的火终于被山熄了哦，那么唐僧师徒呢又再次上路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请于老师来告诉大家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一百

0: 20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是护理师，
2: 我是水电师傅，
3: 我喜欢男生，
4: 我喜欢女生。
5: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6: 师傅多谢你呢。
5: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9: 台北九三一，就像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时间2点整。
1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不停地在走，时间依然在走，时间不为任何一个人，不管任何的理由而停下来。时间来到今天晚上，一日将近，夜已深了。希望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切安好，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这些祝福人的话，当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它离所谓的完美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美也就在于愿意祝福，而且有丰富的同理心。是的，我们也了解人心险恶，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东西，但是光明的、良善的、愿意牺牲奉献的也是大有人在。希望今天我们扮演人这个角色是称职的，而且是相当有意义的。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We've Only Just Begun。

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有所谓全新的开始。就我们的生理时钟而言，明天早上从睡梦中进入现实的世界，6点多吧，一般人就6点多，那就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感觉。你再回推一下，今天一大早睡眼惺忪的起来，匆忙梳理梳洗还有梳理啊，整理包包啊等等，服装仪容。如果贪睡的话，闹钟又按掉，闹钟按掉，然后多睡个什么10分钟、15分钟。那么真的就是匆匆出门，这个匆匆啊，这个必有遗漏啊。这些日子常与听众朋友共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阶段，自律生活的管理那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健康，或者也因为人为的因素呢，一直活在所谓不平安的状态当中，那这样的人生是辛苦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努力。前人已经帮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也走过很多的坑洞，有的越过去了，有的不小心就一脚踩进去了。多听听别人，想想自己，借重别人的经验，这是很重要的。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第2首歌曲 For All We Know。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脱口而出，早知道，我早就预料到了，或者很久以前我就看到了。这也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啊，而是他看了很多人的过往的生活经验，然后再看到他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的走上了正途，有的开始走歪路，他也不禁这个感叹呢、啊。或者他小心翼翼的就提醒当事人，你应该注意如何如何。这个世界有时你讲话太直接，对方是反其道而行，讲得迂回一点，讲得婉转一点啊，也许他还听了之后回家还细思量。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内容正确那是一回事，但是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技巧也往往是成败的关键了。我们当年是不是经常性的听不进啊，师长跟我们讲的一些所谓人生的道理，我们左耳进右耳出，老觉得都是一些说教的东西，直到撞得头破血流，也才惊觉自己当年是那么的愚蠢，但好像又找了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人不轻狂枉少年呢。是啊，这个人不轻狂枉少年，但轻狂过头了，走了太多的冤枉路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Air Supply 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在老同学的 LINE 群组里，忽然看到了一则讯息。当年曾经教过两位国中同学弹吉他，我看这个讯息呢，我就蛮意外的。我左思右想啊，不断的在我这个记忆库里面不断的 searching 搜寻搜寻，怎么找都找不到，好像不能讲好像啊，就根本没有印象有教过我们班上、两位后来蛮有成就的同学，有当年教他们弹吉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笑回啊，我说还没到失智的阶段，但怎么这个远期记忆却这个消失的那么多啊，但这是一个自嘲吧。不可能我们过去每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想，这个教学生这件事，也许我的定义是比较严格的，是正式拜师的，或者当年我到音乐中心啊，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音乐中心教民谣吉他，那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的零用金的这个来源，所以可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会认定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师生的关系。那可能同学玩票吧，也许教过教个一两次就

没有下文了，所以难怪呢那个印象呢是没有的。一年又一年，这就是人生的现象。我们过去的事不可能每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就开始淡掉，或者就忘了。活在当下，每一天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你就把它记下来，也不要光凭脑子记，记在你的数位档案里，多年后呢再回来重温一下。来欣赏 People Bryson 所演唱的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

今天晚上在您记忆的袋子里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一些美好的印象，它愉悦了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管在现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大的困难，有多少的情绪的纠葛，但想想曾经在我们那个挥洒的人生岁月当中，也创造了好多次好多次那个快乐的记忆，让自己觉得顶天立地，在这个世界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多想想吧，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刻意的否定自己。来欣赏 Whitney Houston 演唱的 All at Onc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

0: 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3: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2: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0: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0: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2: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在人生路上，掌声不一定常常有，但是自我勉励是可以随时到位的。当您感到疲惫，不要急着责怪自己软弱，跟自己说，休息一下没有关系，等等再出发。当你遇到挫折，别轻易放弃，也提醒自己，跌倒不是失败，而是学习怎么能够站得更稳。这一路上勉励自己，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在低潮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在迷茫的时候为自己点一盏灯。我们要务必了解，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战友，也是最暖心的拉拉队。别人给的鼓励是惊喜，自己给的打气呢，就是你的底气。从今天开始，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再试一次，啊，辛苦了，你已经很棒，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这份自我对话的力量，将会陪伴你走过所有的人生的难关的。

这人生在世，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来，这困难就像一座高

山，看起来令人却步，但是每一次的攀登也都让你变得更强。别怕遇到阻碍，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压得喘不过气的挑战，其实都是生命送来的成长的礼物。没有风浪的海，锻炼不出好的水手；没有荆棘的路，开不出坚韧的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与其逃避或抱怨，不如告诉自己，这关过了，我就升级了。是的，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以为自己做不到。你远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每一次咬牙撑过去，回头看都会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勇敢迎向困难吧，它会让你发光的。

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这是电影《远离非洲》的主题曲。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对于当年的梅丽史翠普，他在剧中的扮相呢，是那个印象应该是相当鲜明的。我一直觉得一个老演员，他能够这个越老啊，活出他的价值。这点我倒不是要谴责啦，而是讲讲我啊，对于我们台湾演艺圈的一个期待，对于资深的艺人，好像这个空间呢，就变得越来越小，应该让他更健康一些。在演绎的这条路呢，就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的，也希望我们台湾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也让更多的心血啊，更多的心血，不管是科班出身的同学们呢，或者是业外的啊，都没关系，有天分啊，但是没有念本科的，不是念这个专业的，也都能够投入。想想一部好的电影，那不知道影响那一代有多少多少的人。所以我们从年轻一直到这个生命阶段，有时我们真觉得生活很艰辛，好多好多的困扰，但是在回忆袋子里面，我们就随便翻一翻啊，当年看过的一部电影，也许它是很励志的啊，就算是战争片或者是什么悬疑片或恐怖片，里面一段情节呢，当年曾经激励了你，这个力量呢，它依旧存在的。就像前面我所说的，不要害怕困难跟挫折，一关又一关，我们就 update， 我们就升级了。好，来欣赏 Jura Jolin 的《Ticket to the Tropic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4: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三缸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去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能会着苦。

0: 请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0: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着口腔癌，
1: 啊、
0: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0: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0: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3: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2: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3: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3: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5月15号，五月过了一半了，哈哈，今天呢是星期五，接下来又是周末假日了。如果天气好的话，真的建议我们的老朋友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在台北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相当不错的啊，大家三五好友约着呢，早晨比如说去阳明山呐，或者到这个士林官邸啊，还有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再远一点，有小山的地方，然后大家去走一走，看绿色的树，红色的花，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去一些有咖啡的地方去吃个简餐，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到一些比较阴凉的地方去走一走，这一天就差不多过完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想去爬山，我也不想去户外走走，我只想去唱唱歌啊，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就可以了。那也可以去唱个卡拉 OK， 或者跟朋友就直接约在咖啡 shop， 大家去聊聊天，喝喝咖啡，聊是非，其实这也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周末假日哦，出去走一走，跟朋友聊聊天，快快乐乐的过一过，也是相当不错的。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动一动，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地瓜鸡肉炊饭。
1: 地瓜鸡肉炊饭，
2: 对，
1: 就是有地瓜有鸡肉。
2: 对，没错，
1: 嗯，
2: 因为我最近有点迷上地瓜了。
1: 地瓜好吃哦，
2: 地瓜它真的是很好的膳食纤维，所以我也是都很强烈推荐我阿公，他在三餐里面一定可以有一餐可以加入地瓜。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它是也是可以稳定血糖，而且又是好的淀粉，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用它来代替白饭，我觉得也是很不错。那我觉得放到炊饭里面，尤其它的甜味，就是也可以让饭变得非常的好吃。嗯，所以呢，做法其实我会先把如果鸡肉的话，我就是习惯用鸡腿肉，然后把它切小块，可以先用米酒跟黑胡椒先腌一下。那地瓜的话，一样就是把它切小块，要不要削皮，我觉得都 OK。我自己是没有在削皮，我会连皮一起吃。就把它切小块准备，里面还可以放洋葱跟菇类，红细菇。
1: 嗯，
2: 那我会先把鸡腿肉先用锅子先煎一下，大概到金黄。其实我会把这里面的料大概都可以先炒一下，你就把洋葱跟红细菇也放下去拌炒，地瓜其实也可以放去拌炒，但是不用炒太久。然后你就米洗好了之后，有些人比较搞刚是会连米也放下去一起
1: 炒，
2: 对，然后用酱油先调味一下。但如果你不要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是把炒好的料放在饭上面，然后再来就是调味。调味的话，日式一点的话就是用酱油跟味淋，可以再放一点点的盐。然后水的话，一杯米大概就放 0.8 杯的水，我觉得这样子的硬度是刚刚好的，你就一样放下去让它煮饭就好了。
1: 嗯，不放青菜。
2: 我就没有再放其他的青菜。
1: 其实
2: 对，
1: 下次可以考虑试着放点青江菜
2: 啊，青江菜
1: 或者高丽菜
2: 啊，高丽菜也可以。
1: 青江菜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菜饭，
2: 菜饭，对，
1: 他们就有时候他们就混青江菜。
2: 对，
1: 我觉得青江菜还好，就是它颜色倒还不会变得很厉害啊。
2: 嗯，对，不会。
1: 高丽菜也是不错的，嗯，
2: 对，
1: 因为你有鸡肉了，有洋葱，有香菇，然后地瓜、
2: 淀粉，
1: 嗯，淀粉，然后再放一点青菜。那这一锅炊饭其他就不用了，就这样子就 OK 了。
2: 对，其实就是你均衡的搭配的话，你就真的不用再煮其他的菜。
1: 嗯，
2: 其实这样煮好之后，你就让它焖一下，然后打开再拌一拌。如果真的觉得味道太淡，你就很简单用一点淡酱油再去调味就好，也不用加太多的盐。
1: 是，
2: 对，其实这样就蛮简单。
1: 好啦，
2: 没错没错，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吃盐。我就跟我阿公这样说，他有时候他以前自己在煮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啊，那我就干脆不要放盐，
1: 不行。
2: 对，但是其实也是需要摄取盐分的。
1: 对呀，啊，
2: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随着节气，我们已经进入到立夏了，气温也逐渐的在升高，环境当中的湿气跟热气开始交织，形成了中医所谓的湿热体质。因此呢，在这个季节养生的关键是在于清热祛湿，调和脾胃，从而里外一起来调整我们的体质，才能够真正改善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在中医来说呢，他们认为湿热体质容易出现头重啊，脚轻吗？就是四肢倦怠疲倦啊，也就是食欲不振，口会觉得苦苦的，而且会觉得黏黏的，皮肤会出油。另外呢，有的人会长粉刺跟痘痘，这些都会是这个季节又湿又热而发生的问题。因为这种所谓的湿气阻滞，所以热邪会上身，让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因此导致头昏脑胀。湿热郁结在

我们的肌肤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形成发炎性的痘痘。那么在日常的调理上，要从饮食来下手。第一，就是建议要减少吃油炸、辛辣、甜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会助长湿，然后生热，再加重了体内的负担。那么不吃油炸东西，不吃甜的东西，不吃辛辣的东西，那要吃什么呢？多吃具有清热利湿功效的食材，比如说夏天我们常吃绿豆汤，对不对？绿豆薏仁汤，还有冬瓜排骨汤、冬瓜薏仁汤、苦瓜，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体内的环境。再来呢，我们适量的饮用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排除湿气。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么热的天当然要吃冰的呢，可是越吃冰越糟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宁愿喝温的开水，不要喝冰的开水。好，还有呢，在作息上千万不要熬夜，因为晚睡会助长体内的热，让湿热更加的严重。所以早睡早起，生活规律，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做瑜伽或伸展运动，帮助气血的循环，而且呢，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湿气的滞留。那么针对头部的昏沉，可以透过按摩穴道来改善，比如说你按你的百会穴跟风池穴，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醒脑，也让我们的眼睛也比较能够清晰一点。对于痘痘的问题呢，按照个人的体质，透过内服中药调理你的肝脾功能，达到清热解毒，调理皮肤，自然痘痘也就会慢慢的好了。千万不要乱去擦东西，也不要去抠它哈。立夏的养生不是短期的调整，而是要顺应节气的变化，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当你体内的湿热减少，头脑自然就清晰，肌肤也会逐渐的恢复健康和光泽。如果持续或严重，就是没有做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吃冰的呀，然后呢就是又吃油炸的刺激性的东西，对不起，你的痘痘越来越严重，你的湿气还有体内的热都排泄不出来，最后不只是光长痘痘哦，你身体、你脾脏、你的肝脏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呢，要先了解整个身体的状况。夏天天气热，但是不要吃冰的，而且呢，多喝水，喝温开水。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清热解毒的很多的食物，绿豆、薏仁、冬瓜、苦瓜，这个节令啊出来的食物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吃的，把体内的湿和热去除了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清爽了，不会头重脚轻，也不会觉得昏昏欲睡，甚至眼睛会觉得模模糊糊的啊。只要是湿气、热气去除了，我们自然就觉得舒服多了。

我们常听到长辈朋友或是医生告诉我们说常洗手保健康啊，尤其是在病毒感染感冒病毒流感的时候 COVID-19 的时候，我们天天都告诉大家要勤洗手戴口罩。勤洗手是预防病毒还有就是流感啊非常有效的方法。手上的病毒真是可谓生生不息。其实我们洗了手，一会儿呢又会有细菌。到底洗手是怎么样来预防感冒，还有就是防止病毒的呢？一只手最多可以有多少个病毒？细菌跟病毒真的是无处不在，像电脑的键盘、桌面各个地方都会存有大量的细菌跟病毒，只要手和这些物品接触，就会带细菌跟病毒。那么曾经有科学家观察在显微镜下沾满细菌的手指头，大约1到2平方公分就会有4000个细菌数，而我们的手掌大约是100到120平方公分，那么就会有4到40万个细菌数，而细菌的大小大约都是病毒的300倍，所以呢，我们可以推算出手指头大约有120万个病毒数，而手掌大约有1000。

200万到1亿2000万个细菌，那么这样洗手会有用吗？这样从感冒病毒进入人体的途径不是非常方便吗？那么医生们做研究，他们说感冒病毒是附在飞沫，我们的口沫的飞沫上，透过打喷嚏的时候飞出去的飞沫扩散到空气中或物体的表面，那么这个时候流感的病毒就停留在物体表面，但是它们只能存活12到24个小时，因此洗手是为了避免你的手接触到物体表面上带有流感病毒的口沫或者是鼻涕这些黏液，然后你再碰触到自己的口鼻或眼睛就被感染了。所以除了勤洗手之外啊，你有任何的症状就必须要戴上口罩，避免传染给别人，而且尽量打开窗户保持空气的流通。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勤洗手，你就知道你的手只要碰到了有细菌病毒的键盘桌面啊，或者是有人他已经感冒了，或者有一些所谓细菌传染病透过他的唾液飞沫然后传染到你的手上，那你糟糕了，你也会被传染。那这些病毒有很多很多耶，肠道的这个传染病，还有所谓病毒性的 A 型肝炎、病毒性的 E 型肝炎、细菌性的痢疾、手足口病，还有诺罗病毒，像很多结膜炎呐、很多反正细菌跟病毒带来的疾病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去传染的。所以你能够不勤洗手吗？反正常常洗手对自己绝对是有好处的。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2: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

不我语。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致聊心事啊，我们请到的是心理疗愈老师徐大致老师。我们上礼拜就开始进入到立夏了啊，
1: 对，
0: 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立夏也是节气当中蛮重要的一个节气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大家印象深刻是立冬，因为可以进步。实际上，但是每一个节气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也都有让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这个立夏啊，开始之后的暑气啊，哈，还有就是大家身体的感觉啊，还有就是该怎么做啊。那今天我们继续再来谈立夏相关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1: 好，我们上周呢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哎，我们一天哦，我们以一天为单位，对不对？你大概中午啊11点啊开始进入所谓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个午时的时候啊，开始会觉得有暑气的感觉。如果觉得昏昏的啊，会觉得想找个地方稍微靠一下，15分钟有遮荫的地方，遮住阳光通风的地方啊，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是防止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常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当你有办法预防暑气进入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日后还要刮痧啦，还要我们说做很多，这个消暑的这个民俗疗法的动作哦。所以这个哦，我们说预防暑气上升，这个很重要。然后呢，简单的排暑气的方式，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讲，就是傍晚或者是晚餐饭后的散步，哦，这个对于排暑气流一点薄汗，记住哦，不要满身大汗。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流汗就是排毒哦。那夏天有时候太多汗，其实反而身体你会觉得很虚哦，而且对心脏也不是那么的好哦。好，那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会进一步的跟大家讲，如果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忙着工作啊，我忙着带小朋友，我忙着做家里的事情啊，可能每个人生活状况都不同，有些人生活排得比较紧啊，节奏比较赶比较满，那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可是确实在立夏，进入立夏之后，身体感受到暑气了，感受到这种压力的状况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在其他部分上面做调整呢？第一个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饮食方面的调整啊，饮食方面的调整啊，在夏天的时候，进入立夏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啊，可以做一些清热的我们说清热解毒，大家常常听到清热解毒，中医来讲清热解毒这四个字常常会并用啊。其实呢，传统中医的观念，热本身就是一种毒。为什么热本身是一种毒？热本身，当你身体觉得很热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刺激感。那当你热的时候，你身体就要去平衡它嘛。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有一个体温调节，因为人是所谓的恒温动物，所以我们去调节体温，我们自然就有所谓体温的调节系统要去调节它。那么当这个热过度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花比较多的力气去调节的时候，那就会消耗我们的元气哦。所以呢，过热或过冷对于人体它本身它都是会有一种不是太好的作用。那么热呢跟冷又不太一样哦。冷的话，我们只要吃东西补充能量就好了，就像我们说天气冷你穿多一点就好了，但是天气热你怎么脱，你脱到最后没东西可以脱，还是非常热的时候，你

0: 必须要蒸散，要流汗，要消耗很多身体的元气去把这个东西给降低下来。那么久而久之，其实热哦比冷更容易消耗我们的元气，而且会伤我们的元气。所以我们说清热这个概念哦，在立夏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而且清热这个概念哦，不只用在我们说的饮食身体上面，它也用在情绪上面哦。因为古人呢常常把热跟一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热恼，热恼烦恼的恼，热恼哦，烦恼的恼。也就是说呢，当你热了你就会烦躁。人哦很奇怪，只要体温一上升，只要一热，而且这种热是那种闷的，汗流不出来的，只要闷你就烦，只要烦你就躁，只要热就会烦躁，只要烦躁冲突摩擦就会变多。所以全世界各地通通都一样，你看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交通意外绝对比天气冷的时候来的什么频率来的高，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性，以人体来说热跟脑这两个东西是相连的，所以清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做一个解释之后，我们就进入那清热我们可以怎么做。好，当然有很多清热的食材啊，例如说苦瓜啦啊，莲子啦，这个莲子心啦，这些很多啦，苦茶啦，很多我们夏天清热解毒的食材非常非常的多。那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大致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哦，很简单，有一个清热的原则，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啊。但是你没有说错吧？真的这么简单吗？真的。而且哦，午餐，每天的午餐很重要，一碗温度不要太高，不要冒着烟，很高温的温的清汤，记住不要浓汤，不要那种什么什么蘑菇浓汤、南瓜浓汤那种浓汤哦，清汤。哦，你要炖莲子排骨汤啊，哦，这个什么通通都可以哦，你看你要炖什么汤哦，你要炖这个
1: 冬瓜汤、
0: 青木瓜、冬瓜或苦瓜鸡汤哦，或什么的通通都可以。记住清汤，而且不要冒烟，不要太热的，稍微温一点点，在你吃饭前先喝个半碗到一碗，不要太大碗，就是我们说一个小小茶碗那种碗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一方面养我们的胃，调节我们的胃的温度。为什么呢？因为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哦，脾主运化，脾胃的状态直接反映了我们的人体对于外在的温度，对于外在的刺激，我们的承受度能够到什么地方。所以很简单哦，你不管依每个人的体质你去调节你的食材都没有关系，调节你的食材，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哦，所以大致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说哎呀一定要吃什么最好或比较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午餐特别是午餐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先喝一个小茶碗的清汤，温的，不要热的。很多人会很习惯喝热的哦，其实呢喝热汤哦不是那么健康的习惯。现在 WHO 已经告诉我们哦，65度以上的热饮哦，它其实是长期以来对于我们食道会有伤害的，而且已经被列为致癌物了。所以过热，热到会烫口的那个反而不是那么好。温的啊，不要那种冒烟，你会说哇那个烟冒得很非常热的感觉的，稍微温温的

喝在嘴巴里面温温的那种一小碗的清汤，就足以让你去什么清热。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试试看哦。每天中午，每天中午午餐的时候，而且呢，这个也会帮助你脾胃哦，调整到适合消化食物的温度，然后再进食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我们说生活的小撇步，清热第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二点，这也是啊，所有有运动习惯，其实大致觉得现在的大哥大姐们都很棒，就是比起从前的哦，从前的长辈朋友比较没有这个运动啊、养生啊，比如说做瑜伽、练太极，从前比较对于养生没有那么重视啊。那这几年真的很多的长辈朋友越来越懂得怎么调理自己身体，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反而是什么过犹不及，特别进入立夏这个季节的时候，有时候哦，我们的运动习惯要开始调节跟改变。你在其他所有的季节，你在春天，在冬天，我要出去慢跑半个小时，或者是去打拳啊、去游泳，去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在立夏呢，不妨，如果你的运动是比较会出汗的运动，不妨把一次拆成两次。也就是说呢，你单位时间不要太长。比方说呢，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做运动，我可能半个小时我会出薄汗，让自己有点累累的啊，那这个非常好。可是相同的运动，相同的动作，也许你进入到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因为本身有运动的习惯，所以身体的调节能力一定会比较好。但是也因为比较好，新陈代谢比较好的原因，可能你出汗的频率就会比较多。一方面出汗频率比较多，二方面你因为体温调节的快，不止频率变高了，出汗量也变多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出汗量变多哦，尤其是过多的出汗量，对于清热解毒，对于夏天来讲反而是不好的，因为它让你虚，然后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啊，对于我们中医叫做对于外邪的侵入啊，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办法去应付。所以呢，也许可以把原本半个小时的跑步，举例哦，大致只是举例，拆两段哦，也许比方说上午15分钟，下午15分钟，举例子哦，或者是本来你运动一个小时一口气一次的，进入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两段哦。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哦，最好是少，但是频率可以多，但是不要多，但是一次把它做完，因为消耗过度哦，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对身体的可能造成的伤害也会比较高一点点。那么，什么叫做，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大致你说刚刚好的运动，什么叫做刚刚好呢？来，几个原则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原则，微汗，薄汗即可。什么叫薄汗呢？很多人又说，哎呀，那这个定义是什么哦？我们穿的那一件运动衣哦，我们贴身的那一件衣服哦，有湿就好了，不要湿透还会滴。如果你湿透了，你的汗还在滴，那就叫大汗。微汗就是你那件衣服湿了，啊，湿了，但是汗不会滴，那叫微汗。第二个，运动完之后啊，稍微调节一下，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说话，你不会很喘，喘个3-5分钟。10分钟还没有办法正常说话，哦，
所以我们

0: 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运动完之后稍微调节一下，你说话就不会喘。我们说这是符合微运动，就是运动的频率高但是强度不要那么强的一个原则，对于心脏的消耗也不会那么的强烈。因为夏天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冬天天气冷，心血管问题好发，其实夏天也是心血管问题会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大致现在讲的，你过度的消耗你的心气啊，心气。好，那么第三个判断的原则就是说，你做完这个运动之后，你觉得的是放松舒服，而不是累的。哦，是放松的、舒服的，但不是累。哦，不是说做完，哎呀，好累哦，我要坐一下，我要喘一下。哦，好累哦，如果有这种累的感觉就不太好。所以三个给大家做判断哦。很多人就说，那怎么判断？第一个，薄汗，里面这件衣服哦，我们最贴身这件衣服湿了，但是不会滴哦，脸上的汗不会那种一直用滴的这样子很严重的哦。 OK， 第二个，运动完哎，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正常说话了，不会说三五分钟还在喘那样子。第三个，做完是放松的，是舒服的，不会觉得哇好累哦，哦我要找地方靠一下啊，我可能要稍微缓个10分钟15分钟啊才缓过来。好，三个原则在夏天特别重要哦，特别重要，因为我们要的运动是让自己健康的运动，不是操坏自己的运动。有的时候哦，运动健将有时候也很容易发生身体的意外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哦。
1: 是的，
0: 因为气候环境一直在变化，可是身体的习惯有时候建立了它不容易改变，或者是不自觉的去没有去注意到环境哦，外在的气候环境已经变了，有意识的主动调节的时候，有时候运动健将也会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啊，夏天绝对不能太激烈的运动。这就是提醒所有的长辈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的。好，这是我们指夏天啊，就是我们的运动该注意些什么样啊，自己要把握哪些原则。
0: 对，
1: 好，接着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哦，就是除了中午啊一碗温的不烫口的热汤然后运动这个以外哦，最重要的进入立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因为天气开始热了，开始口干舌燥了，对不对？然后开始大家都会想要喝点凉的啊，那种就是喝点比较能够让自己觉得清凉的冷饮啊。其实呢这种天气喝点凉的大致都不反对哦，我们可以喝比体温稍微降低一点点的。那如果呢有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流汗，那适度的补充，当然哦大致讲的前提是适度的。很多人一听到大致说适度的，哇，大家就说大致老师说可以吃就拼命吃哦，适度的补充一些糖分是 OK 的哦，那不要大家说哇所以我就买手摇饮啊，我就拼命喝啊，记住哦，以下大致提供的几个前提跟原则哦。第一点，我们说，如果你这种天气会想吃点甜的，很正常哦，因为天气慢慢变热了，你体能的消耗，我们人体很容易会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嘛。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糖分哦，哪几种糖分是好的？是相对对身体比较有益的，大致提供给大家。第一种，蜂蜜。大致有一个 一个哦一帖偏方，其实也不是什么哦，就是但是自己每年夏天自己在

0: 家里都自己做，因为很简单，蜂蜜柠檬，
1: 嗯，
0: 蜂蜜柠檬非常简单，你就是买几颗新鲜的柠檬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对不对？泡成蜂蜜柠檬汁、柠檬水，一瓶冰在冰箱里面，然后要喝的时候倒出来。怎么样喝凉的，不要喝冰的，也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倒在玻璃杯当中，冷的接触空气是不是都会冒烟，也会有那个杯子外面会凝结水滴，对不对？你就看那个冷的那个冒烟的那个烟哦，凝结的那个水汽哦，慢慢的消失了之后，然后它外面凝结的那个水滴不再滴了之后呢，摸已经变凉的，不再是冰的，喝那个温度的就好了。就是喝那个温度，其实喝下去你就会觉得凉了，因为已经比体温低了。
1: 嗯，
0: 比体温低，但是不要低到冰点。所谓不要低到冰点，就是不要低到零度C。那这个在这个 range 当中的，比体温低，哦，但是不要结冰的，不要还在冒那个，我们说冰拿出来也会冒那个烟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对，也会外面有那个冰，有那个水滴，不要还有在结水滴，还在冒烟的时候，其实这个温度的凉的，其实是对于身体的调节是有帮助的。然后第一，如果要补充糖分的话，第一最好的蜂蜜，很棒。第二冰糖，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我要喝红茶，喝什么要加点糖，冰糖不错啊。然后再其次才是我们说的蔗糖，那像白糖啊或什么的，大致真的比较不建议，
1: 嗯，
0: 哦，比较不建议。那坊间那些在做的，当然我觉得适度就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可以像大致一样，其实现在非常好做嘛，因为蜂蜜的取得也还蛮简单的，对不对？不是那么的困难啊。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找到那种天然的野生的蜂蜜啊，现在其实很多中南部的小农也非常多啊，那都可以找得到。那我们放啊，一瓶啊，或一罐蜂蜜在家里啊，那其实夏天自己泡自己做，那蜂蜜柠檬特别这两个味道，一个酸一个甜，它都是消暑很棒的味道，带点酸带点甜的消暑特别特别好。那这个呢也是啊可以，但同样的适量，不要说可以就当水喝啊。特别现在其实大家三高也很多啊，血糖啊各方面这个还是要控制，所以
1: 是
0: 大致都会跟大家讲说，每个人要视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决定。那慢慢的我们说从饮食从运动调节好，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夏天你可以过得很顺利很自在。
1: 是，其实大赵老师已经把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到的点点滴滴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了哈，就是看你自己做得到做不到哈。好了，大赵老师，我们谢谢今天的提示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各位老朋友，人生在世，开开心心是一辈子，悲悲切切也是一辈子，拼死拼活还是一辈子，知足常乐是一辈子，日行一善是一辈子，无愧于心做好自己还是一辈子。你要怎么来过自己的人生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长伯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

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介绍异位性皮肤炎造成的一些心理的影响啊，也就是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除了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又痒啊等等的，其实也会造成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状况，那稍待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大道城的发展的历史，还有迪化街、德贵街、延平北路这一路的一些状况了。稍待呢也请叶老师为大家介绍这个地区的特色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在上礼拜提到了这个心理的压力啊、情绪啊，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症状，例如说可能痘痘，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个抓啊、抠啊等等的，这已经变成一种心理性的问题了啊。那您说今天要谈到异位性皮肤炎在台湾也是、常见的在门诊呢、啊、您说这个除了皮肤表面问题也是跟心理有关哦。
1: 对啊，因为我说、就是心理会影响到皮肤，那皮肤也会影响到心理嘛，对不对、心生理都会影响到，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啦、所以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它不是单纯的只是皮肤病而已，它是影响到全身慢性发炎的皮肤病、虽然它核心的症状是痒，但是它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身心的困扰、然后导致很多很多的共病啊、对啊，那你想说、剧烈的瘙痒的这个连锁反应到底会产生哪些问题？我觉得最常见的问题、我们可以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病人、病人提到这个问题，我们 只有看到冰山、我说过冰山你看到海面下 上面的我们看得到、那就是痒嘛，
0: 对，
1: 好，然后还有皮肤的症状嘛，你可能看到干干抓到的破皮啊等等之类的流汤流水啊、感染等等之类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可是冰山底下呢它其实也是蛮严重的啊、包括像什么它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啊，他睡眠障碍品质低落啊，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痒感后在夜间会加剧，为什么？因为盖棉被热了之后啊，然后导致患者难以入睡，或者是睡到一半半夜醒来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这个慢性疲劳、日间的这个专注力下降、导致说我们的学业或者是工作的表现会影响到，
0: 那也会影响你如果开车会不会影响了，
1: 当然也会、
0: 专注力有问题啊，
1: 是啊，所以小朋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都特别聪明，可是常常如果这个加剧的时候啊，又求好心切的时候晚上又晚睡，然后又睡不好，那个长期下来越来越严重，然后功课就突然间变低落了、那低落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如果又没有关心、好好关心他的时候，有时候就又造成亲子之间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情绪跟心理健康长期都会受到这种瘙痒的这种折磨，然后睡眠不足，而且这些小朋友呢，你虽然说外观上面会有痒什么问题，他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其实对外观很会担忧啊，为什么？
0: 对啊，
1: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有皮肤病会不会传染啊，
0: 对，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对啊，
0: 等等，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演讲啊，或者是在做这种报章杂志上面的这个
0: 一些卫教
1: 的宣导的时候，我们都会说、

0: 这个没有齁，其实这患者其实也是蛮辛苦的齁，他会面临很高的焦虑啊、忧郁啊、易怒的风险啊。齁，有研究指出啊，齁，中重度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焦虑啊、忧虑啊，齁，是一般人的两倍以上哦。齁，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人都会是很辛苦啦齁。
1: 对。
0: 那第三个齁，连锁反应就是社交跟人际关系啊，哈，但我跟你讲说，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力啊，哈，因为皮肤红肿、脱屑、有渗液、苔藓化的变化，让患者感到自卑啊，哦，缺乏自信啊，然后担心其他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误认为说这个是传染病而排斥它，而导致呢他这个社交退缩，而且呢减少户外的活动，哦，甚至影响到亲密的关系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剧烈瘙痒的这个连锁反应啊，哦，对。那接着还有就是说，哦，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还会有一些被忽略的困扰，哦，我刚才讲说会有一些共病的产生，为什么呢？那有的人，哦，因为担心说药物的副作用，哦，会导致说像月亮脸啊，哦，水牛肩啊，虽然说这些是旧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但是患者有时候对药物就会有恐惧啊，那恐惧了之后啊，尤其是爸爸妈妈吼，听到小朋友要必须要用到类固醇，不管是吃的还是擦的，哎呦，好紧张哦！就说，那后来就是我们虽然有开药给他，但是他也不一定会用，哦，导致说这个治疗的顺从性就下降，那下降就是治疗效果就不好，对啊，
1: 所以这也会引起很多的状况了。我们稍待再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呢，啊，这个皮肤啊，尤其像异位皮肤炎啊，常常它背后隐藏了一些心理的问题了。我们稍待再请副院长为大家来分析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异位性皮肤炎，其实它背后啊造成了一些心理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因素了啊。好，那谈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
1: 对啊，就是就是他，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不是单纯只是痒的问题，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嘛，不管是睡眠啊、障碍啊、品质低落啊、情绪啊、心理健康啊、社交与人际之间的关系啊、自卑、缺乏自信啊、社交退缩啊、减少户外活动啊，那甚至有的人对用药啊又会有恐慌啊，爸爸妈妈不敢给他用药啊，导致说我们治疗的顺从性下降，治疗效果不好。那甚至有的人长期下来他可能因为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是全身性的发炎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气喘的这些共病，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代谢性的风险上升啊。对，那 我这边举一个案例啊，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从这个苗栗上来，对，来上来看我的一个，
0: 到你现在的门诊哦，
1: 对，
0: 哇，
1: 那他呢就是他是爸爸带着来的。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常常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已经基本上可能已经成年了，18岁了，他还是爸爸妈妈带来看病的。那你就是这个，就是我讲的，他缺乏自信是这个户外活动很少，社交退缩，自卑，他就是因为他的皮肤是这样。那他在工厂工作，他就说他就全身就是干痒啊，很不舒服啊。我们诊断当然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这个因为他太严重了所以他必须要长期的治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药物可以做治疗啊可是这个小姐呢，我记得她应该是23岁左右。他呢都不讲话，都是爸爸在说话
0: 啊。
1: 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我问他说那你有想要积极的治疗吗？那也是不说话。对，然后都爸爸在那边答话。我就说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药物啊，有生物制剂可以做使用啊，那健保也有给付啊，那如果健保有给付的话必须要有一些条件，然后那我们这个因为你现在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点，我先帮你收住院，然后我们这个再来仔细的检查看看啊，那刚才给我沟通看看。然后中间的过程当中就帮他安排，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照光啊，那个都是申请健保使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条件之一，然后再用一些些免疫调节剂。那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其实有跟我们的总医师讲说他都不大说话我在想他可能心灵层面上面，我就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有焦虑忧郁啊这些的因为我们的总医师刚好是女生，然后就说你跟他稍微聊聊，然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就会诊精神科身心科医师，然后请他跟他聊一聊看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帮忙。对，然后呢后来有一次我在查房的过程当中我跟总医师一起过去就跟他聊，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这个病床旁边，我就跟他说我来看你好多次了，然后我跟你沟通很多次啊，你怎么都不说话，你是心里面有想要要求什么吗？那个病人听到这一些话，然后说我们也都很关心他，然后虽然他治疗开始有一点点进展了可是他眼睛就扑朔朔的

0: 眼泪就一直往下掉。
1: 啊，他是受了什么刺激吗？
0: 我这个大男生齁，看到女生这个眼睛扑朔朔的那个眼泪掉下来，我其实也是很紧张齁。然后我就说，
1: 还好旁边有个总医师。
0: 是的，然后他爸爸也在旁边啊，嘿，对，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个自责。我说这个疾病呢，也不是你这是天生一定就是要。我是说，既然有这个疾病，我们就好好的帮你治疗，你不要太担心。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呢，他就有好好的治疗，然后也跟我们总医师聊，他后来就真的有开口跟我说话了。
1: 哦，
0: 真的有开口说，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陆续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就出院了嘛。陆续治疗过程当中，三个月、半年了之后，他就成功的申请到生物制剂。生物制剂，他就开始打了生物制剂。他打了生物制剂啊，他状况就好转非常非常的多。
1: 重点是这个打了这些药之后好转的，重点是心理的层面可能还会复发啊等等啊。我们稍后再请陈伟霆副院长为大家来说明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其实它造成了一些心理的影响啊，因为可能社交啦，甚至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啦啊。那我还是要请教你，那这位这个患者经过了各种的什么生物制剂，那后来真的好了吗？有没有这个不断的复发？因为心理层面啊。
1: 哦，他后来就是接受了这个生物制剂治疗了之后啊，就是好转非常非常多。
0: 嗯，
1: 所以呢，我每年呢都会收到他爸爸寄来的水果，就是很感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个有开导他的女儿啊，然后让他的这个皮肤治疗变比较好，所以。今天这个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齁，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虽然说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皮肤的疾病，可是呢，那现在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的标靶治疗的这个药物啊齁，就像是讲的生物制剂，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属于第二型的发炎反应，那也就是介白素的这个 IL4 跟13齁它比较多，然后导致我们的皮

0: 皮肤脏壁的缺陷、免疫系统失调的这个结果、哦嗯、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哦、这个生物制剂呢，把这些介白素四跟十三、哦、把它移除掉，那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皮肤的发炎就降低，尤其是像是介白素十三、哦、它是、第二型发炎反应中最重要的细胞激素之一、啊哦、它会介导我们这个皮肤的发炎啊、瘙痒啊、哦、然后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肤产生出这种红肿啊、苔藓化，让我们破坏我们的这个皮肤脏壁，导致我们皮肤的发炎、脏壁破坏、瘙痒的这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治疗呢可以标靶到这个介白素十三呢，那基本上就可以对于这条路径抑制呢控制住我们的这个病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嗯、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改善的效果其实还是不错。那我们这个小病人呢，那其实他就是利用了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而且这个药物呢，大家会说我用了这个药物啊会不会有风险性啊等等这些、哦、
1: 有没有副作用啊、嗯、
0: 生物制剂目前来看、嗯、这些治疗你可能就是两周打一次或者是到每个月打一次，基本上都可以控制的算还蛮不错，重点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提高啦。那你提高了之后啊，你的生理改善很多，那你心理上面其实也是会改善很多啊、哦、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啊、哦、所以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啊、哦、那怎么控制皮肤，那皮肤当然就是要基础的保湿跟皮肤照顾嘛、哦、那要稳控我们的情绪，远离忧郁，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啊、哦、就是我们治疗 发炎一定要有，那你比较不会痒了之后，然后我们保湿啊皮肤照顾要好，那我们才能够慢慢的稳控我们的情绪跟远离忧郁。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情绪负面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点，那有时候我们就还是必须要转接到身心科的帮忙啦，因为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疾病带来的焦虑啊、忧郁啊、情绪啊，然后寻求给他们一点点这种心理上面的支持啦。所以有时候我跟他说、欸、有一些、我们像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或者是需要一些、心理諮商啊，或者是跟一些医生讨论共病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而且要规律的生活，尽量少熬夜，要适当的运动、让他回归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那对于这个疾病我觉得才会有帮助啊。所以医生在这个沟通坚持上面、必须是一个长期作战，而且有时候你必须要主动的跟他讨论，因为他就是不主动跟你讲嘛，那所以这样才会达到一个医病良好的沟通关系。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哦，副院长您个人的人格特质啊，就是很关心的病人、所以才会看到了他可能在心理的这个部分，而且也这个请你的总医师啊，因为毕竟都是这个同性的，所以请他去这个沟通啊，这个抒发一下，所以造成这个病患了、能够这么快的痊愈，每年还能够收到水果，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成就感了、
0: 是的，没错没错。
1: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样的痊愈其实对这个病人、是人生中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
0: 没错。
1: 那提供大家，其实心理真的会影响好多我们的这个生理上的个病，包括癌症啊等等这些，所以大家真的要适当，尤其在现代啊，生活压力这么多啊，很多的这个压力造成我们这个身心俱疲啊，所以这个部分自己要真的懂得舒压调节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的有关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其实它背后啊一些的心理因素了。非常谢谢你，伟迪副院长，
0: 谢谢大家。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仁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带领着大家漫步台北城，谈谈台北城，看看台北城。好，那老师今天要带着大家去哪里了呢？
1: 因为我5月31号

0: 的附近。
1: 哦哦哦，
0: 哎，嗯，不到100公尺。好，那我们就讲大道城。大道城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什么？哎，一般人会去讲它的有街道，讲迪化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淡水河。
1: 哦，对
0: 啊，没有淡水河
1: 就没有大道
0: 城，因为那原来是小渔村嘛。那在早期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淡水河没有这个名字，那叫什么？叫做道江。
1: 道江哦，
0: 哎，以前叫做道江啊，所以说呢，那所以说我们有道江上子啊，或是什么？好，那1853年啊，因为万华的晋江、南安、惠安三邑的人联合起来，把那很会做生意的同安人赶走。
1: 哦，
0: 很会做生意的。
1: 同安人，
0: 一般人会讲说他们是一种不同的地域，所以说比较，其实我认为啦，是因为他抢了他的饭碗嘛。
1: 哦，
0: 那所以这才是最可恶的嘛，财产抢人的财产，那是最可恶的嘛。所以这些同安人就怎么样，带着霞海城隍爷，
1: 去哪了？
0: 保护城隍霞海城隍爷，然后最先是到大龙洞，后来到那个大道城，那保护这城隍在被赶走的时候死掉38个人，他们叫做义勇宫啊。现在城隍庙还有祭拜义勇宫，其实不止城隍庙，保安宫也有祭拜这几个，因为他们是同安人嘛。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地方啊。我们讲这淡水河嘛，为什么台湾20大河系里面一般的河流都叫溪，浊水溪、下淡水溪、高平溪、大安溪，我们淡水河有淡水河，那分辨的叫做大汉溪、新店溪，也有基隆河，为什么有河有溪？为什么这边叫河，别地方叫溪？
1: 为什么？
0: 哎，这是各位听众您要想一下，以前你有没有想过，还是说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接受？我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寻找我也不敢说我的结论对。他们后来就讲高雄有没有爱河？
1: 哦，有哎。
0: 那台南有没有运河？
1: 有有有。
0: 哎，那为什么他们叫河，它不叫溪？因为它可以行船。
1: 哦，可以行船的就叫做
0: 河嘛。那个时候啦，所以他们这么说。我们就是大家拿来参考，然后一起找出更好的答案。目前为止我认为我认同这个说法。好，那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一条淡水河，那个时候可以和中国大陆来往的做生意。然后呢1853年同安人到这里来以后，他们就建了迪化街，建了贵德街。那一直到日本统治的时候，把迪化街怎么样拓宽拉直，传统的路啊
1: 都弯弯曲曲的。
0: 为什么要弯弯曲曲？我曾经在这边讲过
1: 保护嘛，
0: 它有很多的功能，很多的功能。弯弯曲曲第一个功能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河边是怎么样？
1: 风大
0: 沙多，防风防沙。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第三个那又有另外的故事啊。那日本统治的时候，因为什么传统的那个交通工具也变了，汽车也来了，所以它必须要拓宽嘛。
1: 对，不可以弯弯曲曲了啊。
0: 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继续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带着大家来逛逛大道城啊。这个迪化街截弯曲直，你可以这么说吗？弯弯曲曲的巷
1: 弄。对对，那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它这叫做四期改正嘛。就好像蒋经国的时代叫做什么万大计划。万大计划把万华的一些路啊，把它那个拓宽啊，把大龙洞那个基隆那个什么大道城的路啊，也是拓宽啊。那就是截弯曲直啊。好。那我们知道大道城，我们还是讲它为什么命名大道城。
0: 对哦，
1: 因为很多的命名它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是简单的。
0: 有道子经过吗？
1: 有种道啦。那我们知道台北的发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台北是发展当然是蛮早啦，可是一直到1709年，后来我们才找到说陈赖章垦号文字的文书的向政府申请要在这边开垦。那开垦了以后1709年嘛，很快的1760年勾溪流在这边建了什么流工郡。因为你在这边一开垦，原来就是因为这边附近有淡水河嘛，有基隆河嘛，所以有河水可以那个。可是你要有水郡啊，没有水郡这个水没有办法进到你的田啊。所以勾溪流看到这个商机。
0: 就开了流工郡。
1: 开了流工郡。

0: 院灌溉1200甲的土地。
1: 哇，很多嘞。
0: 哎，那每一块土地你知道吗，夏天冬天秋天要收割的时候要不要晒稻谷？
1: 要啊，
0: 要晒稻谷。稻谷的名称叫什么？稻埕。稻埕。
1: 哦，稻埕啊。
0: 哎哎哎，有大有小，以前的人命名都很简单，就像现在还有嘛，像呢现在的大溪老街有上街有下街嘛，那以前的迪化街它叫南街、中街、中北街、北街。
1: 哦，这么简单。
0: 以前就这样的够用啦。
1: 嗯
0: 啊，我小孩子的时候就大高啊、细高啊，还有那个什么路，牛车路。那就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说这那时候就够用了。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它的命名啊，就是因为以前来种稻子。那它的范围，它的范围是从北门到大桥头。
1: 哦，这段路。
0: 哎，为什么到叫大桥头？因为刘铭传盖铁路的时候呢，经过那边，那个时候没有路名，没有桥名了。
1: 嗯，就叫大桥。
0: 就大桥、啊
1: 哦、
0: 很简单啊，那够吧、
1: 嗯、
0: 大家都认知了嘛、
1: 嗯、
0: 所以那边就叫大桥头、
1: 嗯、
0: 那日本来的时候最先叫什么桥？叫做淡水桥、
1: 哦
0: 淡水河嘛、
1: 哦
0: 嗯啊、后来在1920年的时候才改名叫做台北桥、
1: 嗯
0: 啊、我这是看文献这么写的啦、
1: 哦
0: 啊、我自己没有
1: 、嗯
0: 啊、那就这样子、啊、那我们知道那个范围是从北门到
1: 大
0: 桥头
1: 大、嗯、
0: 然后从淡水河，有人说是到重庆北路，有人说是到现在的捷运，这个七块叫做大稻埕、哦、所以大稻埕范围是蛮大的、哦、
1: 蛮大的、
0: 啊
1: 嗯、
0: 那真正发展为商业要地的就三条街，
1: 迪化街、
0: 啊、迪化街还有贵德街、
1: 嗯、
0: 还有一条叫做延平北路。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嗯嗯、
0: 那我们知道迪化街是最传统台湾人在那边经商的，尤其是以同安人为主、
1: 嗯、
0: 那贵德街呢，贵德街主要是给洋行住的。
1: 哦、
0: 哎，为什么？因为清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知道洋人这些人、啊
1: 嗯
0: 哎、他当然是他知道他们的习性、
1: 嗯
0: 啊、不能够让他住到城内来。他看住到城内会讲，他们有写日记的习惯、
1: 嗯、
0: 你看有没有航海日志啊，
1: 对、
0: 外国公司都有这些日志啊，
1: 对，
0: 他们写日记的习惯就是、啊、甚至他把你人物的特质都写下来、
1: 嗯、
0: 战争的时候就这样，就像现在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是用那个电脑的时候的那个数据资料啊拿来应用吗、
1: 哦哦、
0: 所以就知道你人在哪里啊或怎么样、啊
1: 哦、情报资料了、
0: 哎、你生活习惯、
1: 哦
0: 啊、到时候这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嗯、
0: 他会不会把资料拿给外国人、嗯、
1: 可能哦、
0: 啊、对，所以就一定不能让他和我住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
1: 哦、有特色啊。好，稍待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大道城啊。好，有三条街：迪化街、贵德街、延平北路。
1: 对对，这主要的
0: 贵德街主要就是洋行嘛。
1: 对对对，以前就是要李春生嘛。啊，那刘铭传要李春生啊，还有那个林维炎啊，他们就组织建仓公司啊，然后开一条街啊。那这边所以说前面叫做建那个比较南边的叫做千秋街，北边的叫做建仓街。啊，那这条街呢主要是洋行，洋行住在这里。那洋行住在这里，他们的商业机能呢就近重要不重要？所以台湾的很多的茶行就设在那附近。
0: 哦，
1: 啊，像现在很有名的锦记茶行啊，古记呀、啊，啊，那也就在那边。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啊，它有台湾最早的一个电报机。
0: 哦，
1: 嗯、啊，为什么最早的电报机设在那里？因为那些洋行要不要和外国交接触、
0: 嗯，
1: 他们才用得到嘛。你做任何一个新的设备出来。要不要有人使用？有人使用，它成本才符合道理嘛。
0: 嗯、
1: 好，现在那个洋行那个电报机啊，现在是被叫做李春生的什么？李春生的纪念教堂
0: 念、哦、
1: 好，那所以那条路呢，现在至少有三个古迹、
0: 哦
1: 嗯啊、那边的建筑你知道还有一个特色，那边的建筑比路高。
0: 哇
1: 啊。那我就问了以后，我常常就给他们讲，台北市一年会来几次台风？
0: 不一定哎，最少七八次。
1: 平均平均哈、嗯，我跟你讲，台湾平均一年可以来三到四次。
0: 哦，
1: 那台北市一年会来几次？
0: 五六次吧，一次两次。
1: 啊，我 这是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去思考嘛。
0: 嗯。
1: 啊，因为有时候它风是到南部去嘛，有时候到中部嘛，不是每一次都会来台北嘛。
0: 嗯、
1: 所以通常台北待 1.5 次左右，一年平均来 1.5 次左右、哦。那这些为什么有台风来的时候会不会淹水？
0: 嗯哼。
1: 啊，就好像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巴黎的塞纳河，为什么伦敦的泰晤士河，为什么东京？啊，或者是首尔、汉江，他们不必提防，我们要有提防。
0: 嗯。嗯

0: 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淡水河的流域面积有多大，2700多平方公尺里，嗯，那我们台北盆地大概只有200多平方公里嘛，
1: 嗯，
0: 那下雨的时候所有水积到这里来，
1: 哦哟，不得了，
0: 所以我们有提防，
1: 哦，
0: 我们有提防
1: 防止水进来。
0: 哎，我这问这个问题很多人 给我回答什么你知道，哎，
1: 嗯，
0: 我们哪一年建提防这是两回事，
1: 哦，
0: 为什么需要建提防和哪一年建提防那是两回事，
1: 哦，
0: 啊，所以我们要去，哎，这就是什么呢，你在台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和世界各国城市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就像我常常问一句很没有品的话，
1: 哦，
0: 答错人是占50%以上、啊，
1: 哦，
0: 请问你象山比较高还是台北101比较高，
1: 不知道，山应该比较高吧，
0: 哎，答对了，完全正确，因为象山有象山的时候还没有101啊，
1: 嗯，
0: 可是象山的海拔多少那 Google 一查就知道，啊，大概170几公尺嘛，
1: 嗯嗯，
0: 那101大家都耳熟能详了，101层508公尺高啊，
1: 哇，比象山还高，
0: 哦，哎，可是你看 老地图的时候你知道，啊，没有101啊，当然是象山睥睨群雄，
1: 嗯，
0: 啊，好了，这是就是说我们在游台北市的时候随时随地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不是说光看，啊，光看那些历史故事别，
1: 嗯，
0: 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啊会随着这个环境啊时空有一些的改变，包括整个市容啊，甚至于建筑，甚至很多的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回再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大道城了，
0: 谢谢，
1: 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3: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提议由中国协助开放霍姆兹海峡，并且承诺不会运送军事的装备援助伊朗对抗美国与以色列的战争。国务卿卢比欧告诉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并且让他们清楚了解，毕竟考量到这项议题的关键程度，而我们会谈论此事是理所当然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着跨党派的立委13号开始访问英国，昨天参访了国会，与英

0: 国的重要交流。英国的国会友台小组共同主席蔡平恩他重申对台湾参与国际的支持，并且透露曾经数次的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事宜洽询了秘书长唐德瑟。而值得一提的就是英国是第一个与台湾就双边经贸事务建立制度化架构的欧洲国家。台英在2023年建立了提升贸易伙伴关系 ETP， 而去年进一步的在 ETP 的架构下签署了聚焦投资、数位贸易以及能源和净零碳排等三大领域的子协议，持续的推展合作。台北市都委会初审了捷运民细线的细部计划案，讨论如站体旁土地变更、私地判物化境、捷运的开发区等内容，并且聆听民众的陈情。都委会讨论后通过，捷运局说修正之后将会送给内政部审议。委员建议 SB02 站体未来应该考量到增设电扶梯等设施。捷运局回应新站体时表示，将会拓宽出入口以及增设电扶梯。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 30%， 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是22到26度，桃园22到27度，基隆22到25度，苗栗跟新竹都是22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早上的7:05，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庸碌的好朋友向华，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 Amy Grant 所带来的 Better Not To Know。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7.4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散落物哦，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南下17.4哦，雪山隧道的外侧麻烦小心。另外呢，新北市板桥啊，现在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汇入在新北的圆环匝道，有行人误闯上来，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呢板桥的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汇入新北环快匝道这个地方。好，先前呢，国道一号南下在机场系统。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入口匝道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不过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啊，这个一部小货车自撞而且还侧翻，占用这个匝道的内侧，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特别是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有坑洞，这个坑洞呢通到了这个沟底，没有办法临时把它补起来，现场呢会放置这个铁板跟较为的一个警示，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在147号前的外侧车道上。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呢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国际新闻啊，讲到范斯说每一站中站呢谈判有进展。在美国总统川普访中期间，留守华府的总统副总统呢范斯在13号说和伊朗的中站谈判的有所进展，但与此同时呢又

船舶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呢是遇袭而且沉没。英国的海事风险管理集团呢先锋他表示，这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舶呢13号的凌晨在爆炸之后沉没，而根据了解遭到了一架无人机或者是飞弹攻击。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欧央的最快是六月升息，面临着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膨升温呢，欧洲央行 ECB 呢货币政策最快将会在六月转向。根据路透社呢针对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最新受访显示，该央行呢很可能会在下个月调升利率，到年底之前至少再升息一次，来因应呢美伊战争推升了能源价格所引发的通膨压力。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华许呢将会接掌联准会，而独立性呢是受到了考验。美国的参议院呢13号是以54票呢对45票通过了56岁前联准会主席华许来接替15号将卸任的鲍尔出席联准会的新主席，而此投票的结果凸显了这项的任命的党派对决为联准会成立以来呢最具有争议的一个领导层转移，并且考验他的政治独立性。工商时报在今天当陆财经呢讲到，华许的半导体第一季的净利是飙了 4.58 倍。陆港两地呢都有上市的大陆半导体巨头华虹的半导体14号在港股的盘后公布了最新的业绩超狂，而受惠于 AI 发展的带动全球半导体需求，该公司今年第一季的销售收入达到了 6.609 亿美元，年增 22.2%， 而归属于股东净利润呢是达到了2090美元，那么较上一年呢同期是激增 458.1%， 这个亮眼的获利是令人羡慕。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川习会呢说伊朗是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高峰会，历时2小时15分钟。而川普表示呢双方对话呢极为正面而且富有成效。不过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于台湾问题发出强烈的警告，说如果呢处理失当可能会使得两国呢碰撞甚至是冲突。在今天中国时报的习川会特别报道讲到贝森特说呢中美将会协商建立 AI 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访华期间的美中是不仅聚焦在经贸、地缘政治以及台湾议题，人工智慧 AI 合作以及安全机制也意外的成为了双方的新的焦点。美国财长贝森特14号接受呢 CNBC 的一个专访，他表示呢将会强化中美经贸合作外，更透露呢两国已经开始协商 AI 的治理、晶片的出口以及投资审查，同时大陆将会宣布对波音的采购。

自由时报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 AI 伺服器的需求升温， AI 伺服器大厂鸿海广达昨天同步的举行法说会，并且公告了首季的财报，两家公司首季的获利都创同期的新高，鸿海首季每一股在税后的盈余是 3.56 元，广达则是 5.5 元。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半导体产值撑起全球150兆美元的 GDP， 而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14号在新竹举行2026年的台湾技术论坛，资深的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张小强在演讲的时候，以三层的晶片技术呼应了惠达的创办人黄仁勋常提到的五层蛋糕理论，并且预期半导体的产业兆美元的产值将提前到来，在2030年将达到1.5兆美元，撑起全球150兆美元的 GDP 总额。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习川会北京登场版讲到了习会美企的大咖强化呢互利合作。中美元首呢习川会14号登场，而这一次呢随同了美国总统川普访中的不只有高级官员，还包括了多位美国科技以及工商界的重量级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会见了美国企业家的时候表示，中国呢开放大门，欢迎美国对中国呢加强互利的合作。

在今天台湾行报的欢迎版讲到，习近平呢抛出时代三问，川普说关系超级良好。川习会14号正式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判双方应该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并且希望呢双方能够跨越大国相争的修习底德陷阱，携手因应全球的挑战，与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呢，这次代表团邀请了世界前30大的企业领袖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很期待与中国做生意，很荣幸的能够与习近平成为朋友。他说中国和美国将会建立前所未有的良好关系。联合报在川习会的经贸谈判版讲到了，习近平说中方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是举行了会谈期间，而习近平也会见了惠达之响、黄仁勋等10多名的一个美方企业家。习近平表态，美国企业正在深度的参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他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呢是加强互利合作。大陆的商务部呢昨天是表示，下一步愿意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的清单，压缩问题清单。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外交部说北京呢才是和平唯一的风险。川习会呢昨天登场，而中国官媒宣称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中指出，处理不好台湾问题将会将美中的关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并且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外交部昨天反击呢，指中共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以及台海周边进行了各种的骚扰威胁，北京当局才是当前区域间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川协会的经贸谈判版呢，讲到说陆气呢是转买辉达 H200 的转机浮现。路透是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呢，美国的商务部已经是批准约十家大陆的企业是可以采购辉达第二强大的 AI 晶片 H200， 而每家呢获准最多是可以购买呢75,000颗，但至今呢未完成任何一笔交货。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说，他不了解呢批准案的一个细节，但是美中代表团呢正在北京峰会的期间讨论了 AI 的防护机制，将建立呢一套最佳的实务协议，来防止呢非国家行为者利用了最强大的 AI 模型进行恶意的行动。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习川会北京登场版讲到了习呢提出了修习底德陷阱而三问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四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呢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高峰会谈。习近平在开场谈话当中罕见的抛出了修习底德陷阱的一个问题，连续提出了三个关键的提问，直指呢中美能否避免强权的冲突，共同维持全球稳定，引发国际高度的关注。在今天台湾行报呢华语版讲到习近平呢要川普处理台湾问题，学者说呢美国不可靠。川习会上呢习近平针对了台湾议题政策对川普表示呢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

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强调处理不好两国可能会冲突。学者严正生的受访分析，这充分的显示了我们与美国做朋友纯是一厢情愿，美国呢只在乎实质利益，并不是呢可靠的盟友。但是学者黄介正呢认为，习近平虽然这样说，他之后还是要回访美国，即使他希望美国能够处理好台海议题，美国应该也不会停止对台的军售。美国之前早已违反了八一七公报，也就是逐渐的减少对台军售。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 China 邀习在九月呢访美，而全球瞩目的习川会14号在北京大会堂的举行，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与美国总统川普呢赞同建构了中美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呢乃至于更长的时间，两国关系呢是供战略的指引。他强调呢，两国的经贸关系本质就是互利共赢，而面对的分歧摩擦呢，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川习会的美中战略版讲到陆大使列出四个红线。川习会昨天上午呢在北京登场，中共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呢同日是刊登了大陆驻美大使呢谢峰的一个署名文章。台湾问题呢位列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谢峰直指呢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以及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大陆的主权安全与发展的利益是不容侵犯。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台湾问题呢，习近平说处理不好就会冲突，而未提台湾，川普说中美关系更加的紧密。众所瞩目的北京川习会呢，在14号上午登场，长达两个小时15分钟的会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呢警告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川普则是在开场的时候对习近平呢大为赞扬，但是呢白宫在会后释出会谈的纪要，并没有提到台湾议题。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习说台独呢是与和平水火不容。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美国总统川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表示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呢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而美方务必呢要慎之又要慎处理台湾问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卢比欧说呢，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而随美国总统川普呢访问中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在川习会之后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 NBC 的访问时，论及到川习会呢讨论到的台湾议题，强调对台军售案呢并非川习会的重点，但是美国对台政策呢并没有改变，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来夺取台湾，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川习会的台湾问题上呢，讲到学者忧美国恐怕已经让步。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呢，他分析习近平的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两国中美呢就会碰撞甚至冲突，表述隐含着军事味道，显示了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定性升级。而习近平呢最要强调的就是中美要共同的管控台独。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呢接种他则是认为，美方在事后公布的一个摘要未提到台湾，也不排除事前沟通的时候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让步。中国时报在今天川习会的特别报道讲到，美国财长说台湾问题呢川普在未来几天会讲明白。川习会14号北京登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提及到台湾问题是中美最重要的议题，但是美国总统川普被媒体追问时却是闪避的谈台湾的细节。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指出，川普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且呢将会在未来几天就此问题发表谈话。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受访的时候重申台湾对台的政策不变。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6: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国道5号呢在南下17:04，雪山隧道的外侧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在新店哦，环河路68号的内侧有自小客车、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呢新店的环河路68号的内侧，麻烦要小心哦。好，台三线呢在北上的36.5公里大溪前外侧有一台那个抛锚车，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这是呢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前的外侧车道，麻烦也要小心。国道1号北上呢，在汐止出口啊，这个小货车刚刚讲到自撞又翻覆的这样子一个事故呢，占用匝道的内侧，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汐止出口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这个事故啊。国道3号呢，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内侧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喽。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25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木栅休息区的内侧车道。好，在国道1

一号现在北上的98.8公里哦，过了新竹系统，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中内侧的这个车道。好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98.8，再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现在目前有一起事故，占用内侧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一个事故。

0: 现在已经排除掉了，那目前呢也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回堵，算是一个好消息。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
1: 笑话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安。阿哲自己本身真的很斜杠哦，最近还又收到了好多的那个通知哦，对不对？什么什么财务规划师啊，哈，
1: 对，
0: 然后理财规划师嘛，
1: 国际财务国际认证财务顾问，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华语师资的认证这样子，
1: 对，就是有考过那个。
0: 英文的测验，
1: 英文的测验，然后就准备要取得这个证照，
0: 是是，已经取得了啦，只是要就要接到
1: 这个英文的证明这样子。
0: 呀呀，好 ，OK， 好，真的是很有趣的哈，这个阿哲的人生这样。好，那你自己本身有外语的导游领队的证照嘛？哈，那在三月中的时候去了一趟将近半个月的北欧旅游，然后跟收音旁的朋友来分享这个北欧的自驾旅行哦。上次我们讲到在土耳其转机，好，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呢阿哲旅游的一些历程哈，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就是从他开始分享的时候，好，其实蛮有意思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瑞典集合，好，因为从台湾。出发的时候就知道要自己一个人来，自己坐飞机到土耳其转机，然后要自己跑到瑞典去集合。其实对你来讲，因为你已经多久没有出国了？就是这一趟之前，
1: 上一次出国是疫情之前，
0: 对对，
1: 已经回溯到2020哦，
0: 大概有多少年没有出去了？
1: 大概有六年了，
0: 才六年吗？哦，好，反正没关系，好，反正就是一段时间没有出去哈。
1: 对，
0: 好，但是这一次一出去要去好远哦。其实北欧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远的距离，这样。
1: 嗯，
0: 而导游又跟你讲说要到瑞典集合，你其实听到这个指令的时候，说你自己要跑到瑞典集合，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啊？毕竟你也交了一笔团费。
1: 对啊，就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会有点不安嘛，而且就是真的就是真就一个指令嘛。当然就是说中间有一些也有一些协助啦，比方说订机票，
0: 嗯哼哼，
1: 对，但是我们是订好，我们是要自己到机场去报到的，
0: 嗯哼哼，
1: 就是旁边是没有随团的领队去协助我们，
0: 没有那种把那大家的护照都收集起来，然后他比领队自己去弄，
1: 就我自己要就是
0: 自己去，
1: 在起飞之前我要到机场，然后包含中间的转机，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到瑞典当地集合这样子。
0: 对，其实我看阿哲拍的那个照片，瑞典的那个机场啊真的太特别了，因为都没有人。那个没有人不是没有旅客哦，是连柜台都没有人。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坐到那个瑞典北部嘛，其实中间我们从土耳其坐到瑞典当地，先是坐到那个斯德哥尔摩，它有一个阿兰达的机场，然后但是那边还没有集合，那边住一晚之后，我们才隔天我们
0: 打小飞机，
1: 就是自己各自坐小那个飞机，小飞机北欧航空
0: 是
1: 直接坐到那个瑞典的北部，
0: 是
1: 那个叫基律纳 Kiruna，
0: 所以等于瑞典两个机场都碰到了。
1: 对啊，
0: 对，那它的机场是有什么特色讲一下？
1: 就是很 IKEA 吧。但也没有这么刻板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蛮简洁明亮，然后干净，
0: 对，但是他两个机场都没有服务人员吗？
1: 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阿兰达有，

0: 但是我们要集合的那个机场就是飞到的那个北部的那个基律纳是没有、嗯、没有人员，就是说他等于是行李、
1: 嗯、
0: 就直接我们去行李就直接到那边嘛、嗯、然后我们就自己看行李下来，当然可能还是会有少部分的工作人员，但是那个工作人员他不是就是、嗯、哦还要出海关，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到瑞典当地了、
1: 嗯、
0: 所以到那个机场之后、
1: 嗯、
0: 我们就是很自助式的、
1: 嗯、
0: 然后包含他的也都是自助的那种机台、
1: 嗯、
0: 让我们去、哦、check in check out 啊、
1: 嗯、
0: 等等的。
1: 可是它上面是英文吗？因为瑞典如果自助的话上面是什么文？
0: 上面
1: 还是你可以看中文？
0: 当然它是瑞典文啊。
1: 哦，
0: 对，
1: 那你怎么知道他写什么？
0: 可能他可以选
1: 语言
0: 英文之类的。
1: 哦，
0: 对对对。
1: OK， 好，哇，很有趣、哦、
0: 而且我们、
1: 这个、真的要自己去看才知道、嗯、
0: 对啊，而且我们降落在那个瑞典北部的基律纳机场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到我就很好奇看那个机窗外面嘛、
1: 嗯、
0: 就都结冰，然后我想说、哦、哇，飞机要怎么降落、啊、会不会很滑这样子、
1: 哦、
0: 但是还是很平安的降落，然后对啊，我还把那一段录下来然后报平安这样子。
1: 是因为像你们如果去这种冰天雪地，你的那个鞋子上面还要装那个什么爪，对不对？
0: 冰爪
1: 嘛，那你就会去想说那他飞机上的那个轮子有没有冰爪因为
0: 他应该
1: 透过
0: 特殊轮胎啦。
1: 哦，特殊轮胎。 OK， 那其实从台北出发的时候很热，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都30几度快40度了。
0: 对，
1: 然后到刚才你讲到瑞典就冰天雪地嘛，
0: 嗯，
1: 你自己的身体跟心理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哦、我其实觉得温度倒还好，因为我们就已经这个全副武装了嘛。
1: 嗯嗯。
0: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它那边空气超级清新的。
1: 哦。
0: 就你一下去，然后你就有回头拍那个飞机、
1: 哦，
0: 因为我们不是一般走那个就是空桥、
1: 哦，
0: 我们是直接真的下那个阶梯。
1: 嗯、哦、哼。
0: 就真的很有坐飞机，然后
1: 是
0: 下飞是走那个楼梯下飞机，然后再走到那个机场里面。
1: 嗯，所以它的空气很清新，难道都没有污染吗？就是、我看你拍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就是有那个狗在拉雪橇嘛，然后还有那个冰上的摩托车，嗯嗯，也是很大声。哎、
0: 欸，我觉得那个视野很清楚，
1: 嗯，
0: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污染、
1: okay。
0: 而且因为他们是在北极圈内，
1: 嗯，
0: 所以在那边的话，虽然就是说会下雪啦，
1: 嗯，
0: 或者是会有这种偶尔会下雨、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你那个视野都很清新，
1: 是是，
0: 然后你就觉得你的皮肤整个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1: 哦，真的吗？换皮吗？
0: 就是连皮肤都会呼吸到新鲜空气。
1: 哦，真的哦，真有趣。
0: 对，
1: 好，所以今天跟我们分享在瑞典下飞机了嘛，哈，就是经历那个清新的空气，
0: 终于落地。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北欧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冰块北极熊啊，遇到了一些气候变迁的一些影响，等于也是一个受害者啦，因为暖化不是只有在某个地区，而是全球的一个暖化现象、
0: 嗯、
1: 所以其实、地球村嘛，大家都是就是同一个、就是世界里面的。好，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好好珍惜所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事物啦。
0: 对，
1: 非常谢谢阿哲今天分享这个瑞典的部分、嗯、
0: 对、
1: 瑞典的机场。
0: 谢谢、
1: OK、
0: 谢谢肖华。
1: 嗯，好，我们就下次再聊咯，
0: 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15号，个人买卖外币赚汇差属财产交易所得，需依法申报个人所得税。
0: 个人买卖外币赚取的汇差属财产交易，依所得税法第14条第1项第7类规定，应以出售时的成交价减去取得成本及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所得额，于接受的次年5月主动申报所得税。申报时应提供原始买卖交易凭证及资金证明等相关文件。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了，时间过得很快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路况哦。国道1号北上 48.6， 再过机场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另外呢 48.7 内侧则是有轮胎的掉落，现在后续呢都在处理这个事故。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 48.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麻烦呢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三线哦，在北上 36.5 公里大溪前的外侧，先前说有抛锚车，现在排除掉了。新北的淡水中山北路一段的往北的方向160号前外侧公车抛锚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在板桥呢，就是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汇入新北环快的匝道，行人误闯的一个状况呢，现在也排除了。国道3号呢，在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内侧自小客车停放的事故。

事故也排除掉了。好，所以呢这个事故很快都排除掉了，朋友呢好可以安心的驾驶。那么今天呢看到在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还有在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啊，都有讲到有一个调查哦，这个调查呢是专门针对啊退休的一个生态所进行的一个调查。那里面呢就特别讲到说，其实呢有超过六成以上的就是还在职场没有退休的族群呢，一个月呢是为这个退休做准备，一个月是存不到10000块钱啊。好，那这10000块钱呢其实说多也不少，但是呢对于退休来讲，如果每个月呢存不到10000的话啊，其实也是听起来呢好像有点可怕的感觉。那他这边讲到说，因为呢我们已经迈入到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怎么去存在人生的下半场啊，甚至是没有办法工作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样子的一个费用呢就是变成要自存这个老本了哈。那他针对呢国人在投资理财工具上面呢哈，调查出来有四大工具，大概呢就是有股票，还有这个台币的存款，跟这个 ETF 以及保险啊。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啊就是会自行研究，占了44.5%，就自己看书啊，然后呢听一些这个网红在那边讲啊，然后另外呢可能会去收集一些财经新闻，占了33.5%，或者是刚刚讲到说就是听一些网红在讲，有24.5%。所以呢这是国人在理财的一个知识的来源啊。那在退休这个四大指数当中啊，满意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大概有70分，创四年新高，但是信心的指数呢哈，在不及格的分数就是57，然后呢在退休充裕的情况呢哈，也是不及格59分，好，素养呢哈也是只有55.95。也就是说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对自己退休的一个安排，或者是在面对退休生活呢，可能都还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他现在目前啊，他呢就是要养家啦，或者薪水还不够啊，然后呢有房贷跟房租的压力啊，这些呢都是这个退休族理财的三大障碍啊。那所以呢好，我们在这个礼拜就明天啦，明天下午我们会举办一个这个听友的见面会，那我们还是欢迎收音旁的朋友，我看好像还有几个名额哈，那听众朋友可以报名。那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配搭的主持就是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啊，在现场呢跟大家来分享。因为 Nick 呢哈，从他在职场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哈，一直到他现在退休，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哈。那在进入到职场第一年，他就已经开始为他退休呢来做打算了哈。像我们进到第一年，我们都还在摸索这个职场到底长什么样子哈，他第一年他就已经想要退休了。好，因为他之前被公司派到这个日本啊，好，然后跟这个日本人呢就是谈生意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日本人就邀请他呢晚上呢去续通啊，这样的喝酒啊什么的，他受不了那种文化哈，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就觉得这种生活是没办法继续过下去。可是呢之前在职场他又要飞来飞去哈，就是不管是飞国外或者在台湾，好，都总是要飞来飞去，要去谈一些这个事情这样。所以呢在进职场第一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哈，那也开始慢慢的在就是规划哈，直到他觉得也差不多了哈，就是他的财务水位，然后还有他的家庭啊，然后还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规划都已经差不多的时间 timing 对了哈，他就提出这个退休的一个请求。那现在呢是所有的时间呢就是在自己的手中啊，怎么去规划那个时间哈，过得非常的快乐这样子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或者是你也可以邀朋友一起来听啊，因为呢这边我们看到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今天也是在财经新闻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这个单位他们做的一个退休的生态大调查哈，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多的一些好的健康的正向的不会害我们的一些资讯。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哈，也还是可以跟小编来报名一下明天下午2点呢哈，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好，现在很快的来跟听众朋友中国时报呢说到参观这个天坛啊，川普是大赞这个巍峨屹立
600多年啊。其实这个天坛呢，我以前也去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呢川普看到以后也哇就举起大拇指这样。其实讲到昨天川普跟习近平他们的一个

握手啦，还有那个画面，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小感动的哈，因为我知道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对他们所谈的事情啊，有没有攸关台湾的前途啊，或者台湾的安危啊，都会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我就是看那个画面，我觉得说哎呀，这个如果今天大家都可以做朋友哈，然后呢不要去想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去防备别人哈，那样多好呢。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希望是这样嘛。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握手讯息哈，就是有点配合我今年的一个定调，因为我今年在每个月我们有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候呢，我就讲2026就是我们的安舒之年，安是平安的安，舒是舒服的舒，我只讲2026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的安舒之年，所以我觉得在每次见面当中，我都要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一个讯息，希望大家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充满这个盼望哈，然后呢可以知道呢你是呢很有影响力的哈，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呢看到他们两个 peace 握手的时候，我就觉得安舒之年是没错的。好，来这个旺报呢，讲到大陆要拼统一的大市场啊，消除地方的保护。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提到了海马士发价书呢将到期了，国防部希望能够复速动之啊。好，中国时报呢将来讲到台湾没有立刻的危险，也没有永久的安全，这是蔡英文说的哈。好，在联合报讲到行政院呢忙着要补4700亿，再也说在急什么呢。好，另外呢就是在今天的联合报呢有讲到，就是故宫大盘点啊，70万件的文物呢要来配晶片了。好，工商时报呢在讲到说用电大户呢必须要建发电的储能设备了哈。那自由时报特别提到辉达要进驻北市科哈，议员批这个用电跟交通呢好像都不足哎。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也提到4月每一天有462件的一个诈骗，而财损是1.6亿元啊。好，自由时报的头版也提到了，他说拍片呢助诈而吸血超过上亿元的百人呢受害了。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诈骗呢告诫户呢是无法撤销，然后蓝委呼吁呢无罪都应该松绑。工商时报呢讲到国营的中小企放款首季呢冲高，而在自由时报提到呢中国进口的原料链丧失烟弹市值呢5亿，这是吸毒的问题啊。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立委纷纷转战百里侯，而年底恐怕面临着大批的补选。自由时报提到谢依凤说彰化如果败选的话，郑丽文应该要负责。联合报讲到李四川谈到双北的共治，苏巧慧则是开箱禁办。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新平好事这个社宅大火酿成空屋，台中市呢罚了500万。好，三班护病比呢根本就是数字游戏，护理师呢呼吁要提配套，这是台湾醒报的一个报道。好，另外呢就是在工商时报讲到金控前4个月的获利喷啊，同期最高。好，在台湾醒报呢讲到儿童交通的伤亡增加34%，而实力处要定一个零死亡的计划。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这个汽机车卫衣规定打灯光的话，检举案呢增加了119%。好，台湾醒报说到婴儿睡眠安全有讲究，应该要加强风险的提醒。最后呢就看到了，就是工商时报一样，他讲到台售的调查说提前退休有难度，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就对于退休生态的一个调查。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希望明天下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聚一聚。好，那我们也会提供这个好喝的手冲咖啡给大家喝。好，那我们就明天不是明天，是礼拜一空中再会了。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礼拜一见，周末愉快，拜拜。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来到了礼拜五了。那当然在今天呢，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呢，你已经使用过 QR 乘车码了吗？在公车上面或是在台北捷运，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就已经开始开放乘车码的服务了。而从今天开始呢，又有一个好消息了。从今天开始哦 ，Line Pay Money 呢，乘车码也是正式加入喽，让大家呢再增加一个电子支付的选项，也扩大了手机就是车票的乘车模式，提供给